0: 如果你疏于交际，语言匮乏，上台紧张不敢说话，三声教育帮助你解决表达难题。从想说到敢说，从敢说到会说。联系方式：151-4303-6005，151-4303-6005。
1: 英雄不问来自何处。模范不看什么岁数，
2: 我喜欢唱歌，
3: 我喜欢跳舞，
4: 我喜欢读书，
5: 我喜欢做运动，
6: 我喜欢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的知识。
1: 无论是校园学习达人，还是班级开心果，无论是体育健将，还是文艺小标兵，快来代表自己，来发出属于青春的校园最强音，校园模范生。

0: 言匮乏，上台紧张不敢说话。三声教育帮助您解决表达难题，从想说到敢说，从敢说到会说。联系方式：151-4303-6005，151-4303-6005。
1: 英雄不问来自何处。模范不看什么岁数，
2: 我喜欢唱歌，
3: 我喜欢跳舞，
4: 我喜欢读书，
5: 我喜欢做运动，
6: 我喜欢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的知识。
1: 无论是校园学习达人，还是班级开心果，无论是体育健将，还是文艺小标兵，快来代表自己，来发出属于青春的校园最强音，校园模范声。

0: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免费玩，免费玩！神鹿峰六一儿童节，
1: 5月23号至6月1号，
0: 14周岁以下宝贝免费玩，畅玩海盗船、飞行塔、大摆锤等50家亲子项目。抖音搜神鹿峰，提前抢占名额，先到先得。来神鹿峰，开心过六一。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 蹦蹦蹦蹦蹦蹦蹦，
4: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

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非常的开心，又到了美好的周末哈！我相信今天的这个活动哈，我们在上周，其实大上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要跟大家就是分享了，说到今天的时候，你的嘴指定是合不拢的哈。而且呢，今天恰巧是周六，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今天晚上就是你不睡觉也不会影响我的工作，对吧？明天就是周日了，而且呢，今天真的是活动太多太多了。咱说啊，这个热闹的，而且今天真的是给大家都是热闹的。今天呢是昨天晚上好像是下了点小雨，今天早上起来感觉这个天气还是挺凉快的哈，而且真的是特别适合户外的。因为你得养精蓄锐嘛，晚上的时候哈，首先一点，我们说清一坊云朗的改装车的这个啊，它有前期的这个静态展示，你可以去看。然后晚上啊，又超级热血。当然今天还有欧拉音乐节嘛，摇滚音乐节，还有今天晚上东北超联赛要开赛了，23号啊，今天晚上的8点。当然了，长春新区也就长春奥体公园，这个说到长春队啊，主场迎战通辽队。关键大家说了，哎，怎么去车停哪儿注意啥？这时候真的是要给大家一次性的来讲清楚啊，到底怎么来观赛。当然了，我们说了，你知道，就像我们说最早最早看到那个贵州的村超，然后加上苏超，然后就是各个省份开始了自己的足球联赛哈，真的是热闹非凡。而且呢，每一次这种足球比赛出来的时候，咱别说光看这个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这种足球比赛，更多的时候我觉得是什么，各家真的是把自己家里头家底儿的东西全都翻出来了。你说我们家有什么好吃的，你说我们家什么这个有什么样的景区景点，我们家有什么样的名人，我跟你说甚至几千年的人他都跟你挖出来了，对吧？我觉得这个特别的有趣。你像湖北啊，楚霸王都能给我请出来了，是不是？我相信这个叫什么嘞？这个演楚霸王的啊，就是都没有想到自己到这时候还能翻红，对不对？所以各家真的是使出了浑身解数。当然，东北超肯定也是不能落后。关键是啊，东北超是啥啊？4个省份，吉林、长春、辽宁啊，这是东北3省，加上内蒙。然后呢，来了个东北超的联赛，它跟你像江苏啊这种还1省份的还不太一样。所以说呢，这种战况那更得吸引很多人了。这外地游客首先一点肯定有主客场，对吧？那你主场你不能说光是我主场的人在观赛，那我客场的人肯定要给自己家的球队来加油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啊，那各地游客来的可就多了。首先一点啊，针对外地游客，那两种方式了，要么就是坐飞机，要么就是坐这个高铁。龙家机场啊至长春奥体公园，首先一点呢，你是乘坐这个机场的巴士，然后抵达长春站之后，乘坐这个轨道交通1号线，然后抵达北环城路地铁站口，然后乘坐轨道交通8号线，这个就可以到达赛场了。再不济啊，几个人拼车也是可以的。然后呢，刚才我们说了，如果说是坐动车的话，你都不用出这个车站，直接就有这个地铁直达的方式，还是很方便的。当然了啊，你看这个时候情绪价值是一定要给到位的，满足这个东北超赛事的观看。5月23号晚上，轨道交通8号线长春奥体公园站最末班的车延长到11点，然后1号线北环城路的这个末班车也延长到几点呢？轰的都是12点了啊，23点40分。当然了，是助力每一个来观赛的小伙伴啊，无忧观赛，安全到家。所以说呢，你看，如果是针对咱本地的，那你就直接打开这个导航地图，直接查就 OK 了。所以啊，今天晚上8点开始，我不知道，就是这个直播也是可以看的啊。我觉得今天晚上呢会是很燃的一个晚上。而且呢，我们说了，东北超联赛开幕式啊，首届嘛，这也是首届东北超了。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啊，联合打造的一个区域性的一个城市足球赛事。其实你看看，我们说光是为了踢一场足球比赛吗？那肯定不是啊。很多人会觉得说，这是振兴咱们东北足球，哎，促进区域之间的一个合作，推动文体旅商业一个深度的融合。的确是啊。说到这儿的话呢，咱们也说一说啊，很多人也关心啥，说哎呀，联赛开幕了，会有哪些明星来？的确会有啊，这些都会给大家一一介绍。
首先呢，我们说了这些比赛呢，最后你要

哦，就是客场主场你都要踢到嘛，对不对？踢完这是要抽签来决定的啊。然后踢完了之后呢，肯定还会得有这个进入到几轮之后，然后得有淘汰啊，常规比赛前四名，然后进入决赛，对吧？然后决出第一名。你这太正常了，东北超联赛也得有冠军呢。所以第一轮啊，首先第一轮开赛时间都是今天晚上的8点。我觉得大家可能调不过来台了。然后首先一点啊，咱们看长春，长春咱们的主队啊，咱们是主场，长春对通辽，对通辽啊，就是大家在想，哎，东北超联赛的时候，长春是一个什么样的吉祥物？一会儿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回来的时候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风。
1: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出

京时间9:1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刚才呢，我们在跟大家说到了啊，就是你看之前有这个苏超也好啊，然后有这个川，然后有月，反正都举办过这种联赛了哈、啊。当然，大家呢就是把这种热情点燃起来了。但是呢，很多人会就是好奇东北超联赛。首先一点啊，东北人说话的这种幽默哈、啊，已经是人尽皆知了。就是说一句话，你都自己都不能逗笑，但是把别人已经逗得嘎嘎乐了，这是东北人的幽默啊，这是骨子里的。然后呢，这次啊，对于第一届东北地区的足球城市联赛来说，哎，很有特点嘛。首先一点啊，每个省份出两支队伍，你像我们说这次哈、啊，一共是八座城市进行比赛嘛。省会城市那自然要算在里边了，哈尔滨、鸡西，然后长春和延边，沈阳和大连，呼和浩特及通辽啊，足球重镇。其实你看，很多人不知道，其实对于延边来说，长春呢大家可能更多的了解的是亚太，对吧？然后对于延边来说呢，延边一直就是一直在踢足球嘛，而且今年延边也自己组织了这个足球比赛，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时刻的去关注一下啊。很多人说，哎呦，这个时候如果说去看这个东北超联赛的话，你会想到什么呢？因为每家文旅呢都是推出了自己特色的东西，每个城市都把自己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然后你拿着这个东北超的这个球票啊，去沈阳故宫看红墙，然后到长白山的天池去看天池水，然后再去黑龙江的松花江畔吹晚风，然后到呼伦贝尔大草原，哎呦，一路玩一路逛啊，我觉得这个还是特别特别好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时间安排啊，去看一看这个比赛。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比赛呢，就是我觉得大家呢可以不用是太纠结是什么。首先一点啊，比赛的日期几乎都是在周六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因为你晚上你可以看得很晚，很晚之后呢，你就可以第二天休息，第二天是周日，你又不用早起。然后涉及到如果是周六周日的话呢，无论是主客场，你还可以到这四个省份在周末的时候出发。周末游东北，对不对啊？这不近那么美啊，周末到东北。所以说这几天就是他的整个比赛安排，我觉得特别的合理，都是安排在周六了嘛。然后从5月23号第一轮的开赛，长春对通辽，这个是长春是主场区嘛，然后在长春的奥林匹克体育公园啊，这个是体育场。然后呢，沈阳对鸡西啊，这个呢是在沈阳赛区，它是主场，然后在沈阳的铁西体育场。然后还有就是哈尔滨对大连，这个就是大家会对这个大连队也比较好奇嘛哈，大连足球是非常厉害的。然后这个是哈尔滨赛区，然后在哈尔滨的这个阿城区啊文化体育中心举办的。然后呢就是呼和浩特对延边，哎呀，我觉得这个绝对绝对是亮眼的。首先一点啊，因为一个是内蒙古，一个是朝鲜族，我觉得这个啊都是属于那种特别厉害的嘛。这个是呼和浩特是主场，然后呢是在这个足球训练基地啊。首先一点是内蒙是主场，然后第二咱们长春又对大连了，我的天哪，这是第二轮了啊。第二轮的话呢也是在周六进行比赛，比较特殊的是长春对大连的那场比赛呢，长春啊是主队，然后是在周日，但是也是在五月底的时候了，一直会持续到9月份，一直会持续到最后一轮争夺主就是冠亚军的时候呢，会是在10月份啊，10月5号左右。然后这个日期呢也是待定的，所以到最后咱们先观看前几轮，肯定大家的这个热度啊会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大家呢也根据自己的这个行程，你比如说你第一轮你看的是长春对通辽的主场，你就可以八个城市嘛，是不是？每一轮你都去走一个城市，每一轮每一个城市当中都有自己的这个特点嘛，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行程啊来制定一下了。哎呀，看到这个就是还有人说，哎，到底这个东北超联赛的话哈，每个城市不都有自己的这个主打的特色嘛，是不是？然后这个到底都有什么样的这个特色，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回来的时候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所以各位啊，继续跟着我们的这个旅行设计师，咱们也是各个城市来走一走。

0: 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二十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三十岁的你，激进、彷徨；四十岁的你，睿智、潇洒；五十岁的你，深沉、安静；六十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北京时间9:2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你看，光说咱们这个东北超联赛哈，就说不完了。其实你知道，很多时候哈，就大家说看到这景，很关心的是什么？还有人关心说，东北超联赛的时候，到底这些球员是哪儿来的？哎呦，真的好年轻啊！然后呢，说各个省份肯定都得有请自己的这个助力明星，对不对？那的确是。所以说呢，你看东北超联赛的时候，拉拉队啊，那你像。这个我看了一下啊，这个鸡西队招募的拉拉队员啊，什么赵大牛、文松、杨树林、天马啊，然后这个东北超足球沈阳队鸡西阵容啊，5月23号，然后说可以报名啊，兼这个招兼职的拉拉队员。那你想想，这个时候如果你去了这个东北超联赛现场看，就是大家真的是特别建议大家，就是你到现场去看，他和你隔着屏幕去看电视当中的转播还不太一样，现场的那种氛围的带动啊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这个行程哈，然后去购票，因为现在的购票通道早就已经开始了。然后怎么去抢，然后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看了一下啊，就是整个东北超联赛当中，说到沈阳开幕式的，我看了一下，请了好多的这个明星啊。然后你看5月13号的时候，东北超这个沈阳赛区的组委会就首度公布了啊开幕式当中的明星阵容。今天晚上你就各个调台吧，反正就是各个转播，因为都是晚上8点开赛嘛。然后像中国男足的前国脚啊，这个赵俊哲，然后演员于和伟啊、高圆圆啊、张天爱啊，这个文艺界的、体育界的明星啊，以及众多的大咖级的沈阳老乡都会亮相开幕式，所以这个时候也是很有趣的啊。还有呢，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还有什么呢？你像我们说到的这个宁中远、王新迪都加盟了东北超啊，跨界足球比赛。其实我觉得这个最开始啊，你像宁中远，大家都知道他是黑龙江哈尔滨队的嘛，而且是2026年米兰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1500米的金牌。踢足球咱说了讲究的是啥，你说这个速度滑冰既有速度啊，又有体力又有耐力的，哎呦真的不得了。还有就是孙龙啊，孙龙是吉林长春队的，他也是2026年米兰冬奥会短道速滑男子1000米的银牌。还有就是王新迪，王新迪呢是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金牌，就是徐梦桃吗？媳妇儿吗？是不是俩人都得了这个金牌，非常非常厉害的。所以这时候啊，真的是各家都是神仙打架呀，把自己家人全都给摇。这时候东北人好说话的就摇人，对不对？这时候的确是啊，所以整个联赛当中哈，真的是每一场比赛都是神仙打架了。咱别光说神仙打架，我相信哈，因为最近呢我也看了好多关于东北超联赛的时候。各家说出来的这个口号也很有意思，然后那个还有一个是我看有人录视频说我必须支持长春队，说是因为啥呢，说我老丈人是通辽的，我跟他刚干完仗，说我必须支持长春队。因为我觉得就是东北人的这种幽默哈，也会带到这些足球比赛里。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也有翻车的吧，这个就是像这个我们说江苏的时候哈，到点争谁是老大，说赢了之后是省会城市啊，这个南京压力就比较大了。然后各个家都拿出了这个绝技啊，反正我不说了嘛，几千年前的人物也翻出来了，甚至把恐龙都翻出来了。所以说咱也看看哦，东北超联赛的时候有没有你意想不到的惊喜也被翻出来啊，你不知道的人物，是不是你不知道的文物啊，没准都能给你翻出来，这个时候也是特别有趣的哈。所以各位啊，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正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稍后的时间吧，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你比如说辽宁啊，两支队伍沈阳和大连，这个是旅游城市嘛，所以大家经常会去的。但一提到沈阳，大家想到的是半岛啊，是泡温泉。大连哎，海边吃就吃那个吃大连吃海鲜嘛。然后还有就是长春。四时巨好是长春，哎，长春最近呢这些历史文化名街也特别好，还有延边，哎呦，美食啊太多了，对不对？哈尔滨那自不必说了啊，我们的这个中央大街，然后吃这个就是我们说吃这个美食啊，在哈尔滨也是有的，哈尔滨红肠啊、葛娃子都有，鸡西啊、呼和浩特、通辽，一会儿回来的时候给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啊。因为常规比赛嘛，从5月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8月15号是单循环是7轮，一共是28场比赛都得循环到，然后开始就是进入淘汰赛了。我觉得淘汰赛可能更精彩一些啊。哎呀，这个话说的有点早，咱先别关注淘汰赛，先来这个单循环的比赛，咱们先来各自的聊
结一下。所以各位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正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北京时间9:3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刚才说到了这个东北超联赛的时候，很多人说，哎，东北超联赛是真正意义上的一次跨省联合的这样的一个足球比赛嘛？然后首先你看东北三省大家太熟悉了，很多人会说，哎，这会儿呢联动内蒙古啊一起进行这个东北超联赛，场上是对手，场下是酒友，都能喝呀。然后呢很多人说，哎，到了场上之后大家都就一个姓了，东北。哎，的确是，其实这些比赛呢对于很多人来说，你把它看成是一场这个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这个交流，大家说先喊美食，我拿烧麦，你拿这个延边大冷面。哎，长春的美食也特别多啊，就尤其是咱东北的大家特别喜欢的锅包肉啊，就是这个就不用争了。去年的时候在吉林市举办了这个锅包肉大赛嘛，而且呢我看了一下，哎呦，就别提了，就是看到这个整个长春出赛的这个出战的这些小伙子们啊，年龄啊都在00后，还有09年，我看应该最小的是09年，给我算一下，2009年到2026年是十几岁，还没超过20岁呢，太厉害了。所以大家这个时候也要关注一下啊。还有就是东北足球赛的时候，很多人说到每个城市去走一走，因为城市之间的联动的动车啊也是特别厉害的。还有很多人说，哎，这个时候呢东北就是开赛的时候呢肯定是有钱，就是这个国足啊。而且呢你看哈，大家也关注了一下这个米卢啊，原来带领中国队进入世界杯的比赛嘛，然后空降沈阳东北超开幕式啊，这个也是很有趣的，所以大家呢也要关注一下。还有人说怎么去抢这个门票，它也是通道的，大家呢也可以去看一下，如果不知道的话呢你可以去搜索一下啊，东北超联赛的。还有就是说东北超创意口号征集，这个一征集我觉得真的得超级好玩，所以大家呢也来关注一下哈。只要今天晚，我相信啊，只要今天晚上开赛了，就是只要开赛了，肯定会有人哈给你无数个好听的东北话。然后还有说了，这个时候到了东北最热闹的是什么时候？大家都能感觉到，一到晚上的时候，是不是开始小冒烟了？哎，各种小串就给你助力上了，各种啤酒助力上了，就是你发现每个城市都有自己主打的一款啤酒。这个东北超啊，这个足球联赛的时候，咱说你要看一下，肯定少不了啥呀？肯定少不了撸串小聚啊，然后就开始要喝点小啤酒。来，各位举一下例子啊。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呢，很多人也开始预测去猜了，今天晚上啊，这四场比赛比分到底是多少？如果是长春的话，很多人也在看了一下，说长春1-2。啊，战败同僚，长春0-1，还有长春1-1的，还0-0的，长春赢0-2的，哎呦，猜什么都有啊。这个是战前大家的一个娱乐啊，真正今天晚上8点正式就是这个开幕式嘛，然后今天晚上就要比赛了，所以说呢，大家今天晚上白天的时候可以稍事休息一下啊，然后啊把这个精力留到晚上的时候去看一下整场比赛的。对，大家喜欢的这个雪饼猴也入选了长春队的名单。好了，各位继续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城市当中还有其他好玩的。

0: 每一次旅行都有它的温度，定制旅行的温度大约是15到27度，自由、清新、精彩、难忘。温度来自不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旅行设计师，让你的旅行有温度。
1: 你以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管家。

北京时间9:41，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刚才说完了这个东北超联赛啊，今天是养精蓄锐，然后晚上可以8点的时候哈，就可以目不转睛的来盯着了。当然今天还会有很多的一些活动啊，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了青衣坊云朗。其实这个地方呢，就是整个街区它是很有调调的啊，有很多的这些宝藏小店，然后呢可以去拍照打卡，很多人喜欢这个地方，一是它可看可逛可玩可吃啊，就是在这个周边。最主要我是特别喜欢他们家哪部分呢？一个就是那个植物研究所，就是你去逛植物店的时候，你的心情会非常非常好的。然后呢，他们家的那个就是有很多小吃店嘛，也有主题的那种，然后也有那个快餐的那种小餐店哈，是大家比较喜欢的。然后里边呢还有就是女孩子特别喜欢逛的那种小店，就是小伴手礼的那种小店啊，然后也有服装店，然后也有咖啡屋。所以说这个地方呢，你要说它很大吧，它不是很大，所以逛起来也是很有趣的。然后整个呢，它里边会给你设置不同的打卡区域，你像它的这个云朗当代美术馆呢也是免费看展的，而且呢它的展的话呢也会是经常会去更新的。最主要的是它的那些咖啡店和面包店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啊。然后呢今天我们说了23号哈，这个云朗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特别特别让大家喜欢的，诶，就是年轻人啊玩车人的一个狂欢的 GR 秀的一个汽车文化展了。其实说到这个的话呢，首先啊它不只是一个车展，更是很多就是车嘛它就会有展示嘛，很多人说车已经是一个代步工具，但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改装车让大家能够去感受？还有就是它的城市的一个巡游先进展嘛，然后大家可以去看。最主要的是在营地的周边呢进行道路封闭啊，然后它就会有一个专属的一个赛道，比如说有这个绕桩竞速，很多时候这种就漂移啊什么的，然后你听到那个就是看到电视里头或者是电影当中看到的那些极限的画面，那在现场你都可以看得到的。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行程时间啊，它是5月23号到24号2天，就在青衣坊云朗的这个商圈。然后很多人说看这个遥控竞赛啊，然后有这个车队的巡游啊到主干路，然后还有就是一些这个观景的地方吧，让大家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汽车城的一个文化的一个高度。所以大家呢可以继续的来关注一下啊，今天晚上我觉得云朗今天晚上是得相当之热闹了啊，所以各位继续的来关注一下。还有人已经是去拍了嘛，就是在他那个草坪的区域啊，就是草坪区域，就是他露营地的那个地方啊，他会有这个改装车的就是静态车的一些展示。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行程时间可以去看一下，就是白房子那附近都会有，他已经是把车停在那个位置了啊，周末的时候就可以完全去溜达溜达看一看这个静态展示的车。他绝对不是和大家想象到车展当中的那个车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可以去看一下。哎呀太精彩了，尤其是我们说到今天晚上的时候哈，刚说完这个东北超联赛，然后有这个汽车文化GR 秀的啊，还有就是很多人会说，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它是在23号25号的晚上，就是那一片区域是封闭的，所以大家呢要根据自己的这个时间和到达的这个地点啊可以去看一下。还有就是说24号的下午的2点到3点，也就是明天下午的2点到3点哈，它会有一个城市的巡游，就是大概有400多家俱乐部的这个车吧，经过改装车，这个只是一个展示，所以它才会允许你在街路上。我们说了，它会选择一下这个街路嘛，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行程时间，你可以去看一看这些车。它最早呢，我们说从这个就是整个区域啊，它的这个路线是什么样的？首先呢，我们说从天河路这块，就是临河街天宫路白房子那个地方，
它的主要线路你看可以经过和美路，然后到博学路，然后到博硕路，从博硕路这边到净月大街，从净月大街再往回走到福祉大路，从福祉大路这边再回到天河路，它是这么样一个圈啊。然后就是你可以找几个点，整个净月大街这块肯定是了。和美路大家可能对于这块还不是特别的了解，其实和美路的话就可以是经过那个南西里小镇嘛，就那块和美路是新修的，它整个也是比较开阔的啊。

然后一直到净月大街，从福祉大路一直再拐回来。这个是24号下午的2点到3点啊，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时间来定一下。好的，各位，咱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北京时间9:51，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刚才说到了这个青衣坊云朗啊，首先一点，这个地方呢是适合打卡的。然后呢，很多人会说，就是说，哎，到底是看什么啊？然后很多人也不了解。其实呢，我们说，首先一点，它整个静态展示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哇，这些车真的是

很漂亮的哈。很多人说哎呀看这个转速表，其实我们正常车的配置上呢都会有这个转速表嘛，其实它不只是要看发动机转速的表，还藏着一些精准的密码，甚至呢是能从转速高低看出你车子的一个特性嘛。很多人说这个时候转速指的就是发动机啊曲轴每分钟的旋转次数啊，它是衡量发动机工作

解说的，所以大家呢根据自己的这个时间啊，白天的时候你可以看是什么时候去打卡啊，然后晚上的时候呢可以去看一下他的这个篆书比赛啊。这个是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其实整个他这个地方呢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展示露营什么的。你刚才说到露营地，他又是城市当中最近的一个露营地，然后你周边你说哎我缺了个吃的缺了水的什么的，然后他那个整个艺术街区里边24小时的这种超市就特别的多，你想买什么样的美食什么样的水啊，就全都有。所以你想说哎，我这个缺了一些吃的，你就可以在这块地方点，哎，你是披萨呀还是面包啊还是这个各种这个烤制的美食，在这个地方都有。所以它这个露营地是离城市最近的嘛，甚至你点个外卖它都能给你送到了。然后如果说你不想走的话，这个地方还有什么呢，还会有这个像民宿啊，公寓是民宿，这种就是哎，我真的是可以晚上在这儿好好的休息一晚上。其实我觉得如果外地年轻人来到城市当中想去打卡这样的好玩的地方的话呢，你就可以选择在这个青衣坊云浪。其实他们家离哪儿还比较近呢，首先一点像麦德龙大的超市，然后包括迪卡侬啊，它离得都非常非常近，你晚上甚至是可以去步行就可以到达这些地方的。然后它周边呢也有很多可以去玩的，然后包括它经常会在这个地方举行一些这个城市当中的展览，所以说这个地方既可以住吃玩全都在这儿了。它有点像什么呢，就像我们说到的红旗街，这有山晚上有夜市，这个地方也是有的。所以大家呢就是外地的游客，尤其是年轻人啊，比较喜欢这种好玩的打卡的话呢，就可以来到这个地方。其实它离那个东北亚博览城也是比较近的，很多人说今天晚上你可以去查一下，很多的这种民宿酒店呢都是一房难求，因为今天晚上的活动太多了，首先是东北超联赛，然后这种篆速汽车的这个展，然后包括我们说的欧拉音乐节都在今天晚上，所以说呢这个周边的一些民宿特别符合年轻人的口味，所以你想去订的话还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啊。所以各位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城市当中其他好玩的一些活动，包括说马上迎来了这个高考了嘛，然后这个时候也要去看一看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风。
1: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

北京时间10:05，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刚才呢咱们已经说过了啊，这个东北超联赛，然后就比较期待今天晚上谁家开幕式啊。然后呢这个转速的这个车展，静态车展在云朗艺术节，当然了我们也不可能落下这个欧拉音乐节，23号到24号啊。说到这个欧拉音乐节的话呢，它是两天嘛。第一天我们看了一下，23号的时候，会有谁呢？有耿汉斯，然后许君，然后陈静飞，还有这个棱镜啊，逃跑计划、陈立、新裤子。这里头我个人比较喜欢逃跑计划，还有新裤子乐队。然后24号的话呢，这个阵容，时间都是23号是从1点开始，一直到晚上的9:30，然后24号的时候呢，是从1点15一直到晚上的9点，然后会有谁呢？九宝，大家可能特别熟悉的啊，九宝乐队，然后还有这个裁缝铺、刺猬、梅卡德尔、二手玫瑰，然后万能青年旅店、痛痒，就是年轻人，就是你知道吧，他这个年龄段拉的是比较长的。你像我个人的话呢，可能会比较喜欢这个二手啊、刺猬和九宝，然后年轻人嘛，那个比较喜欢的其他的。然后你像第一天我说的是逃跑计划，我个人喜欢逃跑计划，其实是源于逃跑计划有一首歌嘛，我觉得他们的这个特别经典的那个海鸥，哎呦，真的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首先一点啊，这个海鸥的这个歌词，它写的是特别棒的。昨夜的

朝夕，今晨已退去。然后你就会，因为首先一点，陶宝秋华他的代表的这个就是代表作嘛，一首特别成功的歌曲就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就是你从审美角度来看啊，歌词其实是歌曲当中的一个核心元素嘛。然后你像说到海鸥的时候，昨夜的潮汐今晨已退去，归来的渔民叫卖着刚刚经历的风雨。就是你在听这些歌的时候，你能听出故事感。然后教堂里举行着婚礼，路过感到甜蜜，也让我想到我和你。然后天真的孩子偷听恋人的情话，我觉得整个的这个歌词写它是超级有层次的。所以呢，23号今天晚上啊，逃跑计划会是在最后出来。然后它是迎风的青春当中的一个片尾曲嘛。但是你知道，当逃跑计划就是他出来唱的时候，主唱出来唱的时候，他是很随意的那种，就是衬衫然后就站在台中央去唱。很难想象说到底是就是摇滚乐队还是怎么样。大家不要把摇滚想成就是那种完全是那种炸裂的那样的一些那个就是模式啊。所以大家呢可以去看一看啊，欧拉音乐节，反正两天就是票都已经是买完了嘛。所以各位啊，这个说到这儿的时候啊，今天晚上我就想说了，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之炸裂的晚上了啊。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说到这个城市当中好玩的还有很多。反正音乐节已经是这样，票呢肯定是已经是买完了啊，怎么去提前去场次，然后因为有安检嘛，不允许带什么，大家呢一定要记住了啊。首先一点啊，带到音乐节的时候，它不允许你带进去的水呀什么的，这些大家就不要考虑了。然后呢还有提示啊，很多人说哎，这个音乐节的票根儿，因为有些人嘛会把票就是保留嘛，保留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用处，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23号的时候呢，陈粒儿的话呢，相对来说我特别喜欢他的那个果实和虚拟。然后痛痒的话呢，就是世界会变好，然后为你唱首歌，再见杰克。还有就是新裤子的话呢，是我们的时代，你要跳舞吗？你要跳舞吗？这首歌是他的一个代表作了嘛。然后呢二手就特别多了，这个仙儿啊，然后还有这个我要开花，我要结果，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有趣的啊。这个就是大家比较喜欢的吧，一定要去看一看音乐节。首先一点我们也强调了一下啊，这个也有打这个纸质票的，纸质票的话需要带什么，还有就是禁止携带的东西，比如说像冷焰火呀，然后烟雾棒啊，这个烟饼啊，这些东西冒烟的东西，什么打火机啊，什么标语啊，敏感类的啊，这些都是不允许。咱们就是为了听歌嘛，为了现场的这个情绪嘛。还有就是硬质的发光灯牌啊，这些也是什么马克笔、油漆笔啊、激光笔啊、水枪啊，这些都是不允许带的啊。然后还有就是大件行李，你发现现在很多人会去这个观看演出的时候带什么呢，就是充气的床垫啊，往那一躺，其实你会影响到周边嘛，所以大家呢尽量不要带这些东西啊。还有就是物品盒啊，还有一些没有认证的充电宝，这个还真得强调一下哈，因为现场充电如果过热的话，因为你要拍嘛，所以说如果充电宝过热会引发一些情况，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还有就是禁止穿戴一些东西，我们说摇滚音乐嘛，可能一些年轻人比较潮玩嘛，他穿一些带有文字性的衣服，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你在穿的时候，尤其是一些英文类的，你一定要关注一下你这个英文单词到底写的是什么，敏感的一些话呀，侮辱性的一些词汇啊，就是这种饰品啊，服装啊，帽子，就是大家一定要去注意一下啊，这些东西千万不要带。还有就是饮品及酒精饮品，这些密封的食品呢，就是非密封的食品，就是像零食啊、快餐啊、水果呀、这些，还有液压罐的装，就是酒精类的一些易燃易爆的化妆品，比如喷雾啊什么的，就是大家千万不要带了。因为你来看嘛，就是好多东西是一定要注意的，甚至就是你都不要带着这个，因为他首先一点啊，要刷身份证，就是大家在蹦的过程当中啊，因为现场也不是没发生过，哎呀，一嗨起来的时候，一蹦起来的时候，这个身份证就会掉了、丢了，这经常发生的事情。那你可能买了票，你回去坐动车呀，或者是坐什么就不方便了。所以大家尽量记住了啊，如果带了小包。

包，那你这个小包一定要有个拉链的这种。如果你身上有这个口袋，一定要有这个就是扣子啊，或者是拉链，把这个身份证一定要放好，千万别在开心蹦的时候就掉了啊，这种情况经常会出现。所以大家呢也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形吧，一定要注意一下今天晚上的音乐节，很多人已经开始了啊，票根福利。然后比如说欧拉音乐节的票根，哎，你就可以去做这个54路文旅的专列，还可以减20块钱。当然咱说了啊，东北超联赛的票根也是有用的，大家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的啊，就是每个场次的比赛呀，包括我们这个音乐节的啊都会有。而且呢现场呢它会有一些服务点，大家也不用就是担心，比如说它有这个消防啊、公安呢，还有这个迷你的服务站呢、医疗点啊，都会有。所以大家尽量不要把自己的那些不必要的东西呢带进去，所以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啊。音乐节当然了，我们说到这个音乐节的时候呢，还有其他的就是还会有啊举办的。所以呢倒计时不用倒计时了，今天晚上就已经开始了。最近发现了好像这个音乐节还真的是挺多的啊。还有说票价，那肯定有早鸟的，有预售的，然后有全价票。那你最后如果真想去的话，那你就到门口去看看你这个音乐节的门票啊还有没有这个预售的情况了。所以大家呢根据自己的这个行程吧，看一看自己的这个就是买票的一些情况，提早入场啊。这个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每一场音乐节都会有，大家也不用去就是担心说我这次哎呀没有玩到，然后我下次是不是就没有了。这个不是啊，你看我说了今天晚上啊长春整个都是一个炸裂的一个状态啊。哎呀，这个青泥坊云朗的吉林省的转速汽车文化展、欧拉音乐节、东北超联赛，哎呀，全都在今天了。所以各位啊，继续的来关注一下。当然了，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你不想去看这个，它还会有这个其他的一些演唱会啊，比如说还有德云这个巡展。巡演的这个长春站啊，景德镇文艺复兴的一些作品，然后还有就是幕后之境，你像这个吉林艺术学院2026年的毕业展，它最后的一场演出就是在今天晚上，门票还是免费的，在戏曲学院啊。还有就是荒诞喜剧啊，是从周五一直到现在，是在文化宫的三脚猫剧场。还有就是不能说的秘密沉浸式的烛光音乐会啊，长春站也是在长春的工人文化宫。你看，所有的活动都特别特别的多。这个时候呢，大家就要根据自己的这个行程啊，来去关注一下了。好的，各位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稍后的时间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二十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三十岁的你，激进、彷徨；四十岁的你，睿智、潇洒；五十岁的你，深沉、安静；六十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北京时间10:2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刚才呢，跟大家已经分享了那么多这个燥热的活动啊，都是在今天晚上。但是白天的时间呢，大家可以去逛一逛这个博物馆呐，或者是书店。我真的是特别建议大家在周末的时间一定要拿出1到2个小时去逛一下城市的书店。就是很多人说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孩子手机不离手，大人也会是这样刷这个手机啊、pad 呀什么的去看视频。这个时候呢，可以有一个戒断数字的时间嘛，你真的是去书店，哪怕你说我不去看一本完整的书，你挨个的这个就是城市书店，就是我今天就在一个书店，比如说四季南河新开的那个延吉右，你就去到这个书店，然后从这个每一本书，你哪怕是去看看名字，或者是看一下这个因为书现在是好多它不能打开，它也会有打开让你去看的嘛。如果说这本书它是经过那个塑封皮儿，它已经给你去掉了，它就允许你看一些内容，哪怕你去记住好多书，它会在封面或者是书封上写上这本书当中最重要的内容。其实我觉得真的会是这样，你像这个莫言在《生死疲劳》当中说，我不停地看书，看文学历史，不停地走，看山川大地，尽管这些书这些路可能与我的未来无关，但是他们教会了我思考。很多人会说，为什么作家能写出那么多的书，尤其是你看我们就是之前给大家介绍的马伯庸，为什么他写了那么多的书，为什么那么高产，他们写的每一部书的逻辑也好，包括他的就是思路也好，就是这个就是因为他经常就开始每天都写一点，其实都是这样的。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带给你好运，但他们能让你悄悄成为你自己。读书的好处在于他总能发现原来他的感受早已经被世上某个人说清楚了。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坐下来能够去慢慢的去看，就像我们经常听到的这样句话说，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很多人说佩服董卿的那种腹有诗书气自华的那种状态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胸中脱去沉着，读书让我们摆脱的是什么？是局限与狭隘。很多人说为什么有的歌词写得那么美，就像我刚才说这个逃跑计划乐队它的海鸥能够打动你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就是文字的力量嘛。当那一句话一出来的时候，你就会想，很多人说哎，我家里宝贝写作文写得不好，你可以让他背歌词啊，好多好多很好的歌词你都可以去记下来。就比如说之前跟大家去分享说周杰伦说天青色的烟雨，为什么会有天青色的烟雨？哦，原来再去查的时候，原来它是瓷器的颜色，为什么会是汝窑的那样的一个颜色？为什么要等天青色？为什么要等微雨细停的时候才去做？其实这都是啊，大家都可以去看，对吧？我觉得这些呢可能说的够多，但是城市当中的我觉得更多的是让大家能够去感受到的。读书可以经历1000种人生，哎呀，就是还是多去看一看纸质版的书吧，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好的，书是最养人的嘛。读书的人是面上有光，骨子里有香啊，书读多了容颜自然会改变，你可以尝试一下的啊。许多时候真的你自己看过的你可能不忘，你可能就说哎，这书我看的久了，我看过了，可能就放在那儿了，但是当你跟朋友去聊天的时候，无意识当中你的脑子里就会闪现你读过的那一句话就出来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好。读过的字句就是终将化作你行走世间的一个姿态嘛。所以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好的，这是说到了读书嘛，就是让大家在这个闲暇的时间能够到城市的书店，尤其是我们城市当中这些书店都太漂亮了，为什么不去走一走看一看呢？而且就像我跟我搭档经常说的话，当你走进书店的时候，你会不自觉的，当你前脚跨进去那一刻，你就会自动静音，所有人都会是这样的。好的，各位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稍后的时间继续跟大家分享。

北京时间10:3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哈，继续来我们刚才分享的这个城市书店哈。在长春呢，城市书店还真的是特别的多，大家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的。比如说啊，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延吉右，其实延吉右就已经有很多家了，比如说在这个南西里新开的这家啊，就是在那个四季南河新开的这家也是比较大的。其实真的特别建议大家在闲暇的时候能够拿出1到2个小时去到书店当中，可以去坐一坐看一看的。延吉右的话，你像在新民大街啊这块也有一家也很大，我觉得这家它的历史意义更重要一些，在历史博物馆嘛。然后很多人说，哎呦，我到实体书店去买书的话会很贵，它有的书店呢它也会有一些这个打折呀，或者是签售的一些活动会在书店里举办。还有一点呢，这个延吉右是在哪儿呢？长托1958里边。那个书店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是环形的那个嘛，有环形的环廊楼梯，然后一直转到楼上，也可以安静的去读书。城市书店的功能呢，不光是说我去进去买本书嘛，它是有闲暇空间让你去坐下来能够阅读的地方。还有就是哪儿呢？延吉右这个是一家啊，对，南西里小镇。南西里小镇的话，一进门就在它的左手边，你发现城市书店它的设计都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喜好啊，可以去看一看的。还有哪儿呢？还有就是我们看到的中书阁。中书阁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书店，因为中书阁就是最早我去到的时候，因为它是在这个在城市，就是在什么什么，就是我们说到的啊，在这个在哪儿呢？在那个新天地购物中心里边。然后呢，在这个购物，你看很多时候中书阁它是属于啥？你进去之后啊，你可以去就是怎么说呢？你可以去阅读，然后出了那个门，因为它是也是分层的嘛，然后你可以去看到它。我觉得在最早看到那个中书阁的时候哈，我觉得哎呦真的是挺漂亮的。它是完全它的设计嘛，我觉得它的设计是以工艺的那种方式在设计的，所以大家呢可以去看一看。中书境界嘛，情有独钟，书香人间。其实你看我说在去看中书阁的时候，长春孕育白山黑水的一个北国春城，其实就是我说老工业城市的这种情有独钟嘛，然后你用墨香去浸润，然后在这个书店里能够展示出来。然后中书阁，阁大家都知道藏书的地方嘛。西汉初年，萧何在汉未央宫啊主持营建了两座楼阁，一个是天禄阁，一个是石渠阁嘛，专门用来保存秦朝的各种书籍档案，也是最早的国家图书馆。你看中书阁藏于闹市嘛。因为它是在新天地购物公园里，推门跃入书海，哎，然后你看到周遭都是静的，所以我们说城市书店给大家的感觉就是这样嘛。然后每天去读一读啊，翻阅城市，有一种这样的一个感觉吧。然后很多人说书架它是那种齿轮的设计嘛，然后也是有大人休息区，然后有小朋友的休息区，然后说哎呀，这个时候你再去看书的时候完全是不一样的嘛。鲁迅就是说书看多了，文章自然就会写了，真的就是这样的，你说不准哪句话就从你看过的那本书当中蹦出来了。所以各位啊，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稍后的时间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每一次旅行都有它的温度，定制旅行的温度大约是15到27度，自由、清新、精彩、难忘。温度来自不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旅行设计师，让你的旅行有温度。
1: 你以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管家。

北京时间10:41，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这个今天已经是5月23号了，还有23号，7天，一周到下个周末5月底，然后是6月6号就要高考了，还有2周的时间。这个6月份呢，其实旅行的价格已经出来了啊。整个6月份的话呢，你看，如果说你想在6一儿童节走，然后赶上这个6月份高考战场，然后3、4、5差不多还可以走一次啊，带着家里的宝贝。然后你像很多人会选择是去西安。西安的话呢，4星的酒店大概是3600多了，然后高考之后呢会涨幅一点，但不会很大，大概是3800多啊。我觉得这个价格很多人还是可以接受的。首先一点呢，它会给你包括像西安博物院，就是跟大家说清楚啊，西安博物院和你逛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它不是一个概念，但都是值得大家去逛的。然后西安博物院，然后兵马俑啊、华清宫啊、大唐不夜城、大慈恩寺、什么大雁塔，这些都会逛。回民街好吃的地方它都会带你去。然后呢，这是价格上是3600多到3800多啊，不太一样的。然后还有就是厦门，我说的这些呢大概都是在5月底到6月初啊都会有价格，2500多去到厦门。去到厦门的话呢大概是6天啊，也是往返飞的。刚才说的这个西安的都是6天的一个行程，因为高考4天，提前前后错后的2天，差不多6天的一个时间吧。然后这个时候大家根据自己的行程啊，好时间段嘛，就是在5月底到5月初的这个月份，所以大家还真去根据自己的这个行程。五月底的话，你像去到山西，去到山西的话呢，从云冈石窟肯定是要去逛的，然后悬空寺也要是要看的。山西嘛，之前我们在给大家讲这个地理位置的时候就说了，地上看山西，地下看陕西嘛。地上的建筑哈，包括它保留的那些东西，山西的话呢，它是一条狭长的嘛。你像就是大家可能更多熟悉五台山，你山西如果从晋中落地的话，就是中间嘛，山西省会落地之后，你是往上走，就是晋北，然后往晋南，往上，就是上下去走嘛。你像你看的什么应县木塔的，都是在晋北的方向嘛。还有之前说黑悟空里头出来的那个啊，都是可以去到山西看的。悬空寺啊、五台山呐、小西天，就是我说到那个黑悟空当中的嘛，一刹西天啊、万佛玄天，小西天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因为其实你看更多人了解是五台山嘛，因为它寺庙集中的比较多，而且它藏传佛教是比较多的，而且里边的好多都是那个木质结构的，大概得有300-400年以上历史的。还有就是平遥古城，这个地方呢经常会拍一些电影啊、电视剧什么的啊，平遥古城可以去看。还有就是壶口瀑布嘛，黄河奔腾的这种感觉的。还有雁门关啊，边塞风云、万里雄关、雁门关。其实你看说到的这些山西的5A级景区啊，全都给你包含了。其实你看说到这几个地方啊，我们说到雁门关的时候，你经常你可能是在这个就是古诗词里嘛听写过，这个听到过关于雁门关的，就是太多了啊。就是你像说元好问的四海于今正一家啊，生民何处不桑麻，就是很多人听过关于雁门关，但对于它的了解可能不是特别特别的多啊。一片望乡愁饮不醉，这个是说到雁门关了。还有就是说到了就那几处大院嘛，什么乔家大院，之前咱们看过那个乔致庸，就是那个叫陈建斌啊演的那个乔家大院，也是在这个地方拍的嘛，太多了。所以各位呢根据自己的这个啊，2500多也是五月底到6月初，我觉得不用介绍吃的美食，太多了。然后你像从古建一直到黄河，反正在这条线路当中全都有了，山西整个的啊。
还有就是上海的迪士尼乐园。其实这一块为什么会说，因为我们说了六月高考的时候呢，肯定会有这个中小学要放假嘛，是因为涉及到这个考场站考场，那可能很多人也会去选择在这个时候带着自家的宝贝去。因为到暑假的时候呢，一是人比较多，二是天气也比较热了嘛，这个时候如果去的话，首先一点价格上是比较有优惠的，3800多，当然是住的比较好了。你像说到这个梦幻迪士尼，这个也是6天的一个行程，因为它周边动车是比较方便的嘛，去到周边也特别方便，乌镇啊、周庄、灵隐寺、飞来峰，灵隐寺而且还是免费的了，提前需要预约嘛，它不需要门票了。还有就是狮子林啊、西湖啊、城隍庙、外滩，这些你都可以去看。更多的是小朋友喜欢去打卡迪士尼嘛，然后家长去陪同一下。然后再就是整个啊，我们说到的，他会给你包括乌镇的西栅还是东栅。其实我个人特别喜欢乌镇的西栅这个地方呢，我觉得停留2天1晚是可以的，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行程吧，可以去打卡看一看的。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儿子说，妈就只有一个，如果妈不在了，我就再也没有家了。哎呀，现在呢跟大家说这个事儿，我这心里啊，我这心里还是挺难过的。李玉娟一家仅仅是两亿慢性病患者当中的一个，还有千千万万个家庭因为疾病的问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对吧？有多少人为了家庭，为了子女，心甘情愿地选择放弃治疗，甚至选择放弃生命啊？那么这种选择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吗？不是吧？咱们收音机前有一个人不想长命百岁吗？一定是没有的。但是我心里更清楚啊，我们想要的长命百岁是健健康康的享受生活，而不是瘫痪在床病病殃殃的，每天与疾病痛苦为伴，活得一点尊严和质量都没有。那么这样的长命百岁啊，那就是一种折磨，对不对啊？那对于我们久病重病大病的患者，怎么样才能够找回自己的尊严呢？怎么样才能够找回自己的尊严，过上有质量有尊严的日子呢？那答案只有一个，就是跟着科学的脚步走，不仅让你好得更快，还能够好得更利索。这次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就是为了把生物新药的门槛降到最低，让所有慢性疾病患者都能够没有任何经济负担用上生物新药。李玉娟就是刚才我讲到的那位患者，他就是非常幸运的人。儿子孝顺，但凡听到有什么好药，一定啊会想方设法给母亲呢、争取到。这次2块钱生物新药体验活动啊，李玉娟就赶上了，不仅呢用最低的价格用上了生物新药，而且在用药短短的一个月之内就收获到了极大的改善。那么首先他呢知道大小便了啊，虽然还不能自己去卫生间解决，但是在要方便之前能够及时的向老伴说一声，老伴呢就赶紧给他拿便盆啊，这样老伴呢也不用啊天天给他洗裤子洗床单了，之前偏瘫的左侧大腿也有热乎气儿了，以前摸着都是冰凉的，现在呢左手也能伸开了啊，想要什么就可以用手去指，这才仅仅是一个月的时间就有了这么大的改善。后来啊，李玉娟的儿子给我打电话问我，像他妈这种情况还有没有机会啊会完全的恢复健康。我当时我告诉你们啊，我非常肯定地告诉他的儿子，我说不是有没有机会的问题，现在是只要你母亲能够按照治疗方案按时用药，我保证你不出3个周期就还你妈妈一个健康的身体，而且还保证你母亲以后不会啊再二犯三犯，再也不会啊被疾病缠上。对于国药乾隆长寿膏的超强疗效，我就有这个信心，因为从科研到临床，乾隆长寿膏走的每一步我都是亲眼所见，都能够验证啊。生物新药所迸发出的超强效果都是有具体数据和案例记载的，对于小病小症状只要一个月乾隆长寿膏就能够拔出疾病，那么对于久病重病大病危病的朋友，3-5-10天也能够让你看到明显的效果，再重的疾病不出3个周期也能让你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啊？因为国药乾隆长寿膏是以中药组方为基础，并且融合运用了先进的动态超声萃取法保持活性，以确保提取出的100多种活性多肽全部为80个道尔顿以下的小分子，药物进入人体之后能够达到3秒钟吸收3分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

初恋的爱人还唱着曾经热恋的歌，在人潮汹涌的都市寻找内心完美的自我，你是不是有些在

0: 精准快速修复细胞，100天让细胞换新，100天让血液干净，10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它的使用啊，可以让胃肠病人溃疡愈合，排便正常，食欲好，可以逆转呢肝肾病变，让肝肾功能恢复正常，让支气管炎、哮喘患者不咳不喘，呼吸顺畅，让心脑病人三高平稳，摆脱中风、出血的危险，能够让卧床不起的患者生活自理，让糖尿病人血糖平稳，告别并发症，让术后产后大病初愈之后体虚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快速的恢复精力体力，让患者吃得好睡得香身体棒。所以啊，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国药乾隆长寿膏就是最新的方法，也是目前先进的选择。尤其现在还有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这么好的机会啊，大家只用2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多好的机会啊。可是我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最后用药的机会不多了，2块钱体验活动随时都有可能结束。相信我说再多呀，都不如大家亲自打个电话问问场外，问一问你所在地区的具体情况。大家相信我，只要有药，您呢就赶紧把名额申请下来啊，要不啊过2天还有没有名额那真的就很难说了。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犹豫不决而耽误终生啊。好，时间非常宝贵，今天呢就给大家先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全国听众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有人说它是尖端医学的明灯，照亮了慢性病患者久治不愈的康复道路。
2: 有人说它是生物医学领域的斗士，拯救了无数重病大病患者枯萎的生命。
1: 还有人说它是亚洲的白求恩，给予了每一位渴望健康患者平等的权利。而他这样说，
0: 作为一名常年奋战在临床的医务工作者，作为一名生物医学的研究者，我认为在生命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无论身份经济地位，在医疗科技面前，每个人都有享受健康平等的权利。无论城市、乡镇、山村，高科技治疗方法属于每一位有需要的患者。
3: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1克2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2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朋友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17-3877 400-117-3877 400-117-3877。好的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王老师你好呀。
0: 您的电话呀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请讲。
4: 王老师啊，我可是您的一个老朋友了。
0: 哦，
4: 我用上咱们这个国药乾隆长寿膏呀，已经是真的是感觉到太幸运了。我这用上已经10来天了，听说是2块钱这个体验活动维持不了几天了，随时有可能都要结束，所以我还想就是再申请个名额。我想问一下，我们北京丰台区还有没有啊？
0: 哦，是这样的啊，别说北京丰台了，全国各地的情况啊我都不太了解，但是我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们这个2块钱的体验活动随时都会结束，咱们得拨打电话自己去申请，自己去了解场外的情况。你这样，这位朋友电话打过来了，而且你已经啊用上了乾隆长寿膏，你把你

0: 病的情况做个介绍，我听听好不好啊？嗯，
1: 好的好的，王老师，我自己呢是在67岁那年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个血糖高的问题了。一开始吧，我还没有害怕，我就觉得这也不是个啥要命的大事儿，也不是个啥大病，大不了那就是吃点降糖药呗。那个时候就那样想，结果后来吧，你看又是吃药，又是这个节食锻炼，这个血糖它始终就是忽高忽低的，不好控制了。
0: 哦，
1: 一般餐前都在8-9个，餐后都到13-14个了，后来呢还越来越高的，关键是它不稳定，有的时候餐前7个，餐后10个、11个，就这样忽高忽低的。
0: 嗯，这位朋友啊，就像你刚才讲的啊，你说这个血糖高了之后不害怕不在意是不是啊？哎，你想说什么呢？说我大不了就吃点降糖药呗。实质上我跟你说呀，糖尿病患者只要血糖升高之后一定不要掉以轻心。我接触过很多的患者，血糖高了之后呢，哎，开始非常害怕，非常恐慌。但是这个糖尿病啊本身是慢性病，很多人说啊，说之后没有什么呀，啊，哎呀，这个3个月之后也没什么事儿，半年之后也没啥事儿，所以说一开始紧张，后来呢又放松了，这样不行啊。啊，我跟各位说啊，这是糖尿病，记住，对于糖尿病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要了解它的危害。4个字，
1: 嗯，
0: 我的总结，危害就是致残致死。那你有什么并发症啊？你跟我说说。
1: 我这是发现糖尿病2年之后呢，就是两个眼睛就开始模糊了，你稍微远一点的我就看不见，就是电视里边的人呢只能是看个大框，然后开始我看东西它也就是弯曲变形了，你比方说圆的表啊，我看的它都是方的，筷子是直的呢，我看的都是弯的了，家里的门窗什么的也都是歪斜的不端正。我到医院去看大夫，就说我这个是黄斑病变，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那个时候啊，就想着说只有慢慢等着变瞎算了。
0: 你这是黄斑部病变啊，这个病的代表症状啊就是看东西弯曲啊，变形走样了，就是咱们说直的也不直了，变得弯弯的啊。关键一点是什么？黄斑部病变会造成中心视力的下降，它属于严重的眼底疾病。
1: 对对对，是的，王老师，糖尿病并发症会越来越多，病是越来越治越重，吃药也是吃出了个浅表性胃炎了。
0: 你刚才讲了，这位朋友啊，说各种方法都用了，这个病还没治好啊？
1: 对，
0: 知道为什么吗？记住，就是没有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实质上就是一句话，没有解决细胞的病变。那么这位朋友，我想了解一下啊，你是怎么了解到国药乾隆长寿膏的啊？
1: 这个我后来还是一次偶然的，就是听到广播上您讲的这个国药乾隆长寿膏。这个让我最心动的就是这一种药啊就有100多种活性多肽，不用说是大把大把的吃药，就吃这一种药就能管一身的病。
0: 您说的太对了，没错的。嗯，
1: 对，那个就是还赶上了2块钱一颗这个好机会，这要花不了几个钱，所以我就赶紧用上了。这药给我送过来，我一看呢，还是国药准字号的，没错。我想这个效果肯定是差不了，结果用上还真的是没让我失望呢。你看我这不是刚用了10天嘛，首先我的这个胃呢感觉是最快的，一点都没有刺激不说。胃里边呢也不堵了，吃着凉的东西啥的也不难受了。现在我的这个血糖呢也是一点点的往下降了。这个血糖现在餐前一般是 5.6, 5.7 那样。餐后也就是 7.8 到 8.0。基本上就是能保持在这个数值，没有太大的波动。现在人感觉到身上也有劲儿了，头呢也不晕乎了，白天也不犯困也不打瞌睡了。变得有精神头了，眼睛看东西比之前也要清楚一些，看筷子比原来要直点了，家里的门窗什么的也不像那么歪斜了。
0: 嗯，我一直在听您做介绍啊，这效果真的不错啊，太好了。
1: 是的是的，看啥都清亮了，人的心情呢也变好了，吃东西也吃得多了，胃口也好了。
0: 嗯， 没错的啊。首先你听我说，这个胃啊，它的感受是最快的，是最舒服的。为什么呢？这个问题其实不难理解，大家去想，我们这个乾隆长寿膏你服用之后，它最先到达的人体器官就是我们的胃肠道，对吧？哎，肽呀，作为消化系统最为重要的物质，所以它能够啊迅速起到消化排泄的功能。在这个方面呢，包括通过对胃黏膜、肠黏膜细胞的修复，包括恢复啊胃动力啊肠动力，是吧？坚持使用的话，就可以重塑我们的胃肠系统，它是高效全面的啊。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到第一个，咱们说它见效快啊。为什么胃的感受最快？另外呢，说你为什么看东西啊，现在比过去直溜一些了，改善了啊，就是黄斑部细胞啊被激活再生了，你黄斑部的功能恢复了，所以在这儿呢，你自然而然的看东西弯曲变形的情况就改善了，视力得到提高，包括血糖这个方面等等，咱们呢就不多讲了啊，而且咱们说都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位朋友，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最想表达的是什么？我想告诉各位，第一，不解决病因的治疗是盲目的乱治啊！治疗多种慢性疾病，一体多病，必须要解决细胞的病变。第二，每一个患者，大家在用药之前，在患病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转变思想，转变观念，要冷静分析，要头脑清醒，不能啊盲目乱治啊，得了糖尿病的人啊，不管重视的也好，不重视的也好，就是吃降糖药，就是扎胰岛素啊，是不是？哎，降糖药不行就打胰岛素啊，往肚皮上扎呀。我说句心里话，这都是啊180年前的老方法了。那么对于这个糖尿病的治疗，我今天斩钉截铁的告诉大家，目前到了什么阶段了？你们可以把以往的所有治疗糖尿病的方式都抛弃。一定要记住，现在是补充活性多肽的时代，补充活性多肽的阶段啊！你只有这样啊，才能够解决糖尿病高血糖的问题，解决糖尿病全身的并发症。我开办这个栏目了啊，我这个节目呢也告知天下了，有了生物新药啊，我的目的就是让更多走投无路的患者有了更多新的选择啊，不让你们去做那个井底之蛙。哎，现在呢赶紧从这口井里边咱们跳出来，是不是啊？啊，
1: 是是是，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
0: 我语重心长讲了这么多，真的我希望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啊。你这效果太好了，你用上了这个前沿的生物医学，用上了生物新药，咱们就能够迎来一片健康的新天地啊。
1: 嗯，是的，王老师，你研究的这个国药乾隆长寿膏的效果真是太好了，我现在太激动了，王老师，你说我这个眼睛是不是以后就能慢慢的越来越看得清楚了？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我说过100天的事儿，就是100天咱们血液净化，100天心脑康复，100天细胞换新，100天的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就单说这眼睛100天之后啊，我保证你双眼的视力至少在 0.8 以上，差一点的话你来找我，我负责到底，好不好啊？
1: 好好好，那太好了。哎呀，有你这句话我这个更有信心了。行，那我就先不耽误你时间了，我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再去问问，看看我们这儿还能不能报名呢。
0: 好嘞，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啊，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1: 好的，谢谢你，王老师，再见。
0: 好，不客气，我们再会。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肽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2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你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117-3877 400-117-3877 400-117-3877进行报名。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3: 喂，你好，王老师。
0: 我就是啊，您有什么问题啊？哎，请讲。
3: 哎，王老师，我今天呀刚听您讲课呀，你们这个国药乾隆长寿膏啊，2块钱体验活动说随时结束啊。 那我们沧州县下还能不能报上名啊？
0: 能不能报上名啊，不在我这儿，报名必须亲自拨打场外电话去申请，明白了吗？
3: 哎哎，好的，那王老师您先帮我们老伴儿看看病呗。
0: 当然可以的，我开办这个栏目啊，就是帮助大家来解决具体的问题。老伴儿多大年纪了，告诉我。
3: 老伴儿今年73了。
0: 他身体怎么了？
3: 他的以前呢就是高血压，吃着那个降压药呗，有的时候呢高压都能高到180啊，这是说吃了药啊，有时候控制不住。
0: 就是吃药之后还180，那这够高的了，那很危险呢。
3: 说的就是啊，3年前这不突发的脑梗吗，脑栓塞，在医院治了1个月，出院以后啊，他就左边这半拉身子就不听使唤了，哎，他没有知觉，你就是掐一下捏一下他都没感觉，就更别说走了，左胳膊抬起来也费劲，反正吧，这吃喝拉撒的都是我伺候着。
0: 这不就是半身不遂了吗？啊，
3: 对呀，现在就是这么长时间了嘛，就在家这么躺着，越躺越绕味儿啊，每天晚上出好多的汗呢，而且他还便秘，可费事了。
0: 哎呦，这位朋友，我得了解几个问题啊。你说他血压高，他高血压有多少年了啊？
3: 这得有10多年了。
0: 那他平时的症状是什么？
3: 就是爱头晕，有的时候啊，就本来挺好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血压就上来了，就得赶紧躺下，哎，赶紧吃上点药，要不吃药就扛不住，就那样事儿的，可厉害了。
0: 那这个血压高吃药不就行了吗？有没有到正规的医院呢做相关的检查啊？有的朋友可能会说那这个血压高吃药不就行了吗，还用到医院去做什么检查吗？实质我跟各位讲啊，很多的人在这个方面，包括血压高血糖高的朋友，他自己以为啊，就是说我得病之后啊，吃降压药降糖药就可以了啊，但是我说句心里话，那是不行的。什么意思啊？你得到医院做相关的检查，甚至到医院去做 CT 检查、心脏功能的检查等等。我就不多说了，我问一下他说话怎么样现在？
3: 哎呀，说话不行，也不利落，吐字吐不清楚，就呜噜呜噜的。
0: 就你能不能听懂他说的话？
3: 我是半拍的，反正是伺候这么多年了，我是连蒙带拍的呗，听着也是费劲呢，他着急，我也是，越想说明白，他越说不明白，越说不明白，他越着急，就这样事的。有的时候他急得够呛，哎呀，把我也急够呛，真是急得你没办法，有时候我都生气呀。
0: 哦，是这样。还有一点啊，他这个呛水呛食吗？
3: 呛。
0: 那他这么重的病，肯定治过很多次了吧？啊？
3: 哎呀，别说了，家里的条件本身也不好。这些年呢，就是这个治病啊，花了不少的钱，也上了不少当。说实话，王老师，我替老伴儿不甘心呢。哎呀，听到你把全球最新的这个生物新药研发出来了，你说就能治好了，补钛就是补命，我就想着呀，赶紧给老伴儿用啊。你说我们老伴儿能好到什么程度呢，王老师？
0: 我听了你的介绍啊，你讲到很多朴素的话啊，老百姓的心里话啊。通过您的介绍呢，也反映出啊我们当今老百姓的心理啊，不想遭罪，想健康，想幸福，不想再花冤枉钱，想家庭团圆，这些都是非常朴素的愿望啊啊。这些愿望你记住，国药乾隆长寿膏能够帮助你实现。我告诉你，第一，我有大量的科学数据能够证明乾隆长寿膏在治疗脑中风及其后遗症方面的特殊功效。在临床上应用乾隆长寿膏之后，很多患者已经康复了，重获新生啊。那这个道理是什么呢？啊，我得给大家讲清楚。咱们说这个乾隆长寿膏啊，它代表着人类在细胞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啊。哎，就你老伴出现这个脑血栓脑中风来讲，乾隆长寿膏对于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实现了三大突破。这三大突破一定要听好，缺一不可。净化血液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修复细胞啊，再生神经是第三步，这叫什么，三效合一，唯有如此才能甩掉后遗症。好，讲到这儿啊，咱们说的具体一点 啊，讲清楚什么叫溶栓净血呀、啊？溶栓相当于救命

0: 净血相当于铲除后患，在这两点上，乾隆长寿膏不仅含有目前临床上溶栓效果很好的三大肽，尿基肽、链基肽、纤溶肽，还同时含有多种血液净血肽。哎，他们进入人体当中，我跟您讲啊，就这些啊，溶栓肽能够快速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那些顽固的坏死的血栓，都给你快速的啊清理干净。真的，这个过程打比方就像什么呢，洗涤剂啊，溶解油脂一样，各类溶栓肽直接把这些血栓完全气化，能够快速代谢排出体外。还有净血肽啊，它才24小时的吸血机一样啊，监控着血液当中的各种变化，只要发现血小板过度聚集以及有脂类物质沉积，就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干预。这目的是什么呢？哎，要使血液净化啊，要保证血管的通透啊。你看看，我说句实话，做到这一步就是清除了血栓，净化了血液。而且呀，国药乾隆长寿膏最关键的是要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这是最关键的。怎么解决你老伴这样的后遗症呢？就是我跟大家讲的乾隆长寿膏当中的神经修复肽、脑蛋白肽、 PQQ 生长肽，它们要发挥啊特殊的功效。只要通过这些活性肽修复再生脑神经和脑细胞之后，你老伴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就能恢复。听明白了吗？啊，
1: 听明白了。
0: 咱们说的更直白一点，你老伴啊，他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语言、感觉、认知，恢复正常的神经功能，那是不是就可以甩掉脑中风的后遗症啊？他说话就清楚了，反应敏捷了，肢体功能、运动功能都恢复了，伸胳膊撂腿，能走能跑能跳啊，自己能够刷牙洗脸，能够上卫生间做家务，就这些都没有问题啊。不仅他好了，您呢也解放了，是不是？
1: 对对，那我就解放了。现在一克两块钱呢，我这以前呢十好几万都花了，还差这两块钱呢。我这就去申请，哎，等我老伴儿啊自己能说话了，我让他亲自给您打个电话，好好感谢您。
0: 好，咱们指日可待，用不了多久啊就能通电话。啊，咱们抓紧落实，我也不多说了啊，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好好，谢谢您，谢谢王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伙的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去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两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好的，场外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号 400-117-3877 400-117-3877 400-117-3877。 好，那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王老师。
0: 我问一下，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告诉我。
3: 王老师啊，我是山东济南的王老师。
0: 哎呦，山东的朋友您好啊。啊，
3: 王老师啊，我非常感谢您啊，再次感谢咱们这个国药乾隆长寿膏。说真说呢，没有你啊，就没有我今天这么好的身体。我们现在是真的太佩服您了啊，我觉得这次两块钱的体验活动我也报上名额了，真的太高兴了。
0: 哎呀，别客气别客气啊，还是那句话，都是我应该做的啊，但是你的表达呀我能够理解。说实话，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呀真是磨破了嘴跑断了腿啊。就像现在这个两块钱体验活动，最要感谢的是咱们厂家，我代表咱们厂外的多种慢性疾病患者向乾隆长寿膏厂家致敬，这个难得的机会争取来之不易。哎，这个价格真的是一克两块钱啊，还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吗？一克两块钱啊，你连这个机会都不给自己，那我认为你是对自己的不负责呀，是自我放弃，也是家人的不负责任，是不是啊？啊，
3: 对对对，是是是，王老师，真是这样。
0: 哎，您刚才呀跟我讲了，说你用的效果好，我呢也不多说了， 你呢就把你的情况跟我做个介绍，我听一听。嗯，
3: 好好好，王老师，这样，我以前呢气管不好，有哮喘，后来发展成肺病了，主要是上不来气，咳嗽痰还多，咳不出来，闻到那个油烟味啊，抽烟的味啊，雾霾的天气啊，哎呀，这都不行，咳嗽停不下来。你看吸点凉气啊，也咳嗽的厉害，胸口还发闷，说话都有点喘，心脏这边一咳嗽，稍微有点响声，哎呀，就吓我一跳，胸口啊就像压个大锅盖似的。但是现在用了这个乾隆长寿膏以后啊，我都用了，现在算下来有95天了。说实话，现在不喘不咳，咳嗽也少了，说话也有力气了，牙也利索了，现在基本上就不怎么咳嗽了，偶尔咳嗽一次啊，有痰也一下能咳出来。现在到厨房给老伴做个饭，干点家务活，闻见油烟味也没事，也不咳嗽了。一天呢吃个苹果、香蕉这些水果没有任何问题，不难受不咳嗽，胸口感觉顺畅。你听我现在说话可有力气了吧？
0: 是啊，我一直在听啊，真的很不错呀。
3: 对，哎，另外你看我这个腰托啊，一天系鞋带都弯不下去，早晨起来得慢慢活动才能起来，现在也好了，站起来弯腰直腰没问题。你看我去市场买个菜，买点水果，一提10几斤、20多斤，弄完了腰也不疼，也不费劲了。不光这些，还有我排尿困难、尿不出尿的情况也给我解决好了。
0: 哎呦，很不错。
3: 是啊，现在我晚上不用起夜吃药了，一憋一大泡尿，排尿可利索了，现在也敢出远门了。以前出门啊就赶紧找厕所，也不敢坐公交车，现在想去哪去哪也敢坐公交车了，出门啊也不用老找厕所了。
0: 不错的效果啊，一定要记住啊，乾隆长寿膏啊是补钛治细胞的方法，它是从细胞上治疗疾病的。
3: 对，说实话这次真是选对了，王老师，少受了多少罪，就省去多少去医院的钱，现在就是身体舒服了，真的王老师，我就跟您啊走到底了。
0: 好好好，咱们选择科学的方法，选择正确的方法，选择国药乾隆长寿膏，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是疾病的康复啊，我们不遭罪了啊，不再大把花冤枉钱了啊。很多人问我说啊，说王老师啊，乾隆长寿膏这个药太神奇了，那它治病的原理到底是什么呢？它为什么这么好啊？为什么治病这么快速利索啊？有很好的疗效啊。好，在这儿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啊，乾隆长寿膏其实它不是治病的。哎，可能我讲完这句话很多朋友一头雾水，你是不是说错了？你说什么呢？我没说错，我再说一遍，它不是治病的，它是什么呀？它是治人的。乾隆长寿膏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它是一种治疗细胞的生物制剂，它通过补充人体100多种活性多肽，达到修复人体病变细胞、恢复细胞活力，以新生细胞替代死亡细胞的作用。那很多人说，那说啊，你讲病就讲病，怎么讲细胞呢？那我不讲细胞你们肯定听不懂啊。我们想一想，我们首先要了解人是怎么来的啊，是细胞构成的，对不对啊？啊，
3: 对，
0: 人之初，过去讲叫什么父精母血，实质就是精卵细胞结合在一起孕育了一个新的生命。细胞进行的所有生化活动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或者说细胞的新陈代谢，保证我们组织器官功能正常，靠什么呀？靠的就是钛。那话又说回来了，我们为什么得病啊？我告诉各位，就是因为钛的数量和钛的质量发生了变化，直接导致我们人体运行能力和健康水平出现了问题啊。啊，就是说你所有组织器官细胞的病变都是因为缺钛所造成的。那补钛是不是就是补命啊？啊，补钛是不是就是补健康啊？你说
3: 是啊，是啊。
0: 哎，所以说你通过这个使用之后呢，就可以使我们组织器官的细胞激活再生啊。你比方说像这个乾隆长寿膏啊，它几乎涵盖了人体所需要的所有钛类物质，所以补充之后分子量微小，高效吸收，快速利用，能够使我们组织器官的细胞病变问题得到解决，那相应的组织器官的功能它就恢复了，哎，也就达到了疾病的全面康复啊。就像你这个心肺问题 啊，就相当于在。

0: 在这个补钛之后，细胞激活再生，在没有做手术的前提之下，给你换了一套新的心肺系统。
1: 哦，对，您说的太对了，是这样的啊。
0: 听懂了是不是？哎，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我们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为什么能够治好病呢？这就是科学进步所带来的。你这样，我也不多讲了啊，咱们坚持治疗。反正你也说了，已经把这个药啊都申请到了，都备足了。啊，咱们100天能够使血液净化，100天细胞换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什么咳痰喘的问题啊都没有了。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就开始没完没了的好日子，明白了吗？
1: 好，好，好，好，我一定跟您走到底，我也相信在您的指导下，肯定能把我的病啊治好。
0: 好，我们就说到这儿啊，这位朋友，我们再见了。
1: 嗯，好的，再见了啊，王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我们能听得出来啊，大家呢都是发自肺腑的感谢王老师，因为王老师不仅把乾隆长寿膏带了回来，让国内的患者们有机会接触到生物新药，不再陷入过去传统的治疗而走投无路了。更重要的是，王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1克2块钱的用药福利，真正让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患者朋友都有了追求健康的权利，都有了用好药的机会。希望大家呢不要辜负王老师为我们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早一天用上生物新药，早一天收获健康。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欢迎随时拨打400-117-3877，400-117-3877，400-117-3877，落实报名。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王老师。
0: 我就是王老师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3: 我是湖南长沙这边的。
0: 哦，湖南长沙的朋友打来电话，有什么问题？你说一说。
3: 我老伴呢用这个国药乾隆长寿膏啊，我替老伴介绍情况，他是已经用上乾隆长寿膏了，我听你讲听了3天课，我说王老师讲的这个乾隆长寿膏挺好，是最新的生物制药，我也没跟他商量，回头就买了2个周期的，我说你试试吧，血压这么高，血糖也高，哎，我说是我听王老师讲的多好多好。我听了3天就给他买了。
0: 哦，我理解了啊，就是你给你老伴买了乾隆长寿膏啊，老伴他用上了，你呢来介绍老伴的情况。老伴多大年纪了？你告诉我。
3: 他67了。
0: 这样啊，咱们先说一点啊，就是说用了之后这个效果，你们满意不满意？
3: 哎呀，王老师满意，您带来的这药真好。他说腿呀、之前总是说是没劲儿，我说都是血糖高闹的，我给他测血糖了，一测11.2呢。第二天我就咨询了这个药，赶紧有货就订上了，上午送到我就给他用上了，最后第9天我就给他测血糖，降到6.2了。
0: 嗯，你看看啊，我没听错啊，就是说你老伴在这个使用乾隆长寿膏之前空腹血糖是 11.2， 然后你就给他申请了，他用了之后9天再测的话，空腹血糖就是 6.2， 对吧？
3: 对，都是测的空腹。完了我说是你测测血压，他说是140了，那不就管事儿了吗？我说原来多少？原来178呢。
0: 哎呦，你看看啊，咱们乾隆长寿膏的效果呀真的没问题，越来越稳定啊，你看看仅仅用了9天呢，在测血压测血糖方面咱们说啊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呢。他这是刚得的血糖高，也没吃2甲双胍，也没打胰岛素，这不挺好的吗？是不是？
3: 对，咱们现在也能吃饱饭了呀。
0: 那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你告诉我。
3: 没啥问题，就是想跟您说说老伴儿这个效果用的好。
0: 我说这是来报喜来了啊，说说好的效果。好，我接着给你讲一讲啊，咱们从降糖这块来讲啊，使用之前空腹是 11.2 已经很高了啊，那么9天之后就 6.2 了啊，什么降糖药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呀？而且什么关键，咱们是持续稳定的， 不是说吃药就管事儿，不吃药就不管事儿。咱们是什么呢？是

0: 渐的稳定，这是从根源入手来解决问题的，多好啊。嗯，我想说你老伴虽然60多岁快70了，能够跟上时代的发展，能够用上生物新药，而且你刚才讲得很好啊，听了我的讲课啊，3天就用上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我试试你昨天不讲了吗？我都天天关注着呢，我知道你这药靠谱，我回来就给老伴用上了。
0: 嗯，好，我呀给你做个总结啊，说为什么乾隆长寿膏能治病呢？啊，你像说这个吃降压药、打胰岛素、吃降糖药，这些方法他们都是控制指标的。我讲一句话叫控制，控制，控而不治，就是让你天天盯着那个血压表、血压计，盯着那个血糖仪，跟那个数值去较劲，它不治病啊，而且呢也不敢随便吃别的东西，是不是？嗯，
1: 对呀。
0: 那么咱们现在讲到的这个国药乾隆长寿膏，它是怎么治病的呢？咱们是通过补肽，乾隆长寿膏当中啊100多种活性多肽的补充，能够直接的解决细胞的问题。你比方说激活再生出新的血管内皮细胞之后，恢复血管的弹性，你血管的弹性恢复了，血压就正常了，解决了血管的硬化问题啊。就是你老伴这个血糖的下降稳定，它也是有道理的。什么呢？就是补充了乾隆长寿膏之后，它所含有的胰岛活性肽，它就能够解决老伴这样啊糖尿病患者胰岛贝塔细胞的病变问题。这贝塔细胞是干什么的呢？啊，我跟你说，它就是分泌胰岛素的啊。你现在说它血糖下降了，怎么下降的？就是在服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下降的，这没错。但是一定要记住，现在补充了胰岛活性肽之后，它体内已经开始怎么自己分泌胰岛素了，直接在体内就完成了糖的代谢和转换了，所以说这个血糖它不就自然而然就下来了吗？啊，对不对？
1: 对对对，你看我给老伴儿打电话说的时候，我说我给你买了药，孩子们都不让我买，说怕不靠谱，结果我给你爸用上了，血糖降到6.2了，他们就不吱声了，啊，还让我把药留着，别退了。我说是你们都别反对了，效果都出来了，我又买了2个周期的。
0: 关键是什么呀？关键是咱们治病的效果好，对不对？
1: 对，我说是你听王老师讲的这个可多好，反正我也不认识字，我说是人家都说这里面有100多种肽。我说能治病就行，还有他说是腰有点疼，你说是他还有胆结石还说是挺多的，他说现在都觉得舒服多了，也方便多了。嗯，我说你喝这个药没问题啊。
0: 咱们乾隆长寿膏这里边啊有100多种活性多肽，涵盖了人体所需要的所有肽类物质，进入身体之后哪儿有问题，哪一种肽就发挥作用，解决哪里的问题啊。
1: 对对，就是你得给大家讲清楚啊。
0: 嗯，所以说呢，咱们说它通过激活、修复、再生身体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让咱们呢100天细胞再生，100天血液干净，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细胞换新了，咱们就重获健康了。
1: 哎，好的，谢谢王老师，以后有啥情况我再给你打电话啊。
0: 好好好，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会。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到这里了。再一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1克2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17-3877 400-117-3877 400-117-3877。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2: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1: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3: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
2: 不是，不是啊。
1: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3: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2: 我不是这么想的。
1: 否定无效。
2: 我不是这么想的。
1: 否定无效，已关机。
4: 我很担心他，
2: 吃药快睡吧。
4: 不想安慰他，
2: 不是第一。
4: 我也很爱他，
2: 我就知道你得老。
4: 给你送
2: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比我强。
1: 需要正确表达。
5: 6:01，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高中生，我是白月。那在我们这个吉林长春还问候所有的好朋友，在这儿特别提示的就是在我们的视频号上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期节目啊。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吉林省素质教育研究会的秘书长，一点资讯吉林频道的负责人，也是我们资深的这个生涯规划师也是我们资深的一个媒体人哈，张春元老师，张老师。那我们在这问候一下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6: 103.3旅游广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考生家长朋友们，各位高三考生，大家下午好。
5: 到目前为止呢，就是我们你好高中生也是我们吉林省应该是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了。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档栏目能够让更多的这个好朋友来了解一些相关的一些政策哈。好，那节目当中啊，我们就和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聊聊这个相关的话题。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给我们留言，视频号上您可以寻找吉林旅游广播留言即可哈。好，那节目当中我们还是跟那个张老师一起来聊哈。那我们都知道张老师呢其实有两份工作，那一份呢就是曾经我们新闻画报当中工作了20年，然后呢是一点资讯的吉林站是不是工作了7年，那接下来呢其他的就不介绍了哈，因为那个张老师在我们新闻画报的时候，像一些时政新闻呢一些采访啊，包括采访两会啊，包括那个省市两会国家的这个两会哈，包括政府机关啊等等这些相关的都是非常有见解的哈。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张老师呢其实这20多年呢就是帮助了我们好多的同学选择了理想的学校，是不是？我们在这儿也跟那个张老师来交流一下哈。就是目前为止现在高三的一些情况。
6: 好，谢谢白月老师哈。我想呢现在正是一个关键时节，那么今天呢是6月23日啊，距离我们高考的时间已经是越来越近。到现在开说啊已经是不足啊这么13天。其实啊我们还是衷心祝福啊我们2026年的啊所有的高三考生最后呢都能够考出好成绩，最后呢选择到一所呢好的啊这样的学校。
5: 那我们其实想跟很多朋友聊的就是生涯规划师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话题，是不是？我们这个马上呢其实同学们进入这个高考之后马上就要选择自己的这个学校了，是不是？
6: 是的。
5: 然后我们想让张老师非常详实的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素质研究会呀等等，让大家来了解一下。而且我们的这个张老师每天早晨呢也有这个相关的这个一些快手的一些号码，是不是？
6: 是的。
5: 我们都介绍一下，就是此刻你可能听到我们的还有一些问题可能没有及时跟我们沟通和互动，那你可以在每天可以关注我们张老师的账号。
6: 是的哈。那这里面呢和我们在声音对面的哈所有的高三的考生啊高三的家长简要的介绍一下。应该说呢我的工作比较这个经历呢比较这个简单啊，前20年啊是在这个新华报工作，然后从2020年之后啊到一点资讯啊工作，那么呢这些年应该说啊帮助呢上千名考生选择到了理想的大学，那么同时啊我们现在呢是在快手号啊视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

0: 频号和那个抖音号啊，这里面呢每天早晨7:30直播。我们快手号的平台叫高考志愿团啊，视频号叫一点教育，我们抖音号叫高报专家库。我们每天呢都这个传播志愿规划的这些相关内容，现在累计粉丝也达到了这么80万。
1: 嗯，
0: 那么呢，我的同时又兼任着啊，我们吉林省素质教育研究会的哈，我兼任的秘书长法人。
1: 嗯
0: 啊，那么我们旗下啊，现在有近千名的这个生涯规划师
1: 啊，近千名的哈，
0: 千名
1: 啊，吉林省的生涯规划师可能都在您这儿，是不是？
0: 对，吉林省应该一部分啊，我们吉林省的生涯规划师啊，实际来说能有这么5-6千人啊。那么呢，叫素质教育研究会啊，成立呢是2001年，至今呢，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啊，我们批准。吉林省民政厅依法注册的哈这样的一个社会团体，那么这些年来呀，研究会始终的秉承啊深耕素质教育，赋能呢学子成长，助力呢教育发展的核心理念。因为我们呢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呢很多的啊这样的家长对于呢生涯规划，其实大家
1: 不太了解，
0: 不太了解，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呢应该说。在我们历任会长哈、啊，比如说我们的第一任会长是我们原来吉林省高工委的副书记，长春大学的原党委书记啊张国学。
1: 嗯，
0: 我们第二任会长呢是长春大学原党委书记李志博，第三任会长是吉林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高林波，那么第四任会长呢是我们长春大学原来的文学院的院长、
1: 哦、
0: 啊王小坤。
1: 嗯，
0: 现任会长呢是长春大学原网络国学院的院长金海峰啊，常务副会长是刘志威啊，我是呢这个秘书长。
1: 嗯，
0: 也兼着我们协会的法人，我们呢这里面就大家都在想，说我们呢应该是开展点这样的工作，
1: 对对对对，
0: 啊、然后呢让啊这个更多的家长，
1: 嗯、
0: 啊，更多的考生，
1: 嗯，
0: 然后呢选择到合适的学校，
1: 对，是的，
0: 选择到呢合适的家合适的专业，
1: 嗯，
0: 那么根据啊我们家庭的资源，根据呢我们孩子的性格特点，然后呢有更好的发展。所以说呢我们呢就组建了哈，我们有一个叫报考师的专委会啊、
1: 嗯、
0: 然后呢汇集我们全省的这些头部的报考师、
1: 嗯嗯、
0: 啊，我们呢会通过线上的这个全媒体直播宣讲，那么线下的公益升学讲座啊等等形式，我们呢助力吧我们吉林省的高三考生及家长在未来的时候呢有一个啊更好的发展。
1: 嗯嗯，好哈，就是目前为止，我们吉林省的我们很多家长，在这个时间啊，我觉得是一个学习的一个最好的时间了，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啊，那我们也来分析一下2026年我们吉林省的一些高考的形势。嗯，
0: 好的啊。那么26年呢，我想用12个字来形容呢26年的高考。这12个字是人数锐减。
1: 嗯，
0: 机遇良多
1: 啊，机遇良多，
0: 变数重生
1: 啊，对。
0: 所以说呢，2026年的高考志愿填报，那么既是最简单的一年，又是呢最复杂的一年。那么呢，我从三个方面来解读2026年的高考形势。那么第一叫人数锐减，今年呢，吉林省的高考报名人数比2025年整体是减少了。15000人，
1: 15000哈、
0: 啊，
1: 今年好像是12万左右，是不是？
0: 今年呢，最后就是我们在即将在6月7、8、9日、
1: 嗯嗯、
0: 啊走进考场的人数呢是11.4万
1: 啊，11.4万，
0: 四万。
1: 其实以前我们前几年一般都是吉林省是15万人、嗯、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对
0: 啊，
1: 现在是11点多一点。嗯、
0: 是因为呢，我们呢今年叫高考报名的人数，
1: 嗯
0: 啊，大概是在15万1左右
1: 啊，15万1。
0: 我们15万1啊，那么比去年少了15000，
1: 嗯、
0: 去年在16万6左右
1: 啊，16万6，嗯、
0: 啊，所以啊，我们15万1的人报名，说为什么6月7、8、9号说我们走进考场的人数是1.4万呢？
1: 嗯，
0: 是因为啊，我们现在的高考它是分成叫春季高考和秋季高考、
1: 嗯、
0: 啊两种形式。那么春季高考呢，我们呢又把它叫单招
1: 啊，单招、
0: 哦。我们今年呢单招大概走了是啊37000人，所以说我们呢在接下来的啊这个6月7、8、9号。我们走进考场的人数、
1: 哦、
0: 大概是在11.4万人。
1: 我们是不是今年单招的人数也比去年多了？嗯、
0: 我们今年单招的人数呢是比去年减少
1: 啊，减少了，
0: 减少了。
1: 哦、
0: 我们去年呢大概是在4万多啊人走进了、
1: 哦、
0: 被单招啊这个招走。 那么我们去年

0: 那参加秋季高考、
1: 嗯、
0: 就是参加6月7 8 9号这个高考的人数呢、
1: 嗯、
0: 是12万啊3575人啊、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啊，今年我们整体接下来走进啊这个6月7 8 9号啊、
1: 嗯、
0: 这个高场的人数、
1: 嗯、
0: 我们呢是比去年少了这么一万人
1: 啊、哦、少了一万人哈、
0: 对、
1: 嗯、
0: 那么啊我们呢今年在人数这个叫锐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1: 嗯
0: 啊，那么呢，我们就出现了第二个特点，就今年叫这个机遇啊非常多，
1: 嗯嗯嗯
0: 啊，那么现在啊，我们很多高三的家长和考生都知道了我们吉林省高考的人数、
1: 嗯、啊对
0: 减少了，
1: 嗯，
0: 但是呢，大家更想知道说这个我们的计划有没有减少呢？
1: 对对，
0: 那其实大家都关注这一个，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叫人数减少，如果计划减少，
1: 对，
0: 那么我们的难度和往年
1: 那一样高啊，
0: 一样高了，
1: 哦、对对对，
0: 啊，至少，那么我们呢，先看一个数据，
1: 嗯，
0: 在2025年，那么吉林省的本科率啊是这个超过了啊这个73.66%，
1: 嗯，
0: 我们在全国排名第二，
1: 哦，
0: 超过吉林省的仅是上海，它是达到了78.22%。那么现在呢，我们吉林省的高校啊都已经是上报了我们在吉林省内的这些啊本科计划。
1: 嗯，
0: 那么张老师啊也和这些学校进行过这样的交流，说你这个跟去年比，
1: 嗯、哦、对，
0: 减没减少啊，
1: 对，减没减少这个招生计划呀、
0: 啊、
1: 是不是啊、嗯、
0: 对。但是我得到的信息是啊，我们的大多数学校里面的公办计划啊和2025年差不多
1: 啊、
0: 并没有减少，
1: 嗯，
0: 或者讲呢有的甚至是
1: 增加了，
0: 增加了，
1: 嗯嗯，
0: 对，
1: 嗯，
0: 但是呢民办本科，
1: 嗯，
0: 这里面也担心，因为我们今年整体的人数在减少的时候、
1: 嗯、对，是
0: 啊他招不来生，
1: 那对呀、啊、对呀、啊、
0: 所以说部分学校的计划是有所缩减的，
1: 嗯嗯，
0: 我们2026年吉林省的我们40所本科院校的招生计划啊，跟去年相比叫变化不大。
1: 嗯，
0: 去年呢在这个整体的招生计划比去年仅仅多了是600个。
1: 啊、
0: 嗯哦、
1: 还多了600个。今年人数下降、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我们吉林省的就是本科的这个院校还、
0: 嗯、
1: 招生还多了600个。
0: 多了600个。
1: 哦、还多了600个。哦、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说啊在2026年那么叫吉林省的高考。
1: 嗯
0: 啊，特别是在这个学业规划啊，在这个未来志愿填报的过程当中、
1: 嗯、
0: 那么它是叫最简单的一年，
1: 嗯
0: 啊，但是呢我们今年叫招生政策啊分组细化等多个层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2026年是最简单的这么一年，但同时啊也是非常复杂的这么一年，
1: 嗯，它这个复杂在哪儿呢？我们听那个我们的张老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0: 啊，
1: 这个可是很多家长要拿出小本本要记一下了，嗯，
0: 好的哈、
1: 嗯，
0: 那么接下来呢就说它的第三个特点，
1: 嗯，
0: 那么第三个特点就是叫变数丛生，
1: 嗯
0: 啊，说为什么说变数丛生呢？因为今年呢我们在专业组的划分啊，在招生政策的发布。啊，将呢有很多这样的变化。那么呢，我将围绕着这个6个维度，啊、
1: 嗯，
0: 为我们 103.3 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哈各位高中家长啊，这个在声音另一侧的哈各位小伙伴，
1: 嗯，
0: 讲一讲啊。那么首先呢，第一个维度就是今年叫专业组的划分会更细
1: 哦
0: 啊，因为呢它专业组划分的更细，那么导致啊我们的录取分数升降不一。
1: 哦，嗯，
0: 啊、那么2024年呢，吉林省呢实行了啊这样的新高考，那么呢我们实行叫院校加专业组的这样的录取模式。
1: 嗯，
0: 啊，咱们比如在24年啊当年的时候，像长春大学、像北华大学，
1: 嗯，
0: 啊这个专业组啊划分的就非常细。
1: 比
0: 如说像这个学校呢，他把他的财务管理和会计啊单独成组，那么很多专业呢，即很多专业组里面他仅有一个专业，所以说当年呢这个叫他的这个分数变化就非常大，
1: 嗯
0: 啊，那么应该说啊，专业组划分的越细，咱们考生就不用担心被调剂了，
1: 嗯，
0: 所以这种政策呢非常

0: 常受考生的欢迎啊，报考热度、录取分数啊都很高啊。我们吉林省呢，到今年我们是新高考的第三年，
1: 对，新高考的第三年，对。
0: 那么在今年，我们教育部已经下令要严控这样的大力招生。
1: 嗯，
0: 现在啊，我们多所学校都会将专业组划分的更细。
1: 嗯，
0: 啊，现在像省内的这个吉林大学呀、啊，像延边大学，我们这样的双一流学校啊，在2026年都已经透露出消息啊，将这个细化我们的这样的专业组。
1: 嗯，
0: 你比如说现在呢，像吉林农业大学，
1: 嗯
0: 啊，已经是打响了啊，我们吉林省高校细分专业组的第一枪。
1: 嗯，
0: 你像吉林农业大学啊，它将啊财务管理啊、金融学、动物医学等这些热门专业，
1: 嗯，
0: 就一个专业一个组。
1: 啊、哦，这事儿那个张老师，我们来详细的说一下哈，因为可能有很多家长还理解不上，就是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哈。
0: 是的。
1: 以前呢，我们拿这个就是农大来说哈，农业大学，因为农业大学在我们全国来说，它也是可以往上排一排的了哈。
0: 是的。
1: 啊，对。
0: 是的。
1: 农业大学当中，我们比如说像这个它曾经的大类当中，比如说像这个金融学啊、可能金融类它可能里边就是像财务管理呀、金融学呀，然后等等等等，都在金融学的这一个大类里，是不是？
0: 大类里面，
1: 对对
0: 对。
1: 但是现在呢，他把这个大类拆分了，比如说金融学是金融学，然后财务管理是财务管理，是不是？
0: 是的。
1: 然后呢，比如说那个像证券呐、等等，他可能都拆分了哈，类似于这样的，就是他更明细了，
0: 更明细了。
1: 对对对，就让我们大家一看的就能非常清楚，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比如说某个同学将来他可能要成为某个地方的行长，那他如果没学过数学，没学过金融学，那他是没有这个机会的，是不会的啊，是不允许的哈、啊，是这样的。即使你的这个可能能力啊各方面都有，但是你在数学在金融学这儿你可能都没学过，然后你就直接到某某某地方当了某某某领导，这个是不行的。
0: 是的
1: 啊、所以呢就是我们从今年开始啊，就是我们吉林省其实全国现在把很多专业都已经细分了，
0: 是
1: 不是啊、比如说像这个动物医学啊、那以前我们它也可能也是大类当中的一小类。
0: 是的。
1: 嗯
0: 啊，
1: 那这些呢是不是就是让我们家长更加明晰了，就孩子应该学啥或对哪个方面感兴趣。嗯，
0: 没错啊，就说啊，
1: 嗯，
0: 我们以前他会将这个有的学校会将这么十多个专业或者几十个专业放在一起。
1: 对。
0: 那么你报了之后呢，你本着奔财务管理去的，
1: 嗯，
0: 那么你可能呢学到像我们有些学校大力招生的时候，可能被土木，对不对，放在一个专业组里面，叫财务管理没学到，你可能调剂到
1: 土木了，
0: 最冷的这些专业
1: 土木。
0: 那么现在呢，像吉林大学啊，它的已经打响了吉林省专业组细分的啊，我想呢它应该是第一枪啊，将七个专业就也变成叫一个专业一个组
1: 啊，一个专业一个组，哎，这么细了。
0: 对，然后呢，他把相近学科，比如计算机、大数据，他们的这个主干课程都差不多，
1: 对，
0: 未来就业方向还有相同之处，这两个专业，放成一个专业组，像他将他的物联网和电子，然后放成这样一个专业组，你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能够让我们学生在报考这所学校的时候，如果说你未来的这个方向，你想学财务管理，
1: 对，
0: 你想学金融学，
1: 嗯，
0: 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是吧，你就报这个专业，
1: 对，
0: 对不对？那么是因为我们有些学校细分之后啊，那么呢他仅有这么一个专业，那么你想着他好，可能别人想着他好，那么这样的话呢分数会有一个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再比如说像吉林财经大学，它划分的更细，吉林财经大学它的法学一个专业单独成组，它的会计啊，财务管理、审计、资产评估，它会单独成为这样的一个专业组。像这所学校，它的税收学、财政学和金融，
1: 我们那个有一位老师在这提醒了，说张老师的声音有点小，能否给我们调整一下？
0: 谢谢啊，这个谢谢啊。 那么
1: 看来关注度还挺大、挺高。好，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吉林旅游广播视频号上的好朋友的关注哈、因为我们今天和张老师是第一次做直播，所以我们没有提前进行预报然后呢我们这个是属于这个试着来进行这个直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也希望大家能够多提更多宝贵意见。

0: 好，那我们不打扰了。
1: 是的，是的，
0: 啊，对，继续啊，不打断。
1: 好，好像吉林财经大学，那么他的专业组会划分的更细。
0: 嗯，
1: 那么呢，我呢从各个渠道了解到，我们今年呢，像多所学校，他的专业组啊都会说有细化。像吉林大学，像延边大学，像东北师大，那么我们像去年有些学校它的专业组甚至招生的总人数啊达到1000多人，专业组能达到20多个，那么这种现象将在呢我们吉林省的这些高校当中啊，包括呢全国的高校当中将成为一种历史
0: 啊，成为过去了，
1: 过去了
0: 啊，过去了。
1: 对，那么呢，叫专业组啊，分的叫越细，我们分数的变化就会呢越大
0: 。对，是的。
1: 那么热门专业的录取分数会上升，而冷门专业的录取数据会呢大幅度的这样的
0: 下降。
1: 所以说呢，我们呢这个六月的7、8、9号考试，我们预计今年一样还会是在6月25号出分，6月呢26号到7月2号之间啊进行呢志愿填报。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很多家长给孩子呢报志愿的时候，我认为今年不是给他报走就考上这样一所学校，而是啊要把它报好，不浪费分数，
0: 对，
1: 先让孩子呢有一个好的发展，所以说今年呢叫错综复杂的，叫第一个原因啊，就是我们今年专业组细分啊，并且细分的会非常细，
0: 对，
1: 会往年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家长都会拿着一个数据卡，我们去年的分数，前年的分数，但这些数据对于呢我们26年的啊大部分的专业啊，因为专业组划分之后影响他的分数，
0: 借鉴不上了，
1: 借鉴不上了，
0: 对，
1: 参考意义就不是特别大了。
0: 对，
1: 是的啊，是的，这是我们叫这个变数丛生的啊第一个原因啊，专业组细分，所以说家长啊要掌握啊这样的专业组细分的具体情况。但是呢这个问题呢大家你现在你还掌握不了，因为什么呢，我们呢根据历年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啊，包括时间，我们呢会是在6月17日的时候，我们呢吉林省啊各个高校啊才会发布我们招生指南的下册。招生指南下册呢就是各个学校我们准确的在吉林省投放的招生计划数，以及我们各个专业组啊它的细分情况，那个时候才会有定数，因为现在呢都是调整期间，那么你6月17号哎你知道这些学校的专业组说有哪些变化了，然后呢你再去学习，6月25号出分给你留下的学习时间那么仅有8天，
0: 对，
1: 从25号出分26号志愿填报了。所以说今年呢我们的家长一定要有一个好的这样的学习能力。
0: 这个家长真是啊，就是很多时候报考不单是孩子的事儿，也是家长的事儿，是不是得学习，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也希望通过教会家长来识别这些，然后你自己就可以进行报考，这是最好的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啊，那刚刚我们张老师已经说了，说的我们这个就是专业组今年细分了，可能你手里的那个小条条啊今年的借鉴意义没有那么大了，因为他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他专业组的分数，我相信一个学校都得差出将近100分。
1: 是的，
0: 是不是？因为好像，哎呀，吉大去年的时候是不是也差了？
1: 吉大呢，我们吉大呢，就是去年呢，我们最低啊，这个省排名物理组是12300位，分数呢562分，像呢它的历史组啊是在这个1200位，我想呢今年呢它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调整，
0: 对，都会有些调整哈，
1: 是的啊，
0: 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这些相关信息哈，
1: 是的
0: 啊，如果你想上一个好学校，然后觉得专业不是很重要，那你可以选一个就不是很好的这样的很热门的专业，不能说好坏，因为我觉得4年之后包括7年之后就是热爱才最为重要，
1: 是的，
0: 我们在这儿也讲一个小例子啊，就是我的一个姐姐的这个好朋友，她家的这个小孩呢当时是在我们 这个吉大附中，学习特别好啊。然后后来呢，他就考到了这个类似于清华或者北大，因为他当时跟我说就没有记清楚。
1: 是的。
0: 后来之后呢，就是他考到了一个国外的一个学校，就是研究生读完博士之后又回到中国，然后在上海，在上海呢就是做了一点跟这个汽车相关的这个专业。

0: 也
1: 是的，
0: 学就是这个年薪应该是在上海应该是几百万的这个年薪，后来他觉得他不快乐，他就选择了麻花，他去麻花了，
1: 是的，
0: 然后去了麻花之后，对对，然后麻花的这个就是每年大约的费用就是给到的也就几十万啊、是这样的，然后他妈妈说，哎呀，你看我们学了这个，然后最后他去了麻花，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个事情给我也很深刻的一个启示，就是孩子可能热爱最为重要，
1: 热爱，
0: 对对对，因为热爱就是我们一定是要把生活和热爱放在一起。其实你觉得这个有了热爱，你就不觉得它很痛苦，是不
1: 是？
0: 对，大家一定要记住。你看，我之前做那个队友当哥的节目嘛，就是你会很用心的去品酒，然后很用心的去研究啊，是这样的。然后你就会因为热爱嘛，所以你就很认真。然后后来那个做少儿节目也是因为。这样就是因为热爱，所以就是会很认真的去走访学校啊，然后去孩子在上节目之前要给他们做辅导啊，然后上节目啊等等，这一系列的跟踪下来其实挺累的，因为我这个一周大约是四档节目，
1: 哎、
0: 对，一周四档节目、
1: 啊、
0: 对，然后呢就是会很认真的来对待这些，所以呢我觉得还是热爱最重要哈。今天我和张老师我们共同探讨的给家长的就是我们这一批孩子跟我们真是不同，因为我是80嘛。啊，就是80后的这些家长们可能你要注意了，就是我们80后的其实这批人是吃到了国家的教育的红利，
1: 是的，
0: 吃到了一点点，对、嗯、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你要是学得好的话是可以国家就是有那个分配啊什么，是这样
1: 的
0: 哈。但是现在的孩子跟我们那时候不同，现在很多孩子呢他们不会是一成不变的，他会有很多变化，他会觉得就是我还有另外的一个小朋友，他呢就是是香港中文毕业的，他学的那个设计他很厉害、
1: 嗯、
0: 啊，就很多游戏的那个设计也都他也是他负责的，
1: 是的
0: 啊。然后他妈说他每一年来换一个工作、
1: 哎、
0: 每一年换一个工作，对，就是现在的这个孩子他们的想法跟我们当年不一样，
1: 是的，
0: 他们更喜欢说尝试对自己来说最友好的那样的一些事情，
1: 是的、嗯、没错、啊、
0: 所以家长一定要跟孩子沟通好这个事儿哈，
1: 是的，
0: 嗯，
1: 是的，
0: 好，嗯，
1: 好，
0: 我们继续哈、嗯、
1: 好的啊。那么我们刚才讲啊这个、嗯，咱们26年的考生啊，我们面临的这个变数丛生的第一个方向就是专业组细分。
0: 嗯，
1: 那么我们再说第二个方向。
0: 嗯，
1: 那么第二个方向啊，就是今年我们高学费的专业增加了。
0: 哦、高学费。
1: 对。
0: 嗯，
1: 我们呢今年高学费的专业当中我们有很多专业还是呢叫代批。所以说我们家长啊要尤其的关注。
0: 嗯。
1: 因为啊我们现在呢这个学生在考学的时候啊，这里面呢我们要知道学费对家庭的这样的一个承受能力。
0: 对，是的、嗯、是的、嗯。
1: 那么我们吉林省的40所本科院校，那么高收费专业呢我整体的来讲呢把它分成这么五个梯队。
0: 嗯嗯嗯。
1: 那么第一个梯队呢就是中外合作。那么第二个梯队叫中俄的联合培养、
0: 嗯、
1: 第三个梯队国际创新、
0: 嗯、
1: 第四个叫 ISEC、嗯、就是呢这个国际互认课程，第五个校企合作。
0: 嗯，
1: 那么呀、啊、我们首先给各个梯队的学费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嗯、普及一下，是吧，
1: 普及一下、哦、你得看看呢叫高学费的这样的专业、
0: 嗯、
1: 录取分数可能要低，
0: 嗯，
1: 但是你要知道什么呢，我们自己的这个家庭情况怎么样，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那么在中外合作方面呢，这里面学费从26000到呢这个64000不等。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像吉林省像长春大学，他今年首推的特殊教育音乐视觉传达的中外合作专业学费是64000一年。
0: 啊、哦、四年就是20几万、嗯、是吧，
1: 20多万。
0: 嗯，
1: 那么
0: 然后全下来将近40万。
1: 对。
0: 对，40万、嗯。
1: 还得生活费。
0: 嗯、对对对，是。
1: 那么像东北师范大学它的市场营销物流管理专业学费是60000一年。
0: 哦。
1: 哎。像呢长春理工大学今年首推的测控电子应用物理学55000一年。那么长春工业大学的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数据科学与大数据学费呢也是55000一年。
0: 嗯。
1: 东电的电气是50000。那么这里面呢上述的这些专业他你在报考的时候能够看到说你后边的学费是多少。
0: 嗯，
1: 因为现在有很多学校里面的中外合作专业是属于代批。就是我们现在不知道学费是多少。你比如说像呢长春理工大学的它的生物工程，像长春工业大学的电气统计学，这些专业呢它都属于叫学费待定。
0: 嗯，
1: 那么我猜啊，它大概率可能依然是55000一年。
0: 嗯，
1: 就是我们针对叫代批的学费，你问一问，你比如四年，咱们55000一年，四年的话呢？嗯。

0: 就得
1: 22万，
0: 对，22万。
1: 那么加上生活费，你可能呢，4年
0: 35万，
1: 你得35到40左右。
0: 对，
1: 你要考虑家庭的这样一个承受能力。
0: 对，是的。
1: 哎，第二梯队叫呢中俄联合培养。你比如说去年的时候，长春大学开设了中俄联合培养，开设4个专业，
0: 嗯，
1: 啊，6万1年。啊，这个呢我们学费大家都知道，
0: 嗯，
1: 对吧。那么今年呢大家说这个家庭情况46万1千那没问题。像今年呢像北跨大学，那么今年也新增了中俄人才联合培养与文化创新项目，开设了美术学、视觉传达、国贸这些专业，学费单定待定。
0: 嗯，
1: 那么呢所以说家长啊在报考之前一定要跟学校联系联系。
0: 对对对。
1: 说你这学费大概多少钱呢？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我感觉我能承受得起我就报。
0: 对，觉得值得，
1: 啊，值得我就报。
0: 对，
1: 啊，对。那么第三方面，像国际创新，
0: 嗯，
1: 国际创新呢，应该说我们去年像东北电力大学就开设了国际创新。那么今年呢，很多学校开设了国际创新的这样的班型，
0: 嗯，
1: 你比如说像吉林工程，就今年新开设了数字媒体、人力资源、数字经济、数学经、数学应用心理学、视觉传达等的一些专业，学费是3万1年。
0: 嗯，
1: 那么像长春师范大学新增了车辆经济与金融、地理信息科学、汉语国际教育、环境科学等的一些专业。
0: 嗯，
1: 那么现在呢，这些学费呢是，也是待定，没有批的。
0: 嗯， 嗯
1: 那么未来的时候呢，我们在填报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给学校啊招生办问问。
0: 嗯，
1: 说你们的国际创新多少钱呢？对不对？要问清楚。
0: 嗯，
1: 这是第三个梯队。
0: 嗯
1: 啊，那么第四个梯队就是 ISEC，
0: 嗯
1: ，ISEC 呢也是国际啊这种公认的课程，
0: 嗯，对。
1: 你比如说像呢这个吉林的啊，这吉林师范大学，那么它开设了像财务管理、计算机啊等这样的 ISEC 这样的课程，像长春大学也开设了啊这样的金融等这样的 ISEC， 它的学费是2万1年，
0: 嗯
1: 啊。那么第五个梯队也是我们今年呢很多高校推出的新的这样的专业。叫什么呢？叫校企合作。
0: 嗯，校企合作哈。
1: 我们以前啊，这种校企合作多发生在高职院校。
0: 嗯，对对对
1: 对
0: 对，是的，是的。
1: 我们本科里面呢是很
0: 没有的，对，
1: 啊，没有的。
0: 嗯，
1: 像今年，
0: 嗯，
1: 像北华大学今年的校企合作专业啊，增至到7个，啊，包括呢医学检验、林学、英语、药学、自动化、机器人、网络新媒体。他们的学费也都是待定，
0: 待定的。北华啊，
1: 对，
0: 北华大学。
1: 你像白城师范学院今年开设了软件工程的这样的校企合作。
0: 嗯，
1: 那么呀，我们要想到，你比如说去年的时候呢，像这个吉林农业科技啊，他开设了这样的校企合作专业，学费是6400
0: 啊，
1: 比我们普通专业高这么
0: 高了一点点，
1: 1000多块钱，
0: 嗯，
1: 对吧？像那长师，他去年也开设了叫智能制造的这样的校企合作专业，学费是13000。
0: 嗯，
1: 对吧？那么我们今年这个叫多个学校开设的校企合作专业，问问是不是他的学费，因为他属于待定，
0: 对，
1: 预计多少钱呢？
0: 对呀，对呀，
1: 是不是？
0: 嗯，对。
1: 我想呢，就是我们第二个哈，这种叫什么呢？变数很大的，就是说我们家长啊，特别是看到有些专业和的学费啊，这种待定的啊，大家一定要问一问啊。这样的话呢，我们也是叫上学嘛，叫。
0: 对，
1: 量力而行。
0: 对对对，
1: 量力而行。
0: 是的，
1: 啊，
0: 第一个他得喜欢，第二个这个就是我们能承受得了，或者说我们家长觉得值得。那比如说他学了一个像这个林学啊，我们说他学到了林学，但是呢，可能就是这个他不喜欢，
1: 对，
0: 啊，然后或者是说这个费用突然间有所涨幅，
1: 是的，
0: 啊，你不能接受啊，我觉得这个大家就要考虑了，
1: 大家要考量
0: 啊。每年好像大家不会把学费放到这个考量的范畴之内，是不是？
1: 这个应该讲啊，我这个做志愿填报很多年了哈，
0: 嗯嗯，
1: 我们在2020年前后，
0: 嗯，
1: 大家对学费不考量，
0: 嗯嗯嗯，
1: 那么呢，我们像25年。
0: 嗯，
1: 26年，
0: 嗯，
1: 因为这两年呢，我们在这个整体消费下行的情况下，大家呢这个非常的考量学费，
0: 哦，
1: 对吧？我们在这里面，就是有些家庭，其实我们这个像这个6万多的这样的学费，
0: 嗯嗯，
1: 啊，4年下来学费24万，
0: 嗯，
1: 生活费15万，
0: 嗯，
1: 40万，
0: 对，
1: 其实对于我们有些家庭还是承受起来还是有点难的，啊，
0: 嗯，对，
1: 是
0: 的，是
1: 的，是
0: 的，因为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就是这个孩子的4年40多万真的
1: 是
0: 不少，
1: 是的，
0: 嗯，真的是不少，嗯，对于我们工薪，嗯，大家一定要慎重了，嗯，
1: 是的，是的，
0: 对，
1: 啊，
0: 出来之后，那他的就业方向是啥？其实这也挺重要的，
1: 是的，
0: 不是你报完之后就完事儿了，嗯，
1: 是的，
0: 对
1: 啊。

0: 是的，
1: 嗯。
0: 那么我们今年呢，变数存在的第三个，
1: 嗯，
0: 啊，就是呢，今年我们限制报考的专业增加了
1: 啊、哦，限制报考，
0: 小心啊，这种踩坑。嗯，应该说呀，我们呢现在，你比如说我身体有缺陷的时候，
1: 哦、
0: 比如说色盲，
1: 嗯，
0: 色弱，
1: 嗯，
0: 啊，单色识别不全，
1: 嗯，
0: 我们在26年，我们会发现呢，多所学校对于呢这种有色觉障碍的，
1: 嗯，
0: 他的线报
1: 啊，
0: 线报的这个专业收紧了，
1: 嗯、对对对，
0: 收紧了，就比以前更严了，
1: 嗯，
0: 啊，咱们举几个例子哈，
1: 嗯，
0: 你比如说延边大学，
1: 嗯，
0: 他呢色弱。你就不能报学前教育、体育教育、
1: 嗯、
0: 那么单色识别不全啊，不能报考的像经济学、
1: 嗯、
0: 啊、工商、
1: 嗯、
0: 会计学、
1: 嗯、
0: 农林经济啊、计算机。
1: 哎呀，那这个我觉得好像有点设计的有点多，每年好像真没有，
0: 是
1: 不是？你看这个计算机、嗯、包括这个金融学单色的都不允许报了。
0: 是的，
1: 哦，
0: 就是我们今年呢、整个线报专业谁来讲是收紧了。
1: 对、大家一定要知道啊，一定要记住，延边大学现在对这个像色弱包括这个单色识别不全的，大家一定要记住、
0: 是的啊，
1: 因为你他可能考完之后你的分数各方面都到了，
0: 对，
1: 然后你去了之后一面试
0: 一面
1: 不合格，
0: 对、因为
1: 下一志愿、
0: 对，因为什么呢哈，我们每年高三考生啊、我们的体检时间啊，一般的都是在这个大三的12月份。
1: 嗯
0: 啊，那么呀、在12月份的时候，说你有色盲、色弱等等啊，
1: 嗯，
0: 你都已经在体检表上体现出来了。
1: 嗯嗯
0: 啊、那么体验之后呢，学校说你的分数挺高，
1: 嗯，
0: 但是呢，你叫什么呢？在投档的时候，人家一看你，比如说恰恰说你报了延边大学、说你报了他的会计学，
1: 对，
0: 而你呢又是单色识别不全，
1: 对，
0: 那么呢？因为这个延边大学它的会计学分数也比较高， 对吧？那么直接给你推档。
1: 对对对，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定要看好啊。
0: 对
1: 啊，不能瞎报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0: 就一定，如果这方面有这个缺陷的话呢，
1: 对对对，
0: 一定要看好。
1: 对，一定要看好。
0: 像长春理工大学，那么单色识别不全，咱们呢不能报考它的信管、工商、会计、计算机、大数据。像呢长春工业大学，如果你有色盲的话，你就不能报考呢广播电视编导。啊，单色识别不全、你不能报考经济学、工商管理、会计学、信息安全、计算机、人工智能、软件，包括呢网络新媒体。
1: 对
0: 对，那么所以说啊，如果说呢在26年啊，大家呢视力有缺陷，
1: 嗯，
0: 咱们得一定要看一看叫招生章程，
1: 这很重要、
0: 很重要、
1: 对，很重要、很重要。
0: 因为呢现在呢我这里面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啊、比如说招生章程和招生简章有什么区别啊、那么招生章程是一个学校啊招生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原则，它具备这样的法律效益。你比如说我们在报考某一个学校的时候，如果说它的招生章程啊规定说你能进得去，但你实际上学校没录你，那么你是可以走司法的。它是有具备这样的法律效益。那么招生简章啊，那么呢这里面他就说在我们招生章程的基础上，有些是可以修改的。
1: 对对对，
0: 是吧？所以说大家把这个一定要看好，就是我们在26年、大家在报考前一定要重点的去看这个招生啊、章程。那么这是我说的这个第三个哈、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么第四个啊，今年呢还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什么呢？这个呢有很多啊这样的一个啊叫新增专业的这样增加。因为啊我们呢在26年，我们吉林省内啊叫多所学校今年都新增了这样的专业。新增专业。咱们呢举几个例子哈。这里面你像呢这个咱们像东北师范大学，它今年呢新增了啊，像这个人工智能啊，人工智能教育啊，数据科学啊，戏剧教育，包括呢延边大学今年新增了这种供应链管理，那么长春理工今年新增了人工智能啊，光电信息材料与器件，包括呢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东北电力大学呢今年新增了大数据的应用管理，包括氢能科学与工程，那么吉林建筑大学呢今年新增了像旅游地学与规划工程，吉林化工大学呢增加了智能装备与系统，长春工程新增了人工智能应急装备技术与工程，长春中医大学今年新增了像智能医学工程，吉林师范大学呢今年新增了遥感科学与技术、新能源科学与工程、通化师范

0: 学院新增了无人机系统应用技术、
1: 哦、
0: 那么吉林体育学院呢新增了康复治疗、
1: 嗯、
0: 智能健康养老管理，像吉林警察学院今年新增了艺术设计学，所以说啊、
1: 嗯、
0: 今年呢因为这些学校啊它是新增了这么多专业，那么往年它没有录取，它没有数据参考，
1: 嗯，
0: 那么今年呢，
1: 嗯，
0: 我想的是给我们吉林省的26年的考生，
1: 嗯，
0: 特别是中低分数的考生提供了很多的这样的机会。
1: 对，是。
0: 是的，
1: 我们来说一下吉林大学新增这个八个专业哈。
0: 是的。
1: 这个特色班、嗯、啊，对于我们这个吉林省来说，我们的这个吉林大学是非常友好的。
0: 是的。
1: 我们的分数呢，就是双一流的学校，我们的分数在吉林省录取分数并不高哈。
0: 是的。
1: 你看它的这个低空的运载工具特色班，哎，我觉得这个就是跟15的这个整体的国家的规划，这个是相融合的啊，这个太好了。还有低空的交通科技英才特色班，这个我也喜欢。然后量子科技英才特色班，这个我觉得也好。还有那个生物医学轻英特色班的深地级的这个就是像探索啊，它这个特色班，我觉得这个也很好。还有这个灾害监测的这个预报的特色班啊，包括这个就是数字车辆的特色班，我觉得这个真是，包括仿生智能的机器人，我觉得咱吉林大学新增这八个专业太好了，
0: 是
1: 不是？是
0: 的，是的。
1: 对，我觉得好像在全国应该大家也没有
0: 这么好的这样的特色班。
1: 对对对对对，是的，
0: 是的。
1: 为我们吉林省吉林大学点赞啊！
0: 点赞
1: 啊！然后那个全国各地，因为我们的节目就是大家如果在视频号上，都可以就是全国各地的来看到。那我们的这个回头的时候，我们的自媒体也会增加，因为现在我们跟这个张老师呢是属于前期探讨交流的这样的一个试验的过程。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可以帮到我们吉林省更多的家长然后呢帮到全国的家长，你看我们吉林省这个特色班多好啊，
0: 是的、啊、
1: 我觉得大家不报白瞎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嗯，
0: 是的啊，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呢就是家长就要深入的了解这些新增专业的背后的一些内容，
1: 嗯，
0: 咱们就拿吉林大学来说，
1: 嗯，
0: 你比如说像这些专业学什么，他未来做什么，对不对？你比如说它的低空运载工具，
1: 对，
0: 那么这个专业侧重于这个叫飞行汽车的这样的研究、
1: 嗯、啊，飞行汽车的研究，
0: 飞行汽车的研究、
1: 嗯、
0: 那么我相信呢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啊，它一定是我们在行驶的过程时候啊，发现这个路面非常拥挤、嗯、
1: 对，马上起飞，
0: 马上起飞，
1: 对，
0: 对不对、
1: 哎、
0: 起飞之后呢我在这个什么特定的空域当中、
1: 对对对对、
0: 啊、那么我想这一定是我们未来这样的一个生活，
1: 对，
0: 像低空交通，低空交通负责什么呢？就说啊，我们未来的时候人类呢将有这么几种的通行方式、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在地下，我们的地铁、
1: 嗯、
0: 我们在地面，我们的这个
1: 汽车，
0: 汽车、
1: 嗯、
0: 我们在空中，这里面呢会有这样的像无人机、
1: 嗯
0: 啊、飞行汽车，我们在一定的这样的空间内去做、
1: 嗯、
0: 那么像吉林大学今年推出的交通科技英才特色班、
1: 嗯、
0: 它培养的人员就是呢负责管理我们在低空领域当中、
1: 嗯、
0: 啊这些交通啊运输的啊管控及秩序。
1: 嗯嗯，对
0: 吧？像它的量子科学，我想啊、
1: 哦、
0: 现在我认为未来发展的这样的空间，包括我们在历次会议上我们提到，其实我们国家发展的这样的核心、
1: 嗯、
0: 科技发展的核心啊，叫整合到一起来说，它是说叫什么呢？叫算力。
1: 嗯，
0: 对吧？你比如说大家能够清楚的看到我和白月老师啊、
1: 嗯、
0: 在一起直播，
1: 对，
0: 这里面就说算力很好，
1: 对，
0: 那么有的时候这种卡顿了就说我们的算力就可能出现这样
1: 的
0: 问题，
1: 是的，是
0: 的，
1: 嗯，
0: 所以讲啊，
1: 嗯，
0: 未来的时候呢像量子科技啊，它在这个量子技，在这个算力啊，在这个量子的通信，量子测量，我想这些方面呢它代表着我们国家这样的一个发展方向。
1: 嗯，对，
0: 是的、啊、
1: 这个吉林大学啊，就是为吉林大学点赞、嗯、因为吉林大学可能有很多这个相关领导也在听我们的节目，其实大家都很关注哈。
0: 是的
1: 啊、这个我们再重复一下吉林大学的这个八个特色班，我们吉林省的，我们还有这么几天呢，这个学习的过程的孩子，还有我们的家长，你要好好研读一下。你看他的低空运载工具特色班啊，对，这个我觉得太好了啊，这个我觉得好。还有这个低空交通科技英才特色班，
0: 是的，
1: 量子科技英才的特色班，因为量子科技这我就不懂了，低空的这个我还 还能多少明白点，是因为这几年就是我们跟那个就是就是国家的一些相关的这个部门就是航天航空的这个协会，我们交流的会特别多，因为也是在学习过程当中嘛哈。白月其实没有啥特别好的爱好，就是我特别爱学习啊，是这样的、哎、对。然后这个我了解，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张老师能够放到最前面，也是张老师觉得特别有特点的，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还有这个量子科技我不是很懂，但我觉得吉林大学出品了它必定是精品。然后生物医药这个我知道，因为我觉得生物医药未来一定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方向，而且它是啥呢，它是生物医药青鹰特色班深地极地的这个探测特色班，哈，它是这样
0: 的，
1: 对，可能我们不太明白，但是我相信我们很多家长今年一定会打电话去吉林大学的招办去问一问，
0: 是的，
1: 还有这个就是监测灾害监测预测班，这个我觉得也有特色，因为对于我们百姓来说，安全最重要，所以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哈，嗯，
0: 是的，
1: 还有这个具身数值车辆的特色班，这个也很重要，
0: 是的，
1: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我们的张老师给我们继续来聊相关的话题，嗯。
0: 是的，那么今年呢，我们吉林省啊，包括吉林大学，包括呢，我们很多学校其实呢，都是增加了很多啊这样的新的这样的班型。
1: 嗯，
0: 那么我们呢，就要了解这些班型背后的内容。咱们就拿吉林大学举例，
1: 对，
0: 你比如说我们今年新增的八个特色班型，
1: 对，
0: 哪些班型的保研率是100%，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呢，哪些专业的保研率啊，可能不到100%。
1: 嗯，
0: 这里我们就要了解这个专业背后
1: 的
0: 内容。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你比如说像他的今年的集成电路的特色英才班，
1: 对对对，
0: 管理100%。
1: 嗯，
0: 你像他的这个叫低空运载工具，那么他的保研率也该大概是在100%。那么我们其他的特色班保研率呢是在50%以上。
1: 嗯，
0: 那么我们就要想说，我们像吉林大学，我们考到了，你比如说我就喜欢他的低空运载工具，我们大概分数在多少啊？我相信它的低空运载工具的这样的一个班型啊，那么呢不会比吉林大学我们之前的二加七加 N 的这个培养班型，比如王祥浩的人工智能，这个分数低多少，对不对？
1: 对，
0: 那么可能在1400到2000之间，我们的希望才更大，那么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呢，就需要了解这些专业新增专业背后的一些内容，
1: 对对对，是的。
0: 咱们再比如说像那个吉林建筑大学，它今年新增一个专业叫旅游地学与规划工程，干什么的，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这里边呢，这个专业它是懂地质的，这样的旅游规划工程师，偏野外工作方向地质公园，对不对？你比如说像吉林化工今年新增加的智能装备与系统专业，它侧重于机械加电子加工业互联网，
1: 哎呀，
0: 实际来讲它是给设备
1: 对，
0: 装电脑装大脑装算法装通信装手脚，
1: 对对对，
0: 是不是？所以讲呢，像今年我们第四个影响这个变化比较大的就是什么呢，我们新专业
1: 增加
0: 太多了，
1: 增加太多了，大家可能这个眼花缭乱的，
0: 眼花缭乱，
1: 对对对，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件事儿，新开的那个班必须报，不论你是多少分哈，尤其是高分段的孩子一定不能错过，因为它是国家的一个未来，
0: 是的，
1: 你能够更早的能够走到这个领域当中，你就能够更早的接触到最前沿的这个相关的科技和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信息，
0: 是的，没错。
1: 对，
0: 我想呢，就是我们中分数或者怎么样的一个家属家这个家长啊，就把这些专业它背后的内容，弄明白它，了解清楚，我想呢，这是第四个哈影响我们的变数的一个原因啊。那么，所以呢，我们考生啊和家长要知道这些专业背后的东西。咱们呢，才能够更好的填报。那么我接下来说第五个这样的影响我们吉林省这个变数比较大的哈这样的一个原因，就是大小年儿的这样的变化。
1: 哎，对，这个得说一下。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很重要啊。
0: 大家问说什么叫大小年儿啊？这里面呢，我这个给大家统计一下，小年儿就是我们今年的录取分数比较低。大年儿。就是我们今年的录取分数比较高。
1: 对。
0: 我们呢在2025年像吉林省的学校多数都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小年。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咱们就拿吉林大学举例。吉林大学今年最低的省排名物理组 12,300位。
1: 哎呀，它有点太低了，是不是？
0: 哎，那么
1: 对不起，我们吉林大学了。
0: 对，去年它就是一个小年儿。
1: 对，
0: 那么我们像25年它是小年，24年它是个大年。
1: 嗯嗯，
0: 24年。这个吉林大学在吉林省最低收分是8700位，
1: 嗯，
0: 就是我们呢从8700到12,300。

0: 4000，
1: 大概4000的这样的位置。
0: 嗯，
1: 啊，那么我们看24年它是大年儿啊，23年它就是一个小年儿。
0: 嗯，
1: 23年我们当年呢，吉林省这个吉林大学在吉林省最低收分是11000位。
0: 嗯嗯嗯。
1: 啊，那么啊，像我们大小年儿，它会反复的形成一个这个波段式的
0: 波浪式的
1: 波浪式的发展。
0: 对对对。
1: 那么像今年，像吉林大学，它迎来了。啊，他的这样的一个叫大年，
0: 嗯，
1: 啊，迎来一个大年，
0: 嗯，
1: 所以说今年吉林大学啊，我们的录取分数有可能会上调，
0: 嗯，
1: 啊，那么呢，我们呢，应该讲像长春工程学院啊等等一些学校，今年都将迎来大年，
0: 嗯，
1: 啊，所以说呢，我们呢，要个别学校、个别专业。啊，我们这个分数呢有可能会上扬，
0: 嗯，
1: 所以说考生和家长呢要有一个心理判断，
0: 嗯，
1: 这样的话呢咱们能考到合适的这样的专业，
0: 是的，是的，
1: 和合适的学校，
0: 嗯，嗯
1: 啊，我们呢这个因为我们的协会里面的这个报考师比较多，
0: 嗯，
1: 啊，
0: 嗯，
1: 那么我们呢也是在这个6月22号，我初定的6月22号，
0: 嗯，
1: 那么我们呢将会对。我们吉林省的报考师，我们进行这样的一次培训。
0: 嗯，
1: 在这次培训当中呢，我们围绕几个维度，你比如说吉林省专业组细分情况是啥样啊？
0: 嗯，嗯
1: 啊，那么我们第二个围绕的是我们吉林省的这种一体类的考生的出题分析。
0: 嗯，
1: 啊，那么我们第三个其实也是我们的重点。
0: 嗯，
1: 我们要对这个省内这些学校啊，这个大小年进行一个分析。
0: 对，
1: 这样的话进行这样的分析之后啊。我想呢，一个是让我们协会的啊这样的报考师能够呢，
0: 嗯，
1: 更好的去为我们的考生服务好。
0: 嗯，其实我觉得哈，这个张老师跟我们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是我们每年呢在这个时间都希望通过不同的渠道，让我们吉林省的孩子们能够了解的一些最新政策，然后能让我们吉林省的孩子们能够走出吉林省，然后回头的时候学到更多的信息内容，再回头回报我们吉林省哈。
1: 是的，
0: 对，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儿都很积极的，然后你像张老师会给我们所有的规划师来做培训，然后告诉大家这些相关的内容，然后大家可能在一起会学习分析，
1: 是的，
0: 然后以免给孩子们漏报，或者是这个相对的这个
1: 是的，
0: 就是所谓的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孩子们可能是高分上了不太好的专业，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或者是这个就是这个瞎分等等，还是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就是我们希望通过每一个人的努力，能为吉林省的教育能够助力，然后让吉林省的考生们每一届都能够取得自己非常心仪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其实成绩啊可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选到自己心仪的专业，是不是？然后和自己的未来幸福生活能够绑定，这个非常重要。
1: 是的，
0: 嗯，啊，人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很幸福的生活。
1: 是的，是的，
0: 还有一点时间
1: 了
0: 哈。
1: 那么我尽快的把第六个呢，这个影响我们吉林省今年天报的说完，
0: 嗯，
1: 那么就是舆情啊，对于学校的这种影响。
0: 嗯，
1: 咱们举个例子哈，
0: 嗯，
1: 因为咱们都是说吉林省人，我们去年也知道，比如吉林大学在去年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样的空调的，
0: 对，
1: 啊，
0: 空调的这个事儿，
1: 啊，
0: 我们来说这空调的事儿。
1: 是
0: 那个张老师，咱们是吉林人，嗯，您说说这个空调。我家里其实是没有空调的。
1: 是的。
0: 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家没有特别大，我在那个南湖附近住，但我今年一定要是搬走了，是这样的，
1: 啊，
0: 对。
1: 是的。
0: 然后呢，就是它是老房子，还有呢，就是我儿子的这个就是他是鼻炎，然后这个只要是开了空调，他的身体是受不了的。
1: 是的。
0: 我也是这个情况啊，所以呢，我家是没有。有空调的啊，但是我们家的确是有不同的小风扇，不同的类型的小风扇哈，是的。然后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就是我觉得去年挺冤的，吉林大学说的空没有空调，其实我们吉林这个热的时间很长嘛，
1: 对，很短，也就这么一周。但去年呢，恰恰是什么呢？
0: 嗯，
1: 我们全国是6月26号开始天报志愿，
0: 嗯，
1: 对吧？我们在7月2号呢，志愿天报完成，
0: 嗯，
1: 恰好是在这么一周的时间。内
0: 对
1: 叫吉林省的天气最热，
0: 最
1: 热的几天赶的几天，
0: 是的，然后呢，我们吉林省的确是空调这个事件啊，
1: 是的，
0: 然后对我们吉林大学是有所影响的，
1: 是的，
0: 对。
1: 但是现在吉林大学已经把空调、
0: 全安上了，
1: 全安上了，
0: 对，全安上了。
1: 啊、像呢，东北师大，
0: 嗯，
1: 像那个北华的，像光华学院，
0: 嗯，
1: 啊，像吉林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0: 嗯，
1: 我们这些学校啊。

0: 其实呢都已经把空调安上了。
1: 嗯，
0: 我想呢这些啊也会让我们是不是啊这种新的这样的舆情的
1: 对
0: 啊这样的消除了。
1: 对，
0: 那么此外呢我们还要关注每年呢在高考志愿填报期间、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舆情。
1: 对，
0: 那么呢你就记住哈，如果哪个学校出现了这样的负面舆情，
1: 你就报哪个学校，
0: 你就报哪个学校

0: 人多啊，你大家你就注意了，
1: 嗯，就别报了，
0: 分数要涨
1: 啊，就
0: 这里面呢有个判断，
1: 嗯，
0: 那么实际来讲呢，我想呢，结合我上述讲的这么十二个字啊，这个呢，像我们这十二个字呢，今年呢算就是。最简单的这么一年，但同时啊也是最复杂的这么一年。
1: 嗯，
0: 其实呢我是根据上面的数据啊、
1: 嗯、
0: 我想提醒我们所有的家长、嗯、就是我们在26年的时候不能光靠数据卡了、
1: 嗯、
0: 我们要通过上面这些因素，然后呢叫多学习，
1: 多学习，
0: 掌握新政策，掌握各个学校专业的变化。
1: 对是的。
0: 然后呢咱们呢选择到合适的学校、
1: 嗯、
0: 合适的专业。
1: 嗯，
0: 很多时候都想说叫选择大于努力、
1: 嗯、
0: 我们26年我们所有的家长要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
1: 嗯，对，家长加油哈，
0: 加油。
1: 那我们这一期就分享到这儿了，我们也希望在下期节目当中有更多的相关内容可以能够普惠到我们所有的这个高三的考生及家长哈，也希望我们这样的一些公益的节目能够在生活当中多少给大家带来一些指导。我们跟全省的家长一起努力。那张老师，我们非常感谢，我们下周再见。
0: 好下周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0: 神陆丰刘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免费玩，免费玩！神陆丰六一儿童节，
1: 5月23号至6月1号，
0: 14周岁以下宝贝免费玩，畅玩海盗船、飞行塔、大摆锤等50家亲子项目。抖音搜神陆丰，提前抢占名额，先到先得，来神陆丰开心过六一。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4: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5: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6: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7: 加油吧，宝贝！
8: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伴。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6:07，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少先队专属栏目《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来记录家乡的变化。大家好，我是白月老师，在吉林长春问候大家，感谢关注。本栏目呢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为大家呈现。我们在这儿要感谢的是全国少工委委员对本栏目的大力推荐。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玉潭小学我们的德育校长李慧颖校长和同学们做客直播间。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有请我们的李校长非常详实的来给我们介绍这一所我们吉林长春净月的地标文化学校哈。那我们也希望所有学前的家长可以来了解我们这所学校，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全国各地的各位校长好朋友在假期的时候来到我们吉林省长春市净月区玉潭小学来进行学习和观摩。那接下来我们要问候的是我们的李校长。李校长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请李校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所学校。
6: 好，玉潭小学始建于2010年，坐落于净月生态片区。校园环境清新雅致，是一所有温度、有底蕴的公办小学。学校占地面积超20000平方米，办学设施齐全，为孩子们打造了安全、舒适、充满童趣的成长乐园。师资队伍实力雄厚，拥有市级骨干教师、优秀班主任、科研骨干教师等中坚力量。教师们深耕课堂，关爱学生，用匠心守护童心。建校以来，学校始终坚持立德树人初心，秉承素质教育理念，坚持五育并举，全面培育学生综合素养。玉潭小学以书香浸润心灵，以美育塑造品格，以运动强健体魄，用心呵护每一个孩子成长，努力办家长放心、社会满意的优质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都能在这里向阳而行，烛光成长。
5: 好，非常感谢李校长这么详实的来给我们介绍这所学校哈。我们依然欢迎的是我们净月区以及我们长春市的这些我们的幼稚园的同学们，可以有时间的时候来到我们玉潭小学来进行实际的进行踏查。同时我们欢迎的是全国各地的少先队员以及我们的家长好朋友们、校长好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玉潭小学进行学习和交流。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少先队员，我们有请到的是5年2班的王一言同学给我们带来的舞蹈。那接下来有请王一言同学啊，有请哈，带来的舞蹈是琵琶曲。王一言同学有请，可以站到我们的视频前面了。你叫王一言吗？对，是王一言同学哈。接下来给我们带来的是舞蹈琵琶曲，做好准备了吗？做好准备了哈，那接下来有请。

我们直播间还有好多同学啊，我们掌声鼓励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这个好朋友五年一班的蒋代言同学带来的舞蹈万疆哈。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我们这个视频端的好朋友，包括我们网络前面的好朋友哈，可以能够感受到我们这期节目当中我们的学校的这些同学们的多才多艺的这样的一些展示啊、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蒋代言带来万疆，有请。

0: 5年一班蒋代言同学带来的万江啊，我们也希望掌声可以有我们的这个同学们可以再次鼓掌哈，非常感谢。好的，接下来呢我们依然要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少先队员带来他们的精彩才艺，两位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对，叫什么名字呀？
1: 我叫赵一涵。
0: 赵一涵给我们带来的节目是
1: 少年中国说，
0: 做好准备了是不是？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赵一涵。

0: 负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何出浮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银爪飞扬，如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胎，羽翼煌煌，干将发起，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1: 好，我们掌声鼓励一下我们的少先队员啊，非常的优秀。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少先队员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2: 杨淑怡。
1: 嗯，杨淑怡给我们带来的节目是什么呀？
2: 跨越山海的家书。
1: 嗯，做好准备了是不是？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杨淑怡，有请。
2: 在南京雨花台英雄纪念馆陈列着一封特殊的家书，信笺已然泛黄，但字里行间仍显忠孝恩义。我是冷少农，是一名红色特工，他们说我送出的情报一直可抵百万兵，可对于母亲而言，我是一个五年不曾回家的不孝子。1930年3月31日，昏黄的灯光下，年轻的冷少农提笔写下这封给母亲的家书，眷恋愧疚百转千回，可最后只能写下回家的事儿是不能定的。而他自己怎么也没想到，在这封家书落笔2年后，年仅32岁的他在南京雨花台刑场英勇就义。母亲好久没有接到您的信了，更是好久没能聆听您老人家慈爱亲切的教训了，我的心里是多么的想念啊。真的，我现在确实成为一个您老人家所骂的不忠不孝忘恩负义的人了。您老人家和家庭中的一切人过去和现在的痛苦我是知道的，可无论怎样的苦，总不会比那些挑台的、讨田耕种、讨饭的痛苦。我想他们个个都有衣穿，都有食物吃，都有房子住，都有事情做。母亲，我真的是不忠不孝忘恩负义吗？我是把我的孝一去孝顺大多数痛苦的人类，忠实的为他们去努力。我热情地希望你老人家给予我深深的原谅吧。仅此，敬祝健康，二儿农，3月31日。一封家书跨越山海，一封家书纸短情长，负了双亲。

0: 高国。冷爷爷，如今这家书翻过层层山峦，让我知晓您心中所想。而今我想告诉您，今天的中国人民幸福，全面小康，见字如晤，展现书颜。
1: 好，非常棒啊，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同学们。接下来做介绍的是站在我旁边的我们的少先队员，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来，同学往前一步走哈。
2: 大家好，我是玉潭小学五年二班的刘佳琪。
1: 刘佳琪同学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竹笛，是不是？
2: 嗯，
1: 做好准备了吗？
2: 我试一下这个。
1: 可以，没问题，可以先试一下。对，慢慢试啊。可以了哈。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玉潭小学五年二班的刘佳琪同学带来的竹笛万江，有请。好。

0: 非常棒哈，刘佳琪同学，鼓鼓掌哈。这个刘佳琪的这个同学的这个耳麦一直影响着我们的发挥啊。为什么这个耳麦白月老师让大家都戴到这个脖子上，是因为我害怕这个耳麦的声音太大对同学们有刺激，是这样的哈。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两位同学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1: 大家好，我是五年三班的江书童。
2: 大家好，我是玉田小学五年二班的卢春青。
0: 嗯，江书同学给我们今天带来的节目是出口有光，是吗？
1: 是的。
0: 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准备。
0: 嗯，好，那接下来有请。
1: 出口有光。我出生在东北，在我的家乡有很多的纪念馆，918历史博物馆，阜新万人坑死难同胞纪念馆，顺平顶山惨案遗址纪念馆。去年寒假，爸妈带我去了一个令我一生难忘的纪念馆，那是一段令人难以忘却的记忆。在东北，在松花江，在731罪证陈列馆，一个巨大的头颅，一张巨大的嘴在呐喊，喊声

0: 喊出了一个民族的痛。一个被日本人肢解的中国人，一个日本人口中的马路达，那些被实验折磨的躯体在抵抗，在挣扎，在竭尽全力的爆发。当你看到一个人在被另一个人肢解的时候，你会想些什么？当你看到一个民族被另一个民族肢解的时候，你会想些什么？那些木然的甚至欣喜若狂的细菌注射，用人体实验填补这幅图的所谓的人，他们挥动着恶之臂膀的他们，还能被称为人？我时常在想，如果把我放在这一段岁月，我除了挣扎、呐喊、逃跑，我还能做些什么？历史的长河中，有些事件永远不会被原谅，它是对人类良知的挑战，是和平与正义的警钟。而731部队其罪行之残忍，令人发指，至今仍让世界为之震惊。在731纪念馆的出口，有一束光洒向黑暗的通道。讲解员会对你说：“别回头，向前走。出口有光，有人间烟火，有国泰民安。别忘记来时路，有民族苦难，有国仇家恨。勿忘国耻，吾辈自强。”谢谢大家。
1: 好，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哈，非常棒。那接下来我们的这位男同学啊，我们的男的少先队员哈，男生，给我们带来的是《青春中国》吗？对，做好准备了吗？没有问题了，是不是？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5年2班的卢纯青，带来的是《青春中国》。
2: 茫茫的夜色作墨，用疮痍的土地作纸。在鸦片战争的硝烟之后，是谁写下的两个字“中国”？让人读得昏暗，读得疲惫，更让人读得心痛，读得悲愤。那萎缩在清末史书里的消瘦的中国，那跪倒在南京条约里的软弱的中国。那一天，无数的青年走上了街头，面对淋漓的鲜血，面对惨淡的人生，他们的呐喊如同一阵阵惊雷，激荡着这昏睡的土地。他们就像一束束火焰，在曲折的道路中蔓延，盛开。

0: 成五月绚丽的花朵。此后他们加入到共产党人的行列中，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用铁锤砸碎黑暗，用镰刀收割光明。他们走过漫道，他们越过雄关，他们驰骋疆场，他们英勇杀敌。他们要以枪杆作笔，写下一个崭新的中国。他们要以热血为色，描绘一个青春的中国。这就是我们的青春中国。谢谢大家。
1: 好，我们掌声鼓励一下，特别棒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有请到的是少先队员给我们带来的节目，接下来带来的舞蹈外婆桥，对吗？好，那做好准备哈。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同学带来的舞蹈外婆桥，有请。

非常感谢啊，我们掌声鼓励一下，非常感谢我们的同学们。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这位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是灯火里的中国啊，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玉潭小学五年三班的我们的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是李宁博同学带来的灯火里的中国，有请。

好，非常感谢啊。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同学，五年三班的这位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是孔雀舞，做好准备了是吗？好，有请。

0: 才艺啊，掌声鼓励一下。哎，希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更多的好朋友可以参与哈。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视角来看家乡的变化。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红领巾讲解大赛当中的优秀的同学走进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红色基因我传承，我爱家乡和先锋故事我来讲。那我们在这儿呢也告诉大家收听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本栏目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主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大英雄，你心中的英雄是谁呢？他又有怎样的光辉事迹感染着你？那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许傲然，我来自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3年级 B 班。
0: 嗯，那许傲然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先锋故事我来讲，是吗？
1: 对。
0: 嗯，好，那我们来听听许傲然心中的先锋故事是谁呢？他的事迹是不是也一样影响着你呢？
1: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许傲然，我来自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3年级 B 班。近代吉林是一部血与泪交织的历史，是一部吉林人民反抗封建压迫、抵御外来侵略、争取自由解放的英勇斗争史。接下来请大家随我一起去了解一下那些为了人民解放、民族独立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们。1900年10月，吉林的抗俄义军纷纷崛起，武装抗俄达到了高潮。这里为您展示的就是吉林军民抗金沙俄侵略使用过的火炮。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率先扛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创建武装，团结御辱，抗日游击战争蓬勃发展。大家请看这苍劲有力的三个大字，杨靖宇。杨靖宇将军来到东北时才24岁，他率领东北抗日联军浴血奋战，给了敌人极大的威慑，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史诗。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将军壮烈殉国，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割下了将军的头颅，悬挂示众，并剖开了他的腹部，发现胃里竟没有一粒粮食，有的竟是些草皮、树根和棉絮。侵略者为之震惊和折服，特意为靖宇将军举行了慰灵祭。2009年，杨靖宇将军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先贡献的英雄模范。这位是魏拯明将军，他是杨靖宇将军的得力助手。靖宇将军牺牲后，他独撑危局，以百折不挠的战斗意志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与伤痛，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这位身材最高大的就是杨靖宇将军，旁边这位戴眼镜的就是杨靖宇将军的得力助手魏拯明将军了。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是东北抗日联军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40度的低温行军作战，吃的是野菜树皮，住的是山林和荒野，爬冰卧雪，克服种种困难。1948年10月19日，长春宣告和平解放。随着长春解放胜利的号角声，迎来了解放后新中国的第一缕阳光。回顾峥嵘岁月，放眼今日吉林，千万追梦人牢记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继往开来，勇往直前。谢谢大家。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

0: 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视角来发现家乡的变化。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红领巾讲解大赛当中的优秀的同学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家乡变化。家乡是一个人灵魂最深处的记忆，是一个人心底最柔软的一方甜土，是一个人脑海当中最初的温暖。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畅嫣然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我为家乡代言，有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春高新第一实验学校五年三班的畅嫣然。家乡是每个人心里最柔软的一块田地，家乡是每个人脑海中最初的记忆，最美不过家乡的山和水。我的家乡吉林市就是这样一个有山有水的美丽城市。吉林市位于中国东北部，是吉林省第二大城市，也是全国唯一一个省市同名的城市。它幅员面积24894平方公里，总人口422.8万人，有23个少数民族。吉林市历史悠久，物产丰富，气候宜人，曾是历史上东北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吉林市满语名为吉林乌拉，相传康熙皇帝两次东巡都来到了吉林市。落马湖、蓝佩桥、小白山等景观遗址都是因为康熙皇帝东巡而得名。吉林市具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松花湖、龙潭山鹿场都被列为国家级景点。松花湖的渔产更是远近闻名，著名的三花一岛想想都让人咽口水。吉林市还是著名的冰雪城市，四季分明的气候让冬日里的吉林市变成了冰雪爱好者的天堂。如果你冬天来到吉林市，可以现沿着江边欣赏那婀娜多姿独具风格的吉林雾凇，它与桂林山水、云南奇石、长江三峡并称为中国四大奇观。再到北大湖滑雪场体验一下吉林人冬日里的快乐，无论你是否是专业人员，在那里都能找到适合你的项目。这就是我可爱的家乡吉林市，我爱我的家乡，我为家乡代言，谢谢大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二道区东胜小学的想想讲解员李妮佳，我是长春人，我为家乡代言。我的家在长春，它是一座历史悠久而又充满活力的省会城市。长春位于东北地区的地理中心，是著名的中国老工业基地，更是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东北地区中心城市之一。今天就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一起领略下北国春城长春的风采。长春是一座历史名城，曾是伪满洲国的首都，伪满皇宫博物院就坐落于此。伪满皇宫博物院现有包括鸡西楼、齐民楼、同德殿等伪满宫廷原状陈列50个，还收藏了大量的伪满宫廷文物，近现代有代表性的书画、雕刻、非遗传承人作品等艺术精品。2013年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2018年入选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名单。长春也是新中国最早的汽车工业基地和电影制作基地，享有电影城、汽车城的美誉。坐落在长春的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是中国第一家生产汽车的现代化企业，在中国的汽车行业中举足轻重。1959年9月，中国一汽将35辆豪奇牌高级轿车发往北京，其中6辆参加国庆10周年游行，2辆红旗牌敞篷轿车供国家领导人阅兵乘用，成为载入中国汽车工业史册的一个重要篇章。长春电影制片厂是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堪称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影迄今为止所拍摄的影片曾获得多个国内外电影节的大奖，在展览室内陈列着的奖杯与证书，每一组

0: 都代表了长影人的一份努力，每一座都在诉说着一份对电影的热爱。长影老厂区正面主楼现已改建为长影旧址博物馆，已于2014年8月19日向大众开放参观，主要介绍新中国电影的发展和创业史。长春还是新中国轨道客车、光电技术、应用化学、生物制品等产业发展的摇篮，诞生了著名的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还有莘莘学子们向往的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等高等学府。长春也是一座冰雪之城，说到冰雪就不得不说说我们的净月潭化学厂了。长春净月潭化学厂位于长春市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内，三面环林，一面临水，雪质松软，适合各种不同类型的滑雪爱好者，还有用高空索道和号称世界第一长达1616米的管轨式滑道。与众多滑雪场不同的是，这里是城市中的滑雪场，还有丰富多彩的冬季游乐项目，身临其境将会体验到真正的北国风光，寻找到真正冬天的情趣。这就是我的家长春，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我喜欢这里，我希望这里变得更美。无论将来我身在何方，长春都是我魂牵梦萦的家。我是长春人，我骄傲，我为我的家乡代言。
1: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务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发现家乡的变化。收听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哈，用红领巾自己的视角来看家乡的变化。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邀请到的是红领巾讲解大赛当中的优秀同学们，看他们心中的家乡是什么样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榆树市实验小学6年8班的徐墨涵。我的家乡地处吉林省中北部，位于长春、吉林、哈尔滨三市围城的品字形经济区域中心。回眸家乡，有一份骄傲在热血中沸腾，脚踏土地，有一份自豪在胸中燃烧。两斗之乡供养了千千万万的华夏儿女，纯粮美酒香醉了八方来客，招商引资描绘着奔向小康的宏伟蓝图。大美榆树，北国粮仓，经历过寒冬的重创，迎来了春天的重启与重生。博都古榆正从哈长城市群强力崛起，市委市政府正在加快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统筹做好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工作，深入推进一主三线五基战略，大力实施乡村绿级、城市能级、经济量级三级工程，矢志不移建设哈长城市群区域性中心城市。不忘初心，担使命，奋起突围，谱新篇，为榆树百万人民生活的更有尊严、更有质量、更加幸福而奋斗。谢谢大家。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台区实验小学的红领巾解说员张瑞涵，我本次解说的题目是我为家乡代言。这里沃野千里，物产丰饶，这里通衢八方，活力奔放，这里纵情山水，品韵自然，这里人文荟萃，和谐共生，这里就是崛起光荣与梦想的吉祥之地，中国九台。6500年前，史前文明的火种在这片土地星火延绵，生发繁衍。九台得名于数百年前守卫龙兴之地的边防工事柳条边，曾是森严边界，更是繁华起源。繁华源自人气，而人气总是则福

而聚。这里是东北交通走廊的枢纽重地，拥有高速发达的交通路网，长春东部七条交通主动脉横贯东西，纵穿南北。域内坐落着长春唯一的空中港口龙家国际机场，构筑了四横三纵一空

0: 3375平方公里，85万人口集聚的九台，已踏上全新的幸福起跑线，正在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三山一水六分田，是地貌，更是福相。从妙香山、土门岭到八台岭，蜿蜒龙脉温养着一方灵韵，一江三河八湖，一脉五峰十景，浸润着一方丰饶。在九台 A 级以上景区22个，占长春市一半以上，冰雪温泉资源丰富，关东文化特色鲜明，被誉为中国萨满文化之乡、中国满族剪纸艺术之乡、中国英烈文化之乡、中国北方苗木花卉之乡。山野菜美食节、金红苹果采摘节、妙香山森林音乐节，这里春赏花、夏登山、秋采果、冬戏雪，这是一方青山秀水所涵养出的独特人文之美，也是人与自然历经世代磨合所达成的和谐融乐。坐拥无数宝藏的九台人更加坚信，在这自然馈赠之上，更应有人的不朽功业。2014年10月20日，九台撤市社区成为省会长春市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开始加速度。农业是九台乡村振兴最坚实的基础，九台坚持统筹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年产量已达到35亿斤，是名副其实的全国百强、全省十强县。九台贡米品牌已纳入国家申报评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饮马河大米被核准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苗木花卉、蓬蘑蔬菜、粘田玉米等十大特色产业方兴未艾，金锣肉制品、猪老六青红方、伊利冷饮、田野群酱菜闻名全国，发展体现在变化，而这些变化正孕育着更强的发展力量。今天的九台正以前所未有的气魄格局规划未来，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九台正向长春城市副中心的目标定位全力迈进，人们向善向美的憧憬在不懈奋斗中凝聚成型。今天的九台在东北振兴的乐章中成为强劲的音符，正在新时代的键盘上弹奏着美好的辉煌。谢谢大家。
1: 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我们的这个社区欢乐游哈，希望大家关注。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相关节目，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
2: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免费玩，免费玩！神鹿峰六一儿童节，
3: 5月23号至6月1号，
2: 14周岁以下宝贝免费玩，畅玩海盗船、飞行塔、大摆锤等50家亲子项目。抖音搜神鹿峰，提前抢占名额，先到先得。来神鹿峰，开心过六一。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我能说，
6: 哎，我会唱，
7: 我能拉琴，
8: 我能逗乐，
5: 长春
9: 吉林
10: 四台山
11: 白城
12: 辽源
5: 文化
13: 延边
14: 通
15: 创
16: 梅河口
17: 千户皆村
18: 自得其乐。
5: 哎呀妈呀，老有才
16: 了！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9: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20: 每周一到周四，
21: 吉林旅游广播，
4: 兰心。

0: 17:02，这里是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我们的社区欢乐游的周末版哈。那今天在我们的这个社区欢乐游的这个周末版，我们邀请到的是吉林省茶叶协会常务副会长金子老师做客直播间，同时呢，我们吉林省茶叶协会职业教育委员会的王卓老师呢也做客直播间哈。稍后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生活当中大家特别关心的是茶。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大家都喝茶，你发现没姐？
1: 对，
0: 然后这个茶呢可能就是有不同的种类而且呢就是很多人喝茶的时候呢就是也不太清楚应该怎么去选喝什么样的茶，在这个季节对身体有好处等等哈。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都一起来说一说。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金子老师哈，金子老师来帮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白月好。今天呢我们就聊聊一下茶。
0: 茶。
1: 那么茶呢作为我们中华文化的瑰宝之一，源远流长。无论是茶艺表演到这个茶的哲学，茶文化体现了中华传统的礼仪和审美的一种情趣。
0: 是的是的。
1: 作为茶文化的载体呢，茶园呐、过去的茶马古道啊，则成为人们感受自然和人文品味文化的或者人生的这种圣地了。那么作为我们吉林省茶叶协会呢，我们也是为大众呢普及一些这种茶的知识。我们所说的三茶统筹。什么三茶统筹呢？
0: 对，
1: 也就是
0: 什么叫三茶统筹呢？对，
1: 就是茶文化产业。还有这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统筹。这种发展
0: 、
1: 也就是我们让老百姓知道这个茶都分什么类，茶有哪些好处啊。关于中国人喝茶呀，我就觉得中国的茶叶现在对世界生产
0: 对
1: 都是就是
0: 影响非常深远的哈。
1: 种植面积在全球啊大概是 62.73%。产量占世界茶叶的 40.44%。就是非常
0: 非常非常多的，是不是？
1: 那么消费呢？是占也在全国，在世界，消费42.78%。
0: 消费占这么高。
1: 那么出口呢？是占19.19%。
0: 哦，
1: 我认为中国茶应该冠世界。
0: 对，是的，对。
1: 这六个字来总冠呢，就是消费、出口总金额都是在世界。可能。白月你可能不知道。
0: 对。
1: 从1933到2005年，印度是最大的茶叶生产国。那从2005年以后，我们中国反超印度。那为什么呢？就是国运兴则茶运兴。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茶叶生产呢与国家的经济啊GDP 啊都行，能成立一个正比。那么中国人人均喝茶以前不到100克。到了1996年，每个人平均消费茶达到了半斤左右。那么当然可能有的那个观众朋友们可能大家说我们不喝茶呀。我说的是人均。
0: 其实好像咱身边没有不喝茶的人。是不是啊？大家都在喝茶，但是这个就是有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就是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茶在世界当中占有这么高的比例，也不知道说我们从2005年之后反超了印度哈。
1: 对。
0: 那这个最近哈，我们来调查一下，说年轻人开始不再喝酒了。喝的是茶，而且年轻人特别注重自己的这种养生的生活哈。那这个茶呀，在我们生活当中是处处可见的是这样哈。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继续的有请这个金子老师给我们来介绍这个茶。我们今天开始呢，也普及一下这个茶文化，希望所有的这个我们吉林省的百姓，包括通过视频端能够看到节目的所有的好朋友，都能够来了解茶文化，包括怎么喝茶健康，怎么喝茶对自己有 好处哈，我们都要了解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继续有请到的是金子姐哈，金子老师，我们都平时叫姐，对，来继续给我们来聊这个相关的事情啊，然后大家来跟我们也可以互动，我们的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的视频号上我们在直播啊，也希望大家关注，但我们这个节目没有这个提前的。预知通知大家哈，对，我们也希望这个下一次金子老师做客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提前的这样的一个通知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呢，还是要跟大家继续来进行交流。那接下来继续有请金子老师，
1: 那么我们接下来说聊一下茶，那么这一片树叶的故事，
0: 对，一片树叶的故事，对。
1: 人生啊，就像一杯茶一样哈，它平淡，就是本色，心色中带着这种历程，清香中它是大自然的给我们的馈赠。
0: 对，是的。
1: 那么我们白月，你说，我们喝茶喝的是什么？
0: 喝茶一定喝的是健康啊，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喝茶喝的是健康，但是呢，以前喝茶呢，我们的祖辈们，包括我的父辈们，喝茶呢，他们那时候喝茶就是一种口味，就是。无论你的什么茶，它就是我自己最想喝的就是好茶。
0: 对对对，是的，
1: 是
0: 的，对。姐，我也现在是这么想的。你说这个何为好啊？就是适合自己的，自己觉得好的就是好茶，是不是？
1: 对
0: 对。那这个好茶呢？其实我觉得它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你看，像这个金子姐啊，平时就喝茶。除了喝茶之余呢，金子姐及身边的好朋友都是有茶山的，是不是？
1: 对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因为咱们呢。吉林省茶叶协会呢，也有企业会员，还有一些那个这种，品牌会员，那么他们已经涵盖了所有省内的，就是红茶类呀、白茶呀、各大品牌，因为我们要对市场、对客户呢有一个信誉保证，也就是他的茶一定是。国家标准的，也不能是小门小店的这种没有这个检测的，所以我们要对为大家推荐的，就是绝对是有品牌的好茶。
0: 对，那这样的金子姐，我们也在这儿简单的跟我们的这个百姓来普及一下我们吉林省茶叶协会，大家不太了解，对，我们今天在这个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吉林省茶叶协会吧。
1: 我们茶叶协会呢成立了十多年了，2005年，然后那个2015年。然后茶叶呢，是因为咱们不是产区，咱们是销区。那么在吉林省的这个占比呀、在政府啊心目中，它不是很重要的，不像南方，南方的大县呢，比如产粮的、产茶的大区，他们的茶叶协会都是由政府领导去担任的，因为它支柱产业嘛，
0: 对对，支柱产业。
1: 我们是销区，我们销区呢，我们就是给。我们的这个茶企还有业户茶从业者、还有我们的喝茶的爱好者、作为一个平台、那么介绍好茶给企业赋能、然后我们也经常给南方的贵州啊这个还有很多的茶企他们进行品牌宣传
0: 对对
1: 品牌宣传有好的品牌我向吉林省去各个这个用户我让他们推荐推广啊今年我们就为贵州政府在万达广场做了一个品牌推介会早春茶，
0: 早春茶
1: 对
0: 对，其实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吉林省的很多人，就像那个金子姐说的，我们并不是产区，我们是销区，但是这个销区啊就更为重要了。你产区可能大家都了解一些茶的基本常识，我们销区就不太清楚，是不是？也大家就说这个茶贵，那可能就好，是不是？茶贵就好吗？不一定吧。那接下来我们就让我们的金子姐给我们普及一下我们的这个茶文化、茶知识。
1: 咱们茶呢，大家都知道，有什么茶呀？有白茶、
0: 白茶，对，
1: 绿茶、
0: 绿茶、
1: 红茶，
0: 对。
1: 然后呢，
0: 还有那个花茶，
1: 花茶不算，
0: 花茶不算，
1: 黄茶，
0: 黄茶啊，黄茶我真不知道。
1: 乌龙茶
0: 啊，乌龙茶，乌龙茶不算绿茶吗？姐，
1: 不算，
0: 不算哈。
1: 还有什么？乌龙茶，然后你再想想还有什么茶，
0: 我就不知道了。其实我是一个茶盲，我平时喝的就是。
1: 我们重新算一下有
0: 白茶，
1: 白茶，
0: 我是知道的，喝
1: 绿茶、
0: 红茶
1: 黄茶，
0: 黄茶不是花茶，我经常会说是花茶啊。
1: 然后什么？乌龙
0: 乌龙茶，
1: 还有什么？
0: 还有什么茶？
1: 清茶，
0: 还有清茶，
1: 也就是什么？
0: 清茶，
1: 那个
0: 王哲老师，
1: 王哲老师
0: 、啊，我们的这个话筒已经开了啊。
1: 您说，
2: 嗯，
1: 还有什么？
2: 嗯，其实中国的传统六大类有黑白，
0: 黑白
1: 怎么记？
2: 就好记，比较好记一点。
0: 嗯，
2: 黑白茶，
0: 嗯，黑白茶，
2: 然后红绿，
0: 红绿茶
2: 啊，青黄，
0: 青黄
2: 类，
0: 啊，
2: 青茶就是乌龙茶。
0: 清茶就
1: 是
0: 乌龙
1: 茶
0: 哈，
2: 对对对，
0: 啊，因为我们这个，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王哲老师哈。王哲老师呢是这个就是吉林省茶叶协会职业教育委员会的哈，副会长哈。然后呢，这个平时就是做教育的，所以呢，他一定会比我们了解的
1: 更
0: 多，对对，更了解一下。我们来普及一下，大家一定要记住的就是，黑茶、白茶、红茶、绿茶，然后
2: 青黄、
0: 青茶、黄茶，六种茶是不是？
2: 六个颜色
0: 啊，六个颜色。
1: 对，
0: 平时我只知道白茶和花茶，因为在这一季节我只喝白茶和花茶。
1: 嗯嗯，那么茶呢哈，嗯，我们都说这个颜色呀，
0: 嗯，
1: 是要对照自己的身体去喝茶
0: 啊。
1: 就比如说，春天开喝什么呢？
0: 嗯，
1: 花茶呢是一种调饮茶。
0: 嗯
1: 嗯，我们除了这个杭州的茉莉花茶，
0: 嗯，
1: 不是那个茶，
0: 嗯，
1: 那是绿茶。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呢。五色对五脏
0: 啊，五色对五脏，
1: 就是你身体，比如说哪儿虚呀，或者说，比如我胃寒
0: 啊，
1: 我就不能少量喝绿茶
0: 啊，就是胃寒就尽量少喝绿茶，
1: 嗯，然后对，然后呢，就是你的黄茶的功效跟绿茶差不多，是吧，王哲？
2: 对对对对，而且发酵度比较低。
1: 咱们东北人很少知道黄茶，
0: 对呀，没看到过，是那个泡出有黄汤那个茶，就是黄茶吗？黄茶那个王哲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真是不清楚啊。
2: 咱们这个传统的六大茶类，它是按照发酵程度来分的，
0: 嗯，
2: 对。然后它黄茶呢，比别的茶呢多了一道闷黄的工艺，
0: 嗯
2: 啊，所以呢它叫黄茶，
0: 嗯
2: 啊，它的干茶呢有点偏黄色。啊，叶底呢跟汤色也是偏黄，
0: 嗯，
2: 所以在颜色上也是非常好分的，所以叫黄茶。
0: 嗯，黄茶
2: 它的发酵率呢是小于等于20%。
0: 嗯
2: 啊，所以呢它相对来说比较性寒，
0: 嗯，
2: 所以我们在喝的时候呢，尽量选择天气热一点的时候比较
0: 适合，夏天喝黄茶，
2: 啊，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2: 温度高一点的时候
0: 啊，温度高一点的时候喝黄茶，
1: 就是绿茶和黄茶都适合夏天去喝啊，
2: 哦，
1: 啊，温度高的，
0: 哦，
1: 因为它有那个清凉啊，解暑啊，
2: 对
1: 对，
0: 就绿茶和黄茶哪个品种最好？
2: 不能
0: 最好喝，
1: 不能怎么？
0: 对，这就比较土，是不是，
1: 啊？对，那个咱们都知道清喝，嗯，大家都知道清明茶，
0: 对对 对， 对，
1: 清明茶就是那个，那个杭州的那个龙井茶，
0: 对对对对，是的。
1: 龙井呢，那个它就是寒凉，
0: 寒凉，嗯，
1: 因为清明之前的嘛，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但是它那个很多人都喜欢龙井的那个气味。
0: 嗯，
1: 啊，就那种口感是吧？
0: 嗯，
1: 有一种我们老百姓说豆香味，其实不是叫豆香味哈，它是有一种，喝的以后每个人喝的感觉是不一样。我不是太喜欢喝绿茶，
0: 嗯，
1: 但是女人呢还必须得喝点绿茶。
0: 这为啥要喝点绿茶？女的
1: 绿茶是所有茶中它抗氧化最好的
0: 哦，就是美容的，
1: 美容的，
0: 美容的啊。绿茶是这抗氧化是最好的，是不
1: 是，
0: 啊？
1: 就是女人每天都应该有一杯绿茶，
0: 一杯绿茶，
1: 啊，
0: 嗯。一杯绿茶，
1: 嗯，然后呢，比如说，像你这个，
0: 嗯，
1: 像白茶，
0: 白茶，嗯，
1: 白茶呢，最近呢，就是这几年，因为后疫情时代，
0: 嗯，
1: 白茶它就是一种药物，
0: 嗯，
1: 入药是最好的，
0: 嗯，
1: 就是，像我们比如发烧了，
0: 嗯，
1: 然后今天这个身体不舒服了，
0: 嗯，
1: 然后喝点白茶。
0: 嗯，
1: 也是清热解毒，
2: 对对对，还有消炎降火的功效，
1: 香养，就降火，然后对肺特别好
0: 啊，白茶是这个
2: 入肺经，
0: 啊，
1: 入肺经，
0: 入肺经啊，我知道了，为什么就身边很多好朋友都喝白茶，就是因为这个的确是有些朋友有肺结节啊什么的
1: 啊，对对对对，
0: 啊，就是喝白茶，
1: 因为白茶现在越来越多的呢，要加着什么呢？陈皮
0: 啊，白茶要加陈皮，
1: 加陈皮，
0: 嗯
1: 啊，然后那一会儿单独请。
0: 嗯，
1: 王
0: 卓
1: 老
0: 师
1: 讲一下陈皮，
0: 讲一下陈皮，嗯，
1: 啊，然后我们再继续聊茶，
0: 嗯，
1: 白茶，然后还有什么呢？黄茶我们聊，
0: 嗯，
1: 绿茶，
0: 对对，
1: 啊，
0: 对，
1: 然后还有乌龙茶，
0: 嗯，
1: 乌龙茶呢它高香，
0: 嗯，
1: 然后呢，在福建 那个地带，
0: 乌龙茶是在福建啊、
1: 嗯，还有
2: 乌龙茶，它其实呢有四大产区啊、嗯，分闽南、闽北、广东和台湾四大产区
0: 啊、
2: 嗯乌龙茶呢，它是有高发酵和低发酵的，它是低发酵呢，就是颜色偏绿色的，
0: 嗯，
2: 能小于等于30%的发酵度，
0: 嗯
2: 然后浓香型的呢，就是小于等于60%的发酵度，
0: 嗯，
2: 看起来呢就是颜色稍深一点，
0: 嗯
2: 啊，基于黑褐色的这种颜色啊，就是。高发酵度的、嗯、
1: 我跟你说一下，
0: 嗯，
1: 白月你肯定知道，
0: 嗯，
1: 我们过去那时候喝的叫这个前两年特别时兴喝的一种茶叫什么？
2: 铁观音
0: 啊，铁观音，
1: 长春人不陌生是吧？
0: 对，铁观音，对对，
1: 铁观音为啥这几年就是、
0: 不喝了呢？对，我的确是这两年没看到身边好朋友就那个喝茶的时候喝铁观音，因为我不太喝茶，
1: 嗯
0: 啊、嗯，然后呢，就是因为这个就是大家就的确是身边的好朋友都在研究茶啊、嗯，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太重要了，
1: 对，
0: 嗯，对对，太重要了，嗯，所以呢，就是今天和我们广播前面、视频前面的所有的全国的好朋友一起，我们来聊聊这个相关的这种生活哈，我们这种就是所谓的我们的这种国色天香的生活，那一定是要有茶的生活，是不是？
1: 对，
0: 对，那这个茶它对身体的好处，以及我们平时应该怎么喝茶，在什么季节喝什么茶，其实都有很多说的哈。就像姐说的，铁观音怎么就突然消失了呢？对，铁观音为啥消失了？为啥这两年都不喝？
2: 铁观音是这样，其实，铁观音呢，它小于等于30%的发酵度，那相对来说它就是性凉嘛。
0: 啊，性凉。
2: 对，性凉、嗯。然后就是为了多卖一点这个茶，有一些商家呢，他可能就会把这个克重增加了、
0: 嗯。
2: 那本来原来是5克、6克，就变成了7克和8克。
0: 嗯。
2: 然后这个茶量多的时候呢，它对我们身体其实是因为物极必反嘛。
0: 嗯，对，是的。
2: 适量是可以的、
0: 嗯，
2: 你多了的时候呢，就对身体是有害的。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铁观音呢，它是这样，当你这个杀青的时候不够、
0: 嗯、
2: 啊，它里边的这个炒青味啊，还有它的这个寒气没除掉的时候，
0: 嗯、
2: 啊，它对身体是有害的，也就是会有一些不良的商家，他在工艺上会有一些抽条或者减面。
0: 嗯嗯，
2: 为了这个省钱或者是这个减少这个工艺嘛、
0: 嗯、
2: 啊，这个时候的茶呢对我们的这个胃是有伤害的，
0: 嗯
2: 啊，所以会这个就有些老百姓就不爱喝了、啊、
0: 嗯，
2: 还有、
1: 哦、对、嗯、他不光是不爱喝了，就第一批长春喝铁观音的人他喝不动了，
0: 嗯，
1: 因为他身体伤害、
0: 那对呀对呀、
1: 嗯、
0: 而且
1: 因为长期这么饮、
0: 嗯，
1: 可以说就是我认识一个大爷哈，他就是常年一天可能是都5、6泡的那个铁观音去喝，
0: 哦，
1: 这样他身体现在手都哆嗦，
0: 嗯嗯
1: 嗯，过去的那个茶叶、
0: 嗯、
1: 它的质检就像那个工艺啊不达标，
0: 嗯嗯，
1: 所以铁观音坑了我们东北人、
0: 嗯、
1: 就当年的一批人喝不了了，
0: 对、嗯、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们吉林省茶艺协会特别好，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单指导，而且还会有监管的作用，是不是？
1: 对， 对，
0: 对，
1: 对， 对，
0: 我觉得有了监管之后呢，就是大家在行业内呢就是也会摸着自己的良心来做事儿了，就像刚才王卓说的，你看这铁观音好不好，其实挺好的，
2: 对，
0: 但是你少了几道工序，你对别人就是伤害了，
1: 对，
0: 这事儿我们不能干呢，是不是？
1: 对对 对，
0: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未来的这个商家一定是摸着这个良心来做事儿的，就是你真的伤害了大众，大众真的就是不买你账，对，是这种，嗯。
2: 其实正常的工艺和适量的铁观音其实是非常好喝，
0: 嗯、
2: 对我们身体也是非常有益的。
0: 嗯嗯嗯嗯嗯嗯，对，这个王卓刚才已经说了，就这个铁观音，但是现在就是在我们长春，大家喝的最多的茶是啥？现在
1: 目前最多的我感觉是白茶。
0: 白茶，对
2: 啊，
1: 对，
2: 白
1: 茶，
2: 对，
1: 嗯，
2: 因为白茶就是它，比较宽放，比较广放，就是适合女性喝，
0: 嗯，
2: 然后年纪小一点的也能喝，可以冲淡一点，因为它的、
0: 嗯、
2: 口感是非常温和的，
0: 嗯，
2: 非常甘甜的，
0: 嗯，
2: 就是大家喝起来呢比较喜欢，
0: 嗯，
2: 再一个年纪稍稍大一点的人也能喝，
0: 嗯，
2: 也就是它不分性别不分年龄，
0: 哦，
2: 然后呢白茶还可以存储，时间越久越好，3年为宝，7年为药嘛，
0: 嗯，
2: 所以它除了它的功效以外、
0: 嗯、
2: 再加上它的这个适用度，所以被东北人就是特别喜欢，所以最近这几年是非常火的白茶、
0: 嗯、白茶哈，
2: 对对对，
0: 那你看就是王卓刚才说了这个白茶是吧姐，这个3年为宝，7年为药了，是不是、
1: 嗯、
0: 那我们平时这个白茶比如说

0: 买到家，我们什么时候买，然后买到家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存储，这个事儿我们今天都说说。对，嗯，
1: 这个白茶呢，就是你不要喝一两年的白茶，
0: 嗯，
1: 就三年的茶以上的白茶，
0: 嗯，
1: 它就会有转化了啊，就是会有一些转化了，
0: 嗯，
1: 以后它能你喝的时候不伤胃了。
0: 嗯
1: 嗯，越长时间它就老白茶老白茶，
0: 嗯，
1: 时间沉淀它发酵的更，就像那个转化以后它的内酯就更醇厚了，
0: 嗯，
1: 它那个青也不那么大
0: 了，那么轻了，是不是，
1: 啊，对对，然后喝了以后对身体呢就是就比较温和，所以呢就是我们尽量选择茶要最少也得是
2: 三年
1: 以上，
0: 哦，
1: 啊，但越好越高越好。
0: 姐，你说那个有很多商家可能像我们去买茶的时候说我们要三年以上的这个白茶，那他可能拿没有到三年，我们怎么样来辨别呢？有没有辨别的方法？
2: 嗯，这个老茶是这样，就是，
0: 嗯，
2: 首先看它的颜色，
0: 嗯，
2: 因为我们这个摘评茶的时候是五大因子嘛，
0: 嗯，
2: 首先用眼睛先来看嘛，
0: 嗯，
2: 看这个茶的时候我们应辨别颜色，也就是年纪啊，这个树龄呀，还有这个外观呢，不管是散茶还是茶饼，它的颜色就是越深它的年份越久
0: 啊，就是白茶，
2: 对，
0: 看着越黑的那个吗？
2: 应该是深咖色偏黄色，
0: 偏咖黄的那种感觉。
2: 对对对，
0: 嗯，
2: 它不是单一的黑，如果单一的黑就是做旧茶。
1: 做旧茶，
0: 哦，
2: 对，那个我
0: 明白了，
2: 是不能喝的
0: 啊，就是单一的黑是做旧茶。
2: 对，
1: 嗯，
2: 它一定是有，
1: 啊。然后还有不光是这个，它从外观上看，
0: 嗯，
1: 啊，
0: 嗯，
1: 我觉得就是在，我们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是正规的渠道去买。
0: 嗯，对，
1: 现在网上卖的哈，就是我不敢恭维。真茶有，但是就是从那个价钱，包括它那个茶的品质很难保上，很多的白茶，因为白茶畅销嘛，就是有一些这种商贩嘛，他就把做旧茶，就是有些茶就做旧，然后那个这种加了一些科技狠活里头，那我们都喝茶喝健康，但是这种不健康啊，所以对老百姓来说一定要到正规的厂家去买品牌茶，不能在网上买那些个讲故事啊，说我家这茶园我们老百姓自己生产的茶，它是不可控的。
0: 那个我们在这儿说一下，因为我之前做酒嘛，做了这个七八年的酒的节目，有一天我就在网上去买了一个就是所谓的畅销的那个酒，然后拿过来之后哈，就是别说喝了，就是看标这个就不能喝了啊，就那就是假的不能再假了啊，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在所有的这个食物入口的时候啊，就是拜托大家一定要甄别啊，这个太重要了。就像我们前两天那个在抖音上说一个小女孩，她的那个就是牛肉干那个血掉到了地上，蚂蚁吃了全部死亡的那个。
1: 哎呀，
0: 就是这样的。就是食品这个东西我觉得太重要了，就是你千万不要说图一点小便宜或者说快。我一般就是我是一个挺懒惰的人，姐。
1: 嗯，
0: 我所有的吃的东西我都得是在超市里进行买。欧亚，
1: 对对对，
0: 欧亚超市，我这个不是给欧亚超市做广告啊，就是我所有东西都在欧亚超市是去买，因为我觉得他还有个超市的监管，所以呢我特别就是这一期把这个金子姐邀请来，就是因为我们茶艺协会有监管的这样的一些属性和能力，然后呢能够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东西它的品质是保证的，就它最好它是好的，然后呢就是说它有没有好到就是小作坊的那种，然后那种可能我没有发现，但是它一定是好的，对身体伤害不没有的，对身体有好处的，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重要了，就是大家在喝的入口的东西吃的东西太重要了哈。
1: 对，
0: 那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有请这个王卓老师吧，王卓老师还是继续给我们介绍，
1: 专业
0: 吧，对对对对，因为他是这个做职业教育专委会的，必须要比咱们两个在语言上更规范。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是的。
2: 那咱是接着白茶还是
0: 白茶？
1: 白
0: 茶，白
1: 茶，
0: 还是白茶，别换茶了，先说白茶。
2: 白茶是这样，就是建议大家在选茶的时候，就像金子老师说的，就是一定要正规大品牌，就正规的渠道来买，然后我们要仔细辨别一下怎么才叫正规的，然后我们拿到商品的时候，不管它是马口铁的包装还是那种纸质的包装，看它背面的产品信息，这个产品信息它全的时候一定要观察好它是带 CS QS， 因为它以前年份久的呢它可能就是 QS， 那现在可能就是 CS，还是说国家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看好了这个标准之后然后看年份，
0: 就是那个茶的

0: 那个，因为就是白茶，我看到市面上的白茶，因为我送茶嘛，我也会给好朋友送点茶，但是我这一般都是买最贵的，
1: 嗯，
0: 就哪个最贵我买哪个，然后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最贵的就是最好的嘛，因为我没有那么专业，没有那么懂，就是茶有这个罐儿的，
2: 对，
0: 然后还有那种。就是礼包盒的，
2: 对，
0: 嗯，然后还有那种茶饼，
1: 有茶饼，有散装茶，对，
0: 对，对，是这样的。然后那个就是，这个所有的后面都有你说的那个说明吗，王哲老师？
2: 嗯，所有的茶叶只要是国家允许上架的，商品必须要有标准的产品标识。
0: 嗯嗯嗯，
2: 对，这个标识如果在的话，那你仔细分辨好了，这个茶就是合规合理的，就是在国家的管控之内，这种茶呢就可以放心的去买。
0: 嗯，
2: 如果没有，否则的话就。不贵不正规，
0: 即使那个茶饼，它后边也有那个相关的，
2: 所有的你不管是
1: 所有的都有，
0: 所有都有哈，那我这回知道了，我发现好像我买那个茶饼，据说是收藏特别贵的，好像没啥东西呢，是在茶是他整个的那个店里面卖的最贵的那个茶饼，
1: 这个东西那个饼吧，我或者是茶也好，我觉得。不是在于贵贱啊，一定是它是品牌，一是品牌，然后年份，然后它的这个老百姓熟知度，比如说这个是一个特别快的茶啊，现在比如说有几个茶品牌什么什么。炒的非常啊，绿雪芽啦，品品香啊，就这种茶，哎，是这样的，它可能随着这个大众的认知不一样，所以它就价格就稍微高一点。
0: 其实我觉得老百姓是这样的，就是买到好茶，价格其实不重要，到行家里可能才会谈到价格，是吧？大家首先想到是品质，然后呢，好喝，然后价格一定是排到最后面的，是不是？对
1: 对。
0: 对，但是我们还是那个继续啊，有请两位，因为我觉得今天请到专家嘛，特别不容易。那有没有这种就是白茶，然后呢，就是它的性价比是最高的？
2: 首先白茶是这样，咱们国家呢分四个级别，第一个呢就是白毫银针，其次呢是牡丹，然后贡眉、寿眉，那如果按照级别来分呢，那就是越往上的越贵，越往下的性价比会越高，那也就是寿眉呢是性价比最高的。它也比较符合这个老百姓的口感，因为它相对来说会浓郁一点，白毫银针会清淡一点。
1: 这个我打断一下白毫银针就是小芽芽，
0: 小芽芽，我知道那个
1: 特别鲜爽，它也贵，因为芽嘛，一个叶子有几个芽啊，芽很小，所以那个它最鲜爽，喜欢喝这个。然后牡丹呀，它就是一芽，一叶是吧？
2: 对对。
1: 然后还有寿眉啊、贡眉啊，它就是带着那个叶比较多，然后有一些那个小小内质比较丰富，其实你说贵，不一定适合你的口味，我倒是非常喜欢喝寿眉、老贡眉、
0: 老贡眉，
1: 因为东北人的口味很重嘛，但是有的人就喜欢鲜爽，
0: 鲜爽。
1: 对吧？有的就喜欢鲜，有的喜欢醇厚。
0: 对，
1: 内酯，因为你有叶儿了什么了，它一泡出来，它内酯啊丰富啊。
0: 对呀、看着也好看呢，是吧？
1: 然后不是喝起来就是口味重，
0: 口味重，
1: 然后你牙呢就是嫩呢，
0: 嫩的
1: 鲜呢，那种它口味是不一样的。其实我认为，不是说越贵的就是从那个就好，你是。是符合自己的口味很重要，
0: 对
2: 对
1: 对吧？我别人给我喝的拿那个白毫银针，我就觉得特别寡淡，
0: 白毫银针特别寡淡，
1: 很贵，但是我不喜欢那个那个的口感，所以不能按照那个去衡量，是吧？你要送人可以这个贵的给人，
0: 对对对，
1: 就像你送人说这个贵
0: 这个啊，对，
1: 但是。他喝的可能他不一定他喜欢，尤其男同志他可能更喜欢什么醇厚，那个怎么那个内酯丰富，哎，泡出了一种这个那个茶一口绵绵绵滑的那个口汤啊，所以我觉得不一定是最贵的，就是符合你的，就是那口，
2: 对，
1: 那口汤。
0: 你看金子姐就喜欢老寿眉，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然后那个王哲你喜欢什么？
2: 我更喜欢牡丹，
0: 你喜欢
2: 牡丹？
0: 牡丹
2: 嘛，它有这个银针的毫香蜜韵，然后花香还会更多一点，
1: 对，
2: 所以它年份如果久的话，还会有寿眉的这种枣香啊，这个粽叶香啊、米香啊，所以它层次是非常丰富的，所以我比较喜欢牡丹。
0: 你喜欢牡丹？那你要喝牡丹的话，你一般喝几年呢？是不是这是什么级别？这几年的这个级别就。
2: 我个人喝的咋也得在七年以上
0: 啊，
2: 因为这个层次非常丰富的
0: 啊，这个层次非常丰富的。那一般七年以上的这个牡丹的价格，就市场上一般得多少钱？它那个叫一两，是不是？
1: 嗯。
2: 嗯，现在市场上是这样，第一呢，说实话咱们中国的茶市场，如果老百姓自己下去去采买的话，真的是有的时候会有点坑。
0: 那是的是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坑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才请金子姐和这个王卓老师来给我们做一下工艺普及。嗯
2: 啊，其实这个如果大家选的话，有一个小窍门，就是如果你不管你喜欢是银针、寿眉、牡丹什么的，你就尽量去买品牌的新茶。
0: 那什么是哪个品牌是最好？买哪个品牌？要是我的话，我肯定我比如说我说要买牡丹啊，那个那牡丹的什么品牌好一点？且说三个品牌就行啊。
2: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咱们中国的这些能数得上数的，就是这些白茶里的品牌都可以，都没有问题。
0: 嗯
2: 啊，
0: 就品牌
2: 只要你选你喜欢的，就可以。
0: 嗯
2: 啊，然后呢，就是尽量买新茶，然后自己去囤。
0: 啊、哦，买新茶
2: 对，要是如果你直接买七年以上的老茶，市场价是很贵的，怎么也得在几千块钱。
0: 嗯，
2: 就是我说的是饼一饼啊，或者是按斤来算的话
0: 啊、哦，一饼、
2: 啊、
0: 一饼。
2: 说这个来选的话，大家可能就是不太有性价比。所以你当如果你买今年的新的，比方说今年新下来的一彩牡丹，那它价钱可能也就在几百块钱，你买一斤非常合理。那你可以就是你存起来呗。
0: 嗯，
2: 对，新的这个白茶你可以当绿茶喝。你先喝他的那个金老师说的新爽，
1: 新爽，
2: 对，甜嫩，
0: 哎、
2: 那你在这里面去找，
0: 对，
2: 然后你存的越来越久的时候，那你就喝白茶的，这个花香，是不是？你喝它的这个层次就可以了。这样的时候，你既有性价比了，你还有好茶喝。
0: 嗯
2: 啊，我建议大家买新茶，
0: 哎、这个合理，是不是？
2: 因为性价比高呀。
1: 对
0: 这个，
1: 你看王卓说这个信息、
0: 对呀、
1: 啊，因为
0: 对呀、
1: 啊，王卓他也卖茶嘛。
0: 啊，对，他
1: 也卖
0: 茶，
1: 不像我是文化人，我也不卖茶。
0: 对，你也不卖茶，啥也不挣，就喜欢茶。
1: 我就是喝喜欢、那这个茶呢，就是几七年以上的就很贵的，不是说现在就网上卖的100块钱
0: 对
1: 一
0: 斤的那
1: 个茶，然后十年的什么，那真是就
0: 坑人
1: 了，
0: 是吧？
1: 太坑人了，真喝不了，是吧？
0: 嗯。
1: 然后呢，我就觉得我们再往下别的茶吧，
0: 再
1: 聊一
0: 聊，
1: 再
0: 聊一聊哈。啊，
2: 这个白月姐想要喝什么茶？
0: 那个，对，我现在是这样的，我下一次看王卓的时候，就是有白茶的牡丹的新茶，你告诉我，我就准备囤十斤，是不是？囤十斤，然后那个七年之后哈，那就我姑娘儿子都已经，我姑娘可能大学毕业了，我就觉得这茶他就可以喝了哈。
1: 对
0: 啊，然后那个除了这个茶之外，我特别想了解的就是这个绿茶，绿茶可能接下来的日子就要喝了，是不是姐？
1: 对对对、
0: 对，了解一下绿茶，
2: 绿茶中国的品种有1000多种、十大绿茶的名茶也很多，就是咱们各个产区啊，各个这个，比方说大家熟悉的这个景点的绿茶是非常多的，比方说西湖龙井，对，西洋毛尖，对，鹿湾瓜片，
1: 对，
2: 碧螺春，
0: 碧螺春，
2: 对，就是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些绿茶，都是可以的，因为刚才金子老师也说了嘛，每天女生都要喝一杯绿茶，
0: 对，因
2: 为它里边含的这个氨基酸呐，抗氧化呀，就是人体所需的维 C 呀，这一杯绿茶就够了。就足够了，所以这个绿茶，我们这个茶协也是大力来帮这个茶区的这个茶农啊、茶企业来大力的帮他们去宣传，因为对于咱们的老百姓来说呢，也是非常有益、非常接地气儿的。
0: 来，我们说说这个绿茶啊，姐，这个姐呢是喜欢茶。然后呢，而且呢，就是姐这么年轻，是不是每天喝绿茶？这个
1: 我觉得这几年哈，我觉得有这个原因，
0: 有这个原因
1: 啊。我每天就是我很浪费，我觉得我很自责，每天就是不是很多哈，然后我就泡一杯，不是说我反复泡，因为我不想喝太多，
0: 就喝一杯就扔掉了
1: 啊，就扔掉了，
0: 对，
1: 就每天必须一杯绿茶。我觉得绿茶的，你看这个茶哈，有的人说，哎呀，我不能喝茶，因为我喝茶怎么了？我睡不着觉。
0: 对对对，
1: 他说不是这样的。你看茶，虽然它有茶多酚，睡不着觉，让你兴奋的就是茶多酚，对吧？它有茶氨酸， 是让你助兴睡眠的。
0: 嗯，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么你喝茶呢？我们就是绿茶呢，你可以上午喝，
0: 嗯、
1: 就女人一定上午喝的那个绿茶。
0: 嗯，嗯
1: 你要是睡眠不好，你别晚下午
0: 喝，别下午喝，你上午喝。对
1: 对
0: 对，
1: 胃也是、
0: 嗯，
1: 你吃完饭了，你喝一杯，早上喝一杯绿茶、
0: 嗯、
1: 就比较好。
0: 绿茶哈，
1: 嗯，
0: 这个绿茶我们怎么不踩坑？王卓老师，嗯，
2: 绿茶呢，大多数呢，它是分明前和雨前，这个
0: 清明前和那个
2: 谷雨前，
0: 谷雨前哈，嗯，
2: 如果说我们就想尝尝这个鲜，我就没喝到这口鲜，我就觉得今年的这个
0: 白过
2: 了，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选一点这个明前的茶，你可以少买一两装那种马口铁的，
0: 嗯
2: 啊，别买那种牛皮纸装大包的，你拆开了你自己保管不好，因为茶的吸附能力是特别强的嘛，它会吸一些异味啊、潮气什么的，保管不好这茶就浪费了，
0: 嗯，
2: 所以尽量大家买那种小包装的，
0: 嗯
2: 啊，50克、30克，
0: 嗯
2: 啊，或者是那种独立牛皮纸这个包装的，
0: 就是那一小包一小包的，
2: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其实你看，我们今年跟那个杭州的两大品牌，
0: 嗯，
1: 诗峰和葛龙的这个，
0: 嗯、
1: 就是龙井茶的几大名茶是水哈、啊，然后我们跟厂家，我们吉林协会。协会跟他签订战略合作，
0: 嗯，
1: 正常他买这个茶，老百姓买这个茶，
0: 嗯，
1: 不是，就茶企卖这个茶，
0: 嗯，
1: 你要加盟费呀，
0: 嗯，
1: 你要进多少钱呀，
0: 嗯，
1: 我们是企业跟他签的，
0: 嗯，
1: 所以就是你买一斤我们也给你走一个批发价，
0: 嗯，
1: 是这样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在为当地的一些茶企业我们做了一个赋能，
0: 嗯，
1: 老百姓的今年我觉得这个节目那个晚了，
0: 嗯，晚了。
1: 如果再早一点，嗯，我们清明可以叫那个所有的
0: 嗯
1: 这些听众朋友们可以集，
0: 嗯，
1: 就是集采一起跟我们订货。
0: 嗯，
1: 你们想半斤一斤，嗯，我们都可以以茶协会去购买。
0: 对呀，啊，以后我们也是一样的，嗯，就茶协会再有相关的这些，我们可以一起来就是囤一下，是不是，啊？
1: 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第一个呢，就是质量保证不踩坑；第二个呢，就是
1: 价钱
0: 也会很便宜哈。
1: 对对
0: 啊，那我们来说说这个，就是王卓老师说的这个，就是我们清明的这个茶，我们尽量少买，是不是，啊？一小包装小包装的，
2: 对对对，
0: 嗯，啊。然后这个清明的茶喝完了之后，谷雨之前的茶了，是不是，啊？
2: 其实按照我们地域来分，东北的口感是相对来说会更浓一些的，
0: 嗯，
2: 因为寒冷嘛，
0: 对，是的，
2: 干燥嘛，所以大家的口味可能会比较重一些，
0: 嗯，
2: 然后尽量呢去选谷雨前的茶，这个时候呢它还口味比较重，符合咱东北的口感，
0: 嗯，
2: 然后它性价比不高，
0: 嗯，
2: 因为这个时候的价钱就下来了，产量多了嘛，
0: 哦，谷雨的时候价钱就下来了，
2: 对，这个时候可以买一点，多买一点这个
0: 绿茶，
2: 对，
0: 就像现在的时候就去买点绿茶，
2: 对对对，
0: 是不是，
2: 茶，
0: 嗯，
2: 对。
0: 嗯
2: 啊，这个时候呢，就是相对来说符合咱们，然后性价比还最高。
0: 嗯嗯，
2: 对，雨前茶。
0: 嗯嗯，我们在这儿也提醒一下我们全省乃至于关注节目的所有好朋友啊，就是，你在想，就比如说一件衣服啊，你50块钱这个衣服，它中间的利润就会很少，它200块钱它就会更用心，所以呢大家不要买那个9.9块的衣服，你说它都9.9块了，你说这衣服还能穿吗，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它给你邮费包括它的这个材料什么的，就大家一定不要看表面啊，现在我们很多人太像了，就看表象，表象就是它遮盖了你很多真实的内容，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我还是建议给孩子啊老人啊去买衣服的时候哈，大家一定要到这个实体店，有监管的实体店，有良心的实体店，一定是这样的。那我们这个衣服可能好一点，说是吃的，因为它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太重要了哈。
1: 对，
0: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买绿茶的时候，我们选择什么样的这个品牌，可能对我们不踩坑。就我们用绿茶买的时候，有哪些不踩坑的方式呢？嗯
2: 嗯，你像刚才金子老师说的这个葛龙和诗牌，
0: 嗯，
2: 对于中国的老百姓来说，这个品牌呢，就是可以大量的去采。为什么，
0: 嗯，
2: 就是你可以闭着眼睛去买它的任何产品。首先呢，它是杭州市大力推荐的。
0: 叫什么牌子？再说一遍，我挺
2: 葛龙和
0: 诗牌，葛龙和诗牌，
2: 对，
0: 哪个诗？
2: 诗峰狮子诗。
0: 狮子的狮，狮牌和葛龙，是不是，啊
2: 嗯？对对对，
0: 嗯嗯，
2: 啊，所以就是你可以闭着眼睛去入它的东西，就那就看你个人的口感了，是不是，啊
0: 嗯？
2: 你喜欢哪个口感你就买哪个，然后喜欢什么量你就选什么量，
0: 嗯，
2: 对。然后像这种茶的话呢，那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你就没有坑
0: 啊，就没有坑，
2: 就大品牌它是没有坑的，
0: 对对对，
2: 就是根据你量身定制嘛，量身来做，
0: 嗯，
2: 对吧？
0: 嗯
2: 啊。然后绿茶呢，其实对于东北来说，它的销量也好啊，还是对于它的时间也好，特别短。
0: 嗯，
2: 一般在9月份之前
0: 就不喝了。
2: 对，
0: 嗯、
2: 一立秋之后，它天凉了嘛，
0: 嗯，
2: 就不能喝了。
0: 嗯，
2: 所以大家买呢也要慎重去买。第一是保管很困难，
0: 嗯、
2: 你要低温。避光，
0: 嗯，
2: 防湿，这个存储。第二呢，就是它量大了，第二年它氧化了就不好喝了，它没有那种鲜赏的感觉了。
0: 就买一点儿，是不是？
2: 对，就是少买，喝没了再买，
0: 喝
2: 没了再买，
0: 再买，
2: 对，
0: 价格也不贵，是不是？嗯，
2: 对对对对，
0: 嗯，这个狮子就因为我它好记嘛，这狮子品牌，比如说它五两的这样的，就价格会是多少？市场价格？
2: 几百块钱半斤。
0: 嗯，半斤啊，
2: 对，
0: 几百块钱。
2: 雨前茶也足够喝了。
0: 啊，雨前茶
2: 就是明前茶一两装的。在也今年也就是在128，
0: 嗯，
2: 就是这个这种茶就足够喝了，
0: 嗯嗯嗯，
1: 对，就买。其实茶你看它贵1000多块钱，
0: 嗯，对呀，
1: 我就买一两二两，
2: 对，
1: 你是就喝好久吧，
0: 对，
1: 一两百块钱，
0: 对，
1: 其实不要看它单斤多少贵，那么我们不要买一斤两斤的，没有那么大小，喝不了，
0: 对，你也喝不了，对，就一两二两的，
1: 就
0: 是就
1: 完全可以消，
0: 然后再下一个品牌，
1: 哎，对了，就可以，
0: 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啊。
1: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聊聊陈皮吧。
0: 对对，太好了，聊聊陈皮吧，因为这个陈皮这两年特别火，而且这个陈皮啊，然后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来聊聊陈皮啊。
2: 嗯，陈皮是最近这几年也比较火，尤其是疫情之后。
0: 嗯，
2: 因为他走这个脾胃这个肺这三经嘛。
0: 嗯，
2: 啊，钟南山教授也说大家尽量喝点陈皮，会对我们的这个呼吸道呀，比较好一些。嗯，对于茶这个经营者来说，和传播者和我们继承者来说的话，陈皮它是一个万金茶，也是个万金油。
0: 嗯，
2: 它不在这个六大茶之内，但是呢，是跟六大茶之内随便一个茶都可以搭配的。陈皮。这个陈皮呢，建议就是你比方说像吸烟的男性，多喝一点这个陈皮。然后像这个
0: 吸烟的男性，
2: 对，
0: 多喝陈皮。
2: 对，脾胃不和的人，比方说像我这个脾胃不太和的人，多喝一点这个陈皮。
1: 还有那个。就是比如说湿气很重的人，
2: 对，
0: 我这样的，对，我就湿气很重，
1: 因为咱们湿气，我都知，就咱们身体如果有湿气了，它就会有疾病的一个。
0: 对，我的这个湿气产生是什么呢？就是前天我们家那个领导跟我说你这么早就穿光脚穿那个拖鞋这个肯定是不行，因为我前两天就是我觉得热嘛，就昨天前天我也是光着脚，然后穿那个就是小裙儿，然后穿拖鞋，他就说我，他说这个绝对不行，我今天穿的也是光脚丫，我可能就过了这个五一之后我就爱光脚了所以湿气就很重。
1: 对，
0: 对，嗯，
1: 就是湿气是一切病的之源头，
0: 之源是不是？
1: 对，所以那个陈皮呢，就是说这个陈皮呢，就咱们这个东北人这两年才对陈皮有所认识，但是从陈皮是最早是入药的，
0: 对，它是入药的，对。
1: 啊，你看所有的止咳呀、化痰的、治肺部的，它
0: 都
1: 有，都有陈皮。
0: 对，
1: 那么但是我们喝的最好的地方陈皮是哪儿呢？就是。心会陈皮
0: 啊，心会陈皮。
1: 这个陈皮是什么？比如说，就像我们，人参，南方也种人参。那你最好的人参是哪儿啊？
0: 那肯定是东北啊，
1: 是
0: 长白
1: 山吧？
0: 对呀，
1: 对吧？
0: 必须呀。
1: 所以陈皮也是，就像包括我们一些像一些草药啊，它是有地域名的。就是只有这块儿，
0: 对，它才是
1: 核心产区，
0: 这个土才能产出这个相应的产品。
1: 对，
0: 农产品。
1: 新会陈皮呢，它是和什么三江水啊这些，王卓比我那个
0: 了解多，
1: 了解多。
0: 王卓老师再说说啊。
1: 然后呢，所以说我对陈皮这两年哈，我特别能喝陈皮，我就旁边的朋友都让他喝
0: 陈皮。
1: 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重点，王卓你一定要讲
0: 讲，多讲讲
1: 啊，
0: 就是金子姐的最爱陈皮，然后呢就是号召更多的人都喜欢陈皮。
1: 对，
0: 因为我上次去金子姐那儿的时候，姐是给我那个换了一块陈皮，说厂今天喝这个陈皮吧。我就想说的是啥呢，就是我们经常吃橘子，是不是把那个橘子自己扒下来之后放到窗台上烘干，然后就是陈皮
2: 这个还真不是。
0: 对，老百姓就这么认为的。
1: 不是，
0: 对，
2: 这真不是。这个陈皮它是有一个特定的条件的，有，不是说你随便扒一个就是，这真不是。
0: 对
2: 啊，首先呢它是茶枝干像金子老师说的，它是一定是特定的产区新会，也就是第一你的产区要对，在新会 那你要拿贵州四川的皮，那肯定就不是。所以它选项它是新会皮。再第二个，我刚才说的、
0: 新会是个地名，是不是、
1: 是地名？
0: 对，新会陈皮，
1: 因为这会有药用价值。
0: 对，新会陈皮，那
1: 对
0: 这个大家要知道啊。
2: 然后第二一定是茶枝干，它一定是这个品种。如果你不是这个品种，像这个白姐刚才说的这个橘子皮，那肯定就没有这个功效。
0: 对，大家都觉得橘皮就陈皮，
2: 因为它的成分不同，所以它功效不同。
0: 不同。
2: 所以一定是这两个条件之后，具备了，那一定是三年，所以具备这三个条件，它才能叫做陈皮。你缺一不可。
1: 陈皮和白茶一样，它越久，它的就是药性，就你好的陈皮。老陈皮你一闻都有药香味儿，
0: 有药香味儿，
1: 它入药了，对，
2: 是有药香味。
0: 这个陈皮可以跟其他茶搭，然后也可以自己，是不是？
1: 对呀、
2: 对，
1: 就是家里有小宝宝的，你每天就是你夏天的，你可以把陈皮煮点水，然后放到冰箱里镇着，他就喝陈皮水，然后对身体啊，对呼吸道啊，对，都非常有好处。然后陈皮还有跟好多，我们现在是药食同源嘛，对吧？现在就是都是这个大健康时代，
0: 对，
1: 陈皮可以跟很多搭，
0: 王舟老师再说
1: 说，我总讲王舟老师的话。
2: 其实陈皮是这样，就是可以在我们生活当中任何一个食谱里面出现，
0: 也可以在食谱里出现，
1: 对
2: 对对对的、
0: 哦、
2: 你比方说像刚才说这个茶六大茶类你可以随便搭配都可以，那跟食物里边比方说早上我们煮粥的时候可以放一点陈皮，煮这个陈皮粥，那晚上我们有时间了可以炖一些肉类的，比方说陈皮鸭、陈皮鹅，就是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东北可能现在还相对的会少一点，但是大家可以试着去做一做，这个食物对大家的消化也好啊，吸收也好啊，还有口感呐、香气呀、都非常好，大家可以试一试，
0: 大家可以试一试。
1: 然后还可以这样的，陈皮皮，比如说跟大枣，它就是补血养气，然后再搁和这个就是叫黄芪呀，补气血、就是作为养生茶，我们在办公室里就可以喝的，我也完全可以，因为这个上面就是有很多，现在在网上一查也都知道，就是陈皮可以随便组合，
2: 对，
0: 那个就是新会陈皮，我们怎么样去不踩坑？因为的确现在就是网上也有卖这个新会陈皮的。
1: 啊，我就说一个哈，
0: 还很便宜，
1: 不是，就不要说便宜。我现在就是跟大家普及一下，你想想啊，就是我跟你，咱们掰开手指，咱们算一下，陈皮它采摘，一天的工钱就是我们的，去采摘，
0: 对，
1: 然后再把它，割成割皮，把那个干取出来，不要了，然后晾晒，就这一套，就这一成本，就得多少钱？然后三年以后才能成陈皮，
0: 对，
1: 这个保管这个时间，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干仓它不能是在外边扔着，
0: 对，那是绝对不行的，
1: 要干仓，
0: 对，还有那个保管不好的还得要丢掉的一些，
1: 对，然后它是要晒嘛，哈，
0: 对，
1: 然后你就想这个这么，它的工艺就采，就是那个一个一个去采，采完了以后割皮，
0: 人工哈，
1: 人工很贵的，
0: 对，人工很贵的。
1: 就是它的就是当年的皮，咱不说割了很久，就当年的皮也就几百块钱的成本钱在那里。你要是再便宜的皮，你想现在外边卖那些皮，它能不能是纯的？
0: 说就我说的橘子皮啊，
1: 橘子皮它都不一样，因为橘子皮它不可以，橘子皮它有的时候农药啊，
0: 对，
1: 它就会打了一些农药，因为我们吃的是里边那个东西，
0: 对，
1: 外边农药肯定是超标，
0: 对
1: 吧？它也一是没有功效，就你吃的橘子皮是没有用的。
0: 对，因为我们喝东西或吃东西，我们不单是味道，不单是一种生活方式，最主要的它得对我们身体有益，
1: 对，
0: 这个非常重要。
1: 喝的健康，
0: 喝的健康，对，这个非常重要哈。
1: 然后呢，叫那个王卓，你再说一下我们真好陈皮和这个假陈皮的
0: 区别，
1: 怎么样品鉴？
0: 对，
1: 我们拿鉴定这个陈皮，
2: 就是我们随便拿过来两个皮，我们可以肯定是先看嘛。
0: 对
2: 啊，有一些皮说这个我这个年份几十年了，然后一看黑黑黑的那种， 就是不管它的皮还是瓤，你都看出来个数。
0: 嗯，
2: 实际上真正几十年的它也不是那么黑，它一定是有层次的。
0: 嗯
2: 啊，首先颜色上辨别，如果它前面条件是一样的话，那后边肯定是颜色越深越好，但是也不是那种黑黑的。
0: 嗯
2: 啊，仔细观察，然后仔细观察它的那个毛孔。
0: 嗯，
2: 有的毛孔你看一下，它是特别特别的松散。
0: 嗯，
2: 就是这个油饰与油饰之间的距离特别的大，
0: 嗯、
2: 距离。实际上咱们新会的陈皮，它的那个油饰，你用灯光一照的时候是那种橘红色的，
0: 嗯、
2: 特别饱满的油饰、
0: 嗯，
2: 然后油饰比较密集。
0: 我们下次希望那个就是王卓老师再来直播间的时候带两块陈皮对比一下，
1: 没问题，
0: 大家更看得更清晰一些。嗯，
2: 没问题，没问题。啊，然后就是它的，你看一下它的那个瓣儿，一定是三瓣儿。
0: 嗯
2: 啊，不能是说市面上卖那种有的就半个的或者是一半的两半的、
0: 嗯、
2: 啊，那种就是不太好、
0: 嗯、
2: 然后再一个看它的那个边缘，有的边缘你大家仔细看一下，它是那种稍稍有点卷，然后有一点黑、
0: 嗯、
2: 那个呢就是烤和蒸的皮。
0: 嗯，
2: 我们就是在食用里面最好药效最好的那就是晒。
0: 嗯
2: 啊，就是不是要这种火烤的，也不要这种蒸的、
0: 嗯嗯、
2: 因为这种时间久的话，它里边的内含物质对人身体的益处就不大了，就没有啥太大的用处了，也就是你存的再久它也没有价值了，
0: 对，
2: 就不是百年陈皮百年金了，就没意义了。
0: 嗯
2: 所以呢我们在看陈皮的时候呢，就先看它的外观，然后它的囊呢就是里边的那个内部、
0: 嗯、
2: 内囊是非常鲜
1: 红
2: 的，
1: 就是
0: 瓤瓤瓤，
1: 对，
0: 白色的，我们老百姓说的瓤，
2: 对
1: 对。
2: 有一些我们在市面上看，有一些皮它是光滑的，就像水洗的一样。
0: 嗯嗯，
2: 那个光滑的那个就是不对的。
0: 嗯嗯
2: 啊，然后那个颜色呢，有很多就是那种特别特别的黄，那个也是不对的。它一定是转化那种比较自然的颜色才对。
0: 嗯嗯。
2: 第二个呢，那就是闻，好的陈皮呢，它是那种自然纯化的那个味道，是那种带有辛。啊，甜水果的那个味道才对。
0: 嗯嗯嗯、
2: 如果你闻起来会，比方说有的时候茶友会说，啊，有点汽油味儿，还有点仓库味儿，
0: 嗯，
2: 还有点这药水味儿，那个都是不对的。
0: 嗯，
2: 因为有一些商家为了这个让皮看起来年份久，他做就可能用药水泡过了。
0: 嗯，
2: 啊，这个你闻起来它的味道就不自然。
0: 嗯，
2: 啊，这个是闻。然后呢，你用指甲去刮一刮它的外边这个油饰。
0: 嗯，
2: 你刮一刮之后，它那个油是特别明显的，会冒油。
0: 哦，
2: 对，因为它内含物质丰富嘛，
0: 嗯、
2: 所以它会冒油。
0: 嗯，
2: 然后你再把它折断，你再闻一下，
0: 嗯，
2: 它的那个味道是不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味道？如果它更浓郁了，
0: 嗯、
2: 那就对、
0: 嗯；
2: 如果你掰开了和没掰开，它味道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那个就也不对。
0: 嗯嗯，
2: 这个首先是从看和闻，那其次呢，下来之后我们就得喝了。
0: 嗯
2: 啊。这个陈皮泡完之后它是金黄色的，有一点类似于藤木的金骏眉，金黄色的汤才对。有一些皮泡起来之后呢颜色特别淡特别浅也不对。
0: 嗯
2: 哦，然后接下来就是喝了。那我问一下白姐，你喝的陈皮都是什么口感？
0: 我呀，其实吧，我是一个喝酒的人，平时喝茶不多，但是我去金子姐给我这个泡的第一次陈皮和第二次陈皮的确是不一样的啊，姐
1: 啊、
0: 对，是不是？第一次的这个陈皮吧，这个味道好像相对没有第二次那么浓厚。
1: 对，
0: 是不是？因为我第二次去的时候，姐是特意把自己珍藏的那个好多年的陈皮拿出来给我泡了啊，是这样的，是吧？
1: 对
0: 对，第二次的是这样的，然后第二次的那个味道，我觉得会更香一些，更好喝一些，也不就是说不出来那个就是那种香的感觉，形容不出来，因为我这个喝陈皮喝茶，我就觉得我喝所有的茶都一样的，喝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啊，是这样，所以可能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但是我好的是我还爱学习呀，啊，我还有金子老师和这个王卓老师，还能平时给我做个指导什么的，嗯，对。
2: 嗯，咱说一下这个汤感。
0: 嗯，
2: 新会区它一般分一线、二线、三线产区的皮。
0: 嗯，
2: 如果我们喝核心产区一线的皮，比方说这个东甲呀、天马呀、啊梅江啊这三大产区啊，有一线嘛，你喝它的皮呢，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
0: 嗯
2: 啊，它喝起来饱和度是非常高的。
0: 嗯
2: 啊，层次是非常丰富的。
0: 嗯，
2: 有一些皮呢，比方说你泡了很久，它又不苦又不甜又不香、
0: 嗯、
2: 又不腥，
0: 嗯，
2: 啥味儿也没有，特别的寡淡。
0: 嗯，
2: 那、
0: 嗯、
2: 这个皮一定不是新会产区的。
0: 嗯 嗯
2: 啊，都说不出来是二三线，那就更不是了。
0: 嗯，
2: 所以我们要喝它的时候，
0: 嗯、
2: 比方说你泡的浓， 这个久一点它肯定会苦会甜，
0: 嗯嗯，
2: 对，因为它内涵丰富嘛，
0: 嗯，
2: 所以它才会苦会甜，
0: 嗯
2: 啊，然后呢它这个泡出来的这个汤感呢它也是非常的这个在口腔里面你这个用舌头搅拌一圈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口腔里充满了那种果香，
0: 哦、
2: 啊
0: 是
2: 对啊，然后那种腥味儿，
0: 对
2: 啊，然后就是你咽下去之后你会唇齿留香，
0: 嗯，
2: 非常明显的唇齿留香，
0: 嗯
2: 啊，然后它是那种木质啊果味儿啊果香啊那种大自然带给你就是体验感，
0: 嗯，
2: 它是会有的，
0: 嗯，会有阳光的味道是不是，
2: 对，因为晒的嘛会有的，
0: 对会有阳光的味道，
2: 对，这个口感一定有，那它就应该就是一线产区的，
0: 嗯，
2: 新会核心产区的皮，
0: 嗯，
2: 然后会泡很多泡，有一些皮

0: 你可能泡两三泡就没味儿了，
1: 嗯，
0: 那也不对。
1: 嗯，
0: 像咱这个，比方说冬假皮，那可能十多泡、二十多泡，
1: 嗯，
0: 我一般都是新泡后煮，
1: 嗯，
0: 我就是三瓣嘛，
1: 嗯，
0: 我可能一瓣就能喝一天。
1: 嗯，
0: 所以它的这个品质是非常好的。
1: 嗯，这个陈皮就是我们要买什么品牌？陈慧陈皮这是一定的，是不是？
2: 对，
1: 新会陈皮，
2: 新会陈皮。
1: 嗯，然后我们还有其他要。

0: 瑞夫西，
1: 嗯，瑞夫西也是我们吉林省茶叶协会推荐品牌
2: 啊、嗯哦，推荐品牌啊、嗯，瑞夫西，
1: 嗯，它在全国呢，在陈皮行列，就是说大品牌中，嗯、这个那几个品牌以后，我们能排前三，
2: 嗯嗯嗯，前三哈，
1: 对、嗯，价格呢是比那面那几个都要稍微，
2: 嗯，
1: 那个
2: 再便宜点，
1: 便宜，因为我们直接到厂家，
2: 嗯，
1: 就在新会那儿、嗯，我们到那儿去，而且他已经在跟那个新会研究所啊，跟那个新会当地政府已经是已经有那个
2: 连签的那个
1: 连签的，对、嗯、对、嗯，所以他这个我们比较，因为作为吉林省茶叶协会去做质量担保，
2: 对、嗯、对，
1: 我们一定要是看中这个企业，
2: 对，
1: 然后包括他那个每道工序啊都非常科学严谨、
2: 嗯，
1: 所以我们考察过，所以对这个品牌我们也是非常放心的，
2: 嗯嗯嗯
1: 嗯，
0: 对，
2: 就是这个的费用一般是多少一斤？按斤，
1: 按年头，
2: 按年头一斤，
0: 按年份来说，
2: 嗯，对，七年的一斤，
0: 七年是这样，就是在市面上来说，七年的皮，如果冬假皮的话，我就是考察了咱茶博会呀、啊，还有这个市面上、
2: 嗯、
0: 大概就是对比了一下，一般的也就会是在5000块钱左右，
2: 五千块钱左右，
0: 对对对，
2: 嗯、
0: 但是在咱瑞夫西的话，十年的皮才300左右。
2: 啊，那么便宜，
0: 对，三千
2: 一两啊，三千，
0: 对，所以就是是市面上的一半儿、
2: 嗯，
0: 品质呢还非常的好、
2: 嗯，
0: 非常的保证，所以我觉得价值非常高的。
2: 嗯，
0: 对，
2: 就是大家就是买陈皮的话，也不用一斤斤买，可以半斤或者三两，是不是？
0: 一般的包装是这样，就是它是50克，
2: 50克，
0: 对，150克，然后250克，
2: 嗯，
0: 500克这样，
2: 500克哈，500克就是半斤，
0: 500克
2: 一
0: 斤
1: 一
2: 斤
1: 可以
2: 吃，
1: 而且好多，
2: 嗯，
1: 一年。对，能用一年，它轻嘛，陈皮很轻的。
2: 嗯，
0: 我建议大家是这样，就是如果你纯陈皮的话呢，那就是如果这个口感价位你非常合适，也是买3年到5年的皮，
1: 然后自己、
0: 啊、对
2: 对，
0: 完自己存，然后这个量呢，你就可以买5斤装的。
2: 嗯，
0: 咱有5斤装的。
2: 嗯
0: 啊，那种。然后如果说想还想喝点这个老的，那你自己没有，那你就买50克的。
2: 买50克的，
0: 对对
1: 对，
0: 少，
2: 对
0: 对,、
2: 哦、对，少一点，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2: 嗯，
0: 我建议大家反正就是这样买比较合理一些，
2: 嗯，比较合适一些，
0: 对对对，1斤装、5斤装你就纯，然后平时喝呢就可以买1两的50克的、
2: 嗯。好，
0: 对，
2: 那这档节目的时间关系，跟大家说声再见啊！
3: 是北京时间18点整。免费玩，免费玩！神鹿峰六一儿童节，5月23号至6月1号，14周岁以下宝贝免费玩，畅玩海盗船、飞行塔、大摆锤等50家亲子项目。抖音搜神鹿峰，提前抢占名额，先到先得，来神鹿峰开心过六一。
4: 第111集，
5: 夜空中果然处处礼花绽放，绚丽无比，经久不息。这是20多年来从未见过的喜庆景象。郑娟仰头看看，脱口说道：“真美，像老天爷在炫锦缎。今儿一夜得烧多少钱呢？有钱人还是多了哈。”鞭炮声也罢，绚丽的礼花也罢，基本都在市中心区。绽放在市区的那部分天空，光子片这一带的天空却黑漆漆的，并没什么绚丽景象呈现，偶尔有零星的窜天猴窜上夜空，那种专供孩子们放的小玩意儿窜不了太高，焰火也小小的，一转眼就消失了。这一年的30晚上照例寒气袭人，初一早上，冬梅和周荣一家三口匆匆吃了点东西，同时离去。郑娟重新把年货进行了一番分配，再次用绳系好，对炳坤说：“别等国庆和赶超他们来的时候再给了，他们说不定初几才来呢。我看，上午就让小聪送过去，年货年货给晚了不好。”炳坤说：“
6: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
5: 9点多钟，周聪将2份年货夹在自行车后座上，奉命出发。
6: 春节一过，转眼4月，天气逐渐暖和了。蔡晓光一直没有再筹拍新的电视剧，他曾对炳坤说：“等我再搭戏班子，你跟着我当个剧务啥的吧，啊，怎么着也能干上2、3月的。”省里财政吃紧，文艺基金大幅缩减，也不能总向他倾斜。

0: 饭菜小光是绝导，主旋律这杯羹，文艺圈的不少人都想分。只要贴牢了主旋律的标签，就有理由申请文艺基金的补助。肉少狼多，竞争颇为激烈。蔡晓光很识相，他自己觉得沾主旋律的光已经不少了，不愿意引起别人的不满，所以他退避三舍，偃旗息鼓，终日闭门谢客，在家读书健身。有一天，省文化厅派一位处长找上门来，鼓动他导演一部话剧，改编自什么领导的自传，说钱不是问题。小光就留下原著看了，周荣也看了，二人还进行了一番讨论。周荣问他，
1: 为什么非得是话剧？
0: 花钱少呗。
1: 少是多少？
0: 40-50万吧，拉点赞助估计能凑个60-70万。别往高了要求，马马虎虎也够了。
1: 人们的欣赏水平已经提高了，马马虎虎导出的话剧谁看呀？
0: 靠卖票肯定是不行，靠红头文件往下派票呗。
1: 那有什么实际意义吗？
0: 是啊，以前我搞的主旋律每次都尽量往里面加入观众爱看的元素，这是领导的原著，我也不好擅自往里加呀。要是处处跟领导的改编意见发生矛盾，这不是骑虎难下吗？
1: 人家写的是一部严肃的书，那不是轻易被你糟蹋了。
0: 是，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几天之后，蔡晓光借口老家有事儿，必须亲自回去处理，婉言谢绝了厚爱，还客客气气地推荐给了别人。为了打消猜疑，他还真的回老家去了。周炳坤便不指望着给姐夫当剧务了，开始四处寻找工作。天一暖和，劳动力介绍点儿又在原地挂牌了。炳坤在那儿找了一份工作，经过一场大洪水的威胁之后，江北的江堤塌陷严重，必须修筑。那是一个重体力活啊，有的待业者体力弱，想干也干不了，有的人则是不想干。而周炳坤毫不犹豫地填了表，那个活是个长活，少说能干2年多，很适合他。累是肯定的，但是挣的也会多一点啊。他买了一辆旧自行车，认真地修了一番，每天早出晚归的上下班，终于又能往家里挣钱了，他很高兴。郑娟说等着看他买大彩电回家，他要兑现诺言。
1: 七月骄阳似火，炳坤和工友们个个被晒成了黑人。一天快中午的时候，赶超出现在炳坤面前，尚未开口说话先哭了起来。炳坤把他拉到树荫下，问他又遇到什么不好的事儿了。他说国庆出事了。炳坤想不出国庆会出什么太不好的事儿，一再追问，赶超却只是一味的哭。
0: 哎呀，苏赶超，你气死我了，你是大老爷们儿，又不是小孩子，你再不说我干活去了啊。
1: 炳坤被他哭得不耐烦了。
2: 炳坤，国庆，国庆他没了
0: 啊？没了？这那么大个人没了啥意思啊？
2: 国庆死了。
1: 春节后，炳坤再没见过国庆，孙赶超的话使他变成了一根石柱，定在那里。
2: 是卧轨。
1: 炳坤摇晃一下，靠在了树干上。孙赶超蹲下了，接着哭。炳坤没哭，也没流泪，全身发软，也贴着树干蹲下了。赶超说，
2: 春节之后他检查出了尿毒症，他哪有钱透析啊，一个星期得3次呢，咱俩每月挣的钱都给了他也不够，更别说什么换肾了。国庆是走投无路，绝对走投无路啊，
1: 周炳坤看着赶超，听着他的话，自己眼中并无泪水淌下来，他心里甚至也没有难受的感觉，如同被人从背后用麻醉枪击中，意识模糊了。朋友走了，自己得尽一些朋友的义务。还清醒着的一部分意识告诉他，
0: 周炳坤，周炳坤，喊你那么多声你没听见，你聋了？别人都顶着毒太阳干活，你好意思在这阴凉地里偷懒吗？
1: 直至工长出现在他面前，他才缓缓站了起来。偷懒两个字激怒了他，他突然像狂怒的大猩猩似的扑向对方，那时他的样子很可怕，仿佛要将对方撕碎了。孙赶超及时把他挡住，工长吓傻了，不再管他，匆匆离开了。炳坤完全不记得自己与赶超怎么分的手，更不记得他们分手前还说了些什么。赶超也没借辆自行车，是从江桥上走过来找他的。望着赶超的背影，炳坤突然喊了一句，
0: 我也有事告诉你。
1: 孙赶超站住转过了身，炳坤却又喊，
2: 走吧，以后再说吧。
1: 他的理智终于恢复，孙赶超走远了。
3: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工长是邻省来的打工者，和炳坤的年龄不相上下，却已是老资格的水泥工了，与炳坤的父亲周志刚同一工种，炳坤对工长一向特别尊重。工长说，在邻省某段大江的下游开江不久后，有一具几乎没了头颅、身体支离破碎的女尸冲到了岸边，冰排将其撞击得可怜又可怕，报上登了三次认尸通告，无人问津，最后有关部门作为无主尸体火化了。炳坤当时问，
2: 那会保留一个时期骨灰吧？
1: 工长说大概会，估计衣服和鞋也会保留一个时期，保留多久就难说了。工长讲的事儿让炳坤想到了赶超妹妹，他几次想告诉赶超，却几次念头一起又立刻打消了。刚才他想告诉赶超，理性又一次阻止了他。他决定永远不告诉赶超了。他向工长认错，工长气羞羞的不愿意理他，他只得说，
2: 工长，是我的一个朋友，也是下岗的，两天前卧了鬼死了。
1: 所有工友都停下了手中的活儿，每一双眼睛都直直地盯着他。工长拍拍他的肩低声说，
2: 你哪天去送他都行啊，哎，不必请假了，我也不给你记旷工。炳坤和所有的朋友都去了火葬场。民间不说那是告别仪式，习惯的说法是送送或见最后一面。吴倩和女儿也没能见上国庆最后一面，火葬场的人劝他们不要见了。朋友们都明白人家是好意，也劝吴倩听人家的，吴倩答应了。除了吴倩和国庆的女儿，谁家也没带自己的儿女，
0: 尽管德宝和春燕、赶超和于红、唐向阳和常进步的儿女都对国

0: 庆叔叔或国庆伯伯很有感情。家长们互相提醒，如果孩子们问起来，要口径一致地说国庆是病死的。周聪跟父母一道去了火葬场。在第二代中，他和国庆叔叔的感情更深，而且他现在已经参加工作了，是大人了。周炳坤他们凡有家的，每家每月出100元作为国庆女儿的助学金，直至他从那所民办高等技校毕业。周聪单独出了一份，他自愿，龚斌坚持出200，也没人反对，他挣钱容易。蔡晓光与国庆也很熟，他有事没到，由炳坤带去了500元钱。赶超把钱装在信封里交给吴倩，吴倩接过来的时候又哭了。炳坤起先还能忍住，国庆的女儿扑在他怀里哭的时候，他终于刷刷地落泪了。回家的路上，于红对赶超说，
1: 你可别给我们母子来国庆那一手啊，如果你敢，那我也敢，看谁心疼儿子。
0: 赶超说，国庆他肯定是走投无路了，我还没活够呢，不过上几年好日子，你整天挤兑我，我也要死皮赖脸的活下去。赶超说的异常的坚定。周聪还是违背了父亲的意愿，写了一篇报道，题目是我的两位叔叔，主要写国庆和赶超之间的友谊，父亲反而只是一个一笔带过的人物了。报社领导认为写得不错，下岗工人之间互相关心，共度难关的人间真情值得颂扬，但是发稿前要求务必将卧轨二字删除干净，暗示文字也不允许存在，怕引起争议。文章见报之后，业内人士都说写得有感情，但是却没有在社会上引起什么反响。报社甚至收到一封要求来函照灯的讽刺信件，标题是难道只有下岗工人心疼下岗工人吗？这样的群众来信自然不会登的，他让周聪很受伤。周炳坤没有订报，不知道那件事。十几名新工友背后议论起了周炳坤，不知怎么搞的，他们中有人知道炳坤的哥哥是当官的，姐夫在社会上也吃得很开，于是恍然大悟，原来这个周炳坤跟咱们根本是不一样的人呐。有人认为这个人居然成了咱们的工友，肯定是他跟他哥哥和姐夫的关系非常不好呗。还有人认为或许正相反，说不定是苦肉计，哥俩达成了协议，弟弟暂时吃点苦受点累，给当哥的一份清廉无私的厚礼，那当哥的呢爬上更高的位置以后再重重的回报弟弟。还有人认为周炳坤可能负有什么特殊使命，到他们中间来做卧底的，比如收集工人们的思想动态啊，为有关方面的维稳提供参考啊等等。周炳坤从工友们的怪声怪气中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他却装傻，一如既往地卖力地干活。他不装傻又能如何呢？
1: 国庆节后几天，德宝通知大家吕川回来了，要求必须聚一下，他们便聚一起了。一个星期日的傍晚，在和顺楼的包间里，国庆的姐姐已经当上了和顺楼的后勤部经理，负责每日照单选购食材和卫生服务工作。就她一个人认识炳坤，她说曾总曾来过和顺楼几次，对她印象颇好。曾总有一次问她谁介绍她来和顺楼的，工作多少年了，她如实回答，不久就被提拔为副经理了。国庆的姐姐说肯定是曾总的指示。炳坤说
0: 我觉得应该是吧。
1: 他那么问我，我如实回答对不对呢？我觉得撒谎多不好啊。
0: 当然对了，没必要撒谎。
1: 那他重用我，你一点不生气？
0: 我生啥气啊，我还高兴呢。
1: 你们来这儿聚太给我面子了。

0: 赶超主上在这儿聚的，为的是大家可以同时见到你。以我们和国庆的关系，你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姐啊。等大家走的时候，你到单间去跟大家打个招呼吧，不然大家心里也不好受啊。
1: 秉坤那么一说，国庆他姐眼圈红了。德宝坚决主张女同胞都不参加聚会，他说没老婆管着才喝得痛快，多少年没痛快喝过一次了，喝痛快了才有利于化解各自胸中烦恼，大家都很赞成。吕川一落座就声明由他买单，德宝说
0: 你不声明也没人跟你争，吃你的喝你的，我们最心安理得了。
1: 吕川说
0: 那就等我当了大官吧啊。
1: 赶超问
0: 那相当于秉坤他哥那么大的官？
1: 吕川竟说
0: 哎呀那也小。
1: 向阳问
0: 那你想当多大的官啊？
1: 吕川说
0: 起码是包公那么大的官吧。
1: 德宝笑道、哎、
0: 呸，你以为你是谁啊？就算你爬到了那么高的官位，能是包公那样铁面无私的清官吗？哎呀，那是我的追求嘛。即使你们仗着跟我的关系，你们要是为非作歹啊，我也照样杀杀杀。
1: 公斌笑道
0: 哎呦妈呀，你这不是杀气腾腾的来跟我们聚会吗？量刑是要依法的，不够死罪你也杀头啊？那我下次不敢跟你聚了。
1: 吕川也笑道
0: 看来啊，你这公斌你这病还真好了你。我不是强调六亲不认啊，包公的伟大意义是行及皇亲不恕国戚，对现在的中国是有借鉴意义的。
1: 吕川说罢饮尽一杯酒。进步小声说
0: 那包公一生办案无数，砸了贪官坏官100多吧，其中还有高官呢，但真的皇亲国戚他一个没动过啊。这铡美案是虚构的，是后人对他的美化，就算是真的也说明不了什么嘛。驸马又不是血统上的皇亲国戚，陈世美从血统上来说还是草根阶级嘛。铡了他呢，公主守一阵子寡，再招一位驸马就是了，兴许下一位驸马还是状元呢，比陈世美还年轻呢。
1: 大家听他说的头头是道，都有点刮目相看。吕川问他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进步说看书。德宝高叫
0: 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咱们得敬他一杯啊，敬他一杯，来来来来来。
1: 于是纷纷和进步干了一杯，别人一杯刚下肚，吕川却已独饮了三杯。他说这次回来是为了调研各地省委党校对干部进行反腐倡廉教育的情况。秉坤问
0: 那我哥的工作怎么样？
1: 吕川说
0: 哎呀，实话说啊，不是太安心。
1: 秉坤好生奇怪，追问为什么，大家也关心起来，一时都安静了。吕川说上上下下从领导到同事对周秉义还是友好欢迎，他正负责一项重要工作，编一部大部头的中国历朝历代反腐大事件，供各级纪委干部学习。但周秉义显然更属于那类迫切想要做实事的干部，领导很理解，甚至也可以说愿意支持。
0: 我来之前啊，听说有位大领导已经跟你哥谈了一次话了，答应你哥编完了中国历朝历代反腐大事件可以考虑他的去留。你放心吧啊，你哥是免疫力极强的干部，凡事呢又有独立见解，不会犯任何错误的。
1: 听吕川这么一说，秉坤才释然，大家也跟着松了口气。
2: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3: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2: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

0: 第112集。
1: 听吕川这么一说，秉坤才释然，大家也跟着松了口气。赶超说，
2: 秉坤，你写信告诉咱哥，哪儿也别去，就在中纪委干下去得了。要是他能为国家铲除一些贪官污吏，这不也是实事吗？
1: 秉坤说，
2: 哎呀，我哥我了解，他有明哲保身的一面，心也软，为人民服务的实事他肯定做得来，也喜欢做，这反腐性质的实事吧，他可能会有顾虑的。
1: 大家正这么聊着，菜一道道上来了，于是大家又都干了一杯。吕川红着脸问，
2: 刚才谁说我跟你们不一样了啊？
1: 赶超说，
2: 我说的咋了？你要问罪啊？想当年咱们的老爸老妈都一样，过的都是一分钱恨不得掰两半花的日子，可现在呢，我们过的是一块钱恨不得掰两半花的日子。文革结束快30年了，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社会进步不就是那么回事吗？可是物价也涨了十几倍啊，你当然跟我们不一样啊。我们过日子的难劲儿，现在的吕川你哪体会得到啊？我说赶超啊，你以为我当了一名处长就成了聋子和瞎子了啊？我虽然缺乏切身的体会，但我见到的比你们多呀，我听到的比你们多呀，我知道的也比你们多呀。
1: 吕川用筷子逐个点着大家说，
2: 我见到的听到的知道的，你们哪里会见到听到知道啊？你们以为我见到听到的那些东西会让人高兴让人得意吗？才不会呢。对我和秉坤他哥这样的人，那是痛苦，我们有我们的痛苦啊。
1: 德宝说，
2: 那你讲讲啊，震撼震撼我们啊，今儿你不来点震撼我们都快麻木了。
1: 吕川说，
2: 不能跟你们讲，只能在内部的工作报告会上讲，到处乱讲违反纪律是犯错误。
1: 向阳就说，
2: 那就聊点别的吧啊。
1: 进步说，
2: 同意同意，咱们聊点别的啊。
1: 这时工兵开口了，
2: 吕川，你到我们雕厂去参观一下呗，指导一下，让我们老板亲自向你介绍一下。
1: 这是龚斌病好后第一次参加的朋友聚会，他有些亢奋，特别是见到已经与大家不一样的吕川后很激动。向阳要聊点别的正中他下怀，否则朋友们聊的话题他永远插不上嘴。
2: 大家要是不反对啊，我跟你们讲讲雕这种东西。这个雕吧，那是一种怎么养也养不熟的东西，有时候你要是觉得把小雕养熟了，可是他一长大吧，好了，公平，别闹了啊，聊点别的，也不一定非得聊养雕啊。你先待会儿啊，先听听他们几个聊啥啊。大家伙要是实在没得聊了呢，咱们就聊养雕啊。咱们这样，咱们把养雕作为保留节目，好不好？
1: 吕川抚弄了一下公斌的头，像哄小孩似的哄他。当年的东三省，城市底层平民们的聚餐，无论亲戚朋友还是临时凑一起干活的散工，如果都是大老爷们儿，所说的话语无非就是吃吃喝喝或骂娘，宣泄对现实的不满。为了给吕川省钱，赶超没点什么昂贵的菜，家常菜摆满了一桌子，然而大家似乎都没什么胃口，举杯喝的时候多，拿起筷子吃的时候少，都是朋友，谁也不当谁是外人，劝酒劝菜自然就多余。吕川身份特殊，唐向阳是路路通公司的副总，都是社会变革的受益者，甚至连龚斌也是既得利益者，而秉坤和进步则是那种有想法也尽可能闷在心里不怎么流露的人。这就让赶超和德宝两个对现实不满的人反而成了少数，不好意思发泄了。劝吃劝喝多余，想放下筷子就

0: 骂娘的又不好意思，屋里的气氛一时就冷了。然而吕川的脸因为醉酒已经红了，他说：
1: 咋了？都跟我生分了，聊点啥呗。
0: 龚斌按捺不住又说：
1: 这雕这种东西啊，哎，行了行了行了，龚斌啊，吕川已经说了，咱把养雕作为保留节目好不好？
0: 德宝干脆用碗扣住了龚斌的嘴，大家都笑了。炳坤说：
1: 那我来几段绕口令吧，哎呀，十多年没练了，不知还来得了来不了了。
0: 为了趁机活跃气氛，他说了几段绕口令，嘴皮子功夫居然还行，大家便都凑去学，竟没一个能说好的。正在这时，国庆姐姐进入了房间，手拿一只酒杯。除了吕川，别人都认识她，便都站起来亲近地叫姐。炳坤为吕川和国庆姐姐做了介绍，他两人就握了握手。国庆姐姐自己斟满一杯啤酒，举着对大家说：国庆出事后，让大家操了不少心，作为她姐，我借这个机会代表吴倩和女儿，也代表国庆，如果他地下有知的话，我敬大家一杯。说罢他一饮而尽。我有工作在身，不能多陪你们，我多次听国庆提到吕川，今天终于见到了。吕川，你可是他们的骄傲，你不常回来，聚在一起了要和大家多聊聊啊。我已经吩咐过了，你们这个包间没有时间限制。国庆姐姐说完深鞠一躬，噙泪笑笑，一转身离开了。大家纷纷落座，气氛就与刚才不同，凝重的如同时间定格了。沉默良久，吕川哑着嗓子开口道：
1: 国庆他姐说了啥我可都听明白了啊。
0: 他扭头直视着炳坤：
1: 你骗我了。
0: 炳坤拿起酒杯也一饮而尽，之后仰脸看着屋顶不吭声。
1: 你们都他妈说话呀。
0: 吕川拍了桌子：
2: 说就说。
0: 赶超也拍了桌子，就把国庆的死因照实说了。
3: 为啥呀？为啥非选择那么惨的一种死法啊？啊！
0: 吕川流泪了，嗓子更哑了。德宝说：
1: 铁路系统是大户呗，那么一种死法，他们会承担丧葬费。国庆考虑问题还挺全面的。
0: 吕川双手捂脸低下头去，众人都陷入沉默。吕川突然抬起头，泪如洗面，他瞪着赶超说：
1: 为啥不是你啊？啊，
2: 那是你才容易干出来的事儿啊。
0: 赶超有些发火：
2: 国庆那是走投无路了，我又没有走投无路，要是我也走投无路了，那我也会……
0: 炳坤厉声制止：
2: 你装会哑巴不行啊。
0: 向阳小声说：
1: 咱还是聊点别的啊。
0: 进步也附和：
1: 就是咱们聊点别的啊，聊点别的。
0: 吕川则将目光转向了龚斌：
1: 那为啥不是你啊？啊，就你怎么反而比国庆的日子还好过了？
2: 国庆是多好的个人呢，他就是想一辈子都当好工人的人呢。
0: 炳坤起身把包间的门关上了，这时吕川狠狠地把一只碗摔在了地上。
4: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正在播出。

0: 那顿饭大家肯定吃不成了。德宝和赶超负责送吕川回驻地，唐向阳主动陪炳坤走。他说：“
1: 炳坤，对不起了啊。”
0: 炳坤站住，木呆呆地问：“
1: 啊，啥事啊？”
0: 一次次情感刺激让炳坤应对乏术，如同屡屡丢分的棒球手，沮丧至极。向阳说：“
1: 我不是成了路路通的副总了吗？我打算今天亲自告诉你的，没想到被德宝先说了。”
0: 炳坤问：“
1: 那又咋了？我是怕你有想法呀。想法其实是有的，饭桌上没说，是怕你当着大家的面为难，面子上不好看。那现在就咱俩了，你说呗。向阳，你既然都当上副总了，也是个有权的人了，安排一两个朋友的工作对你有那么难吗？你为啥不帮帮国庆啊？你要是主动伸把手帮帮他，他会走上绝路吗？吕川那样啊，我觉得就是像在骂我。我是没能力帮助别人的人，可你已经有能力帮朋友一把了，你却没帮。你忘了，你也是当年六小君子的人呢、啊、你就不觉得吕川也是在骂你啊？
0: 向阳说：“
1: 炳坤，我帮过国庆，我没帮成。公司有负责招人的部门要填表，国庆太诚实了，他在健康栏上那一栏写了肾病两个字，也怪我，我事先没有提醒他，结果当然就没下文了呗，我也没有办法再出面替他疏通了。”
0: 炳坤说：“
1: 反正就是怪你。炳坤，话又说回来啊，如果我帮他骗，那我成啥人了？公司上上下下又会怎么看我呀？何况公司也不是医院呢，能为他治好尿毒症？公司也不是慈善堂啊，肯把他白养起来啊？咱往最人道里说，无非是看在我的份上给他点钱，客客气气的把他打发了，那他还不是个走投无路啊？”
0: 炳坤一时语塞，也不知道说什么。“
1: 炳坤，要是你到我们公司来，我肯定会帮成你的忙的。”
0: 向阳说我们公司四个字的时候，就像是在说咱家的公司那么仗义。炳坤没挑他的理儿，或者他已丧失了对别人的话语的敏感。他把一只手搭在向阳的肩上，用力按了一下，苦笑道：“
1: 你该明白了，无论怎么样我也不会去你们公司啊。既然话说到这儿了，那你帮赶超到你们那儿去吧。他独行单干的，今天有活明天没活的，我总是替他担忧。咱们已经失去国庆，咱别哪天又失去赶超啊。”
0: 炳坤的话说得很慷慨，就像从前出生入死的革命者。向阳说：“
1: 我主动跟他谈过，他不领我的情啊。他说至今白住着你的房子，不能在立场上背叛你。国庆起初的态度也和他一样，是我做了思想工作才转变的。你埋怨我，我挺委屈的。”
0: 炳坤说：“
1: 说开了，那就别委屈了啊。你再去跟赶超谈谈，也代表我的意思啊。啥立场啊，啥背叛不背叛，都扯哪儿去了都？这糊涂的，糊涂到家了都。”
0: 他把搭在向阳肩上的那只手放下，手指接连戳了向阳的心窝几下。向阳说：“
1: 行，那我就照你说的办。我再多说几句啊，我对吕川有意见，也可以说是不满吧。来无影去无踪的，一见面就批评这个批评那个，他对赶着和工兵的说法那叫啥话呀？有那么说话的吗？他在岸上，别人在水里，我也是侥幸从水里爬到了岸上，在岸上的人有啥资格对在水里的人指手画脚啊？”
0: 炳坤说：“
1: 哎呀，他那是醉了，算了，别计较了啊。”
0: 向阳说：“
1: 那以后他再回来你别通知我了，我不想跟他去了。 当包公也不是喊口号才成为包公的。哎，不说了，你说多了没劲，我走了。
0: 他骑上自行车，转眼远去了。秉坤呆呆站在原地，头脑中像被塞满了青草和干草，软的硬的乱糟糟的，没一点缝隙。几天后，赶超出现在秉坤家，让秉坤别再操心他的事儿。他说自己喜欢单干，那辆三轮车还有国庆的股份呢，不用他产生经济效益，那也对不起国庆。秉坤提醒他，还有社保和医保，不能不当回事儿，否则60岁以后成了双无百姓怎么办呢？赶超说，
1: 所以啊，得拼着干呗，咬紧牙关往前活。像而今填饱肚子都不成问题了，你想想，咱们挨饿的年代都挺过来了，能吃饱饭的年代就更得活出点志气啊。对于周荣母女，工作问题并不像他们想的那么容易。周荣以为只要通过各种渠道将自己回国的信息发布了，即使早先工作过的那所大学不再青睐自己，省里市里别的大学也会主动上门来与他洽谈工作的事情的。但是他完全想错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没有任何一所大学的人联系过他。倒是他的伯导汪尔淼先生拄着手杖敲开过他的家门，导师已经完全秃顶了，十几年不见显得老态龙钟。大学里有些老先生80多岁了还鹤发童颜，精神矍铄，而导师的身体显然和他们没法比。周荣开门的时候，王二淼因为爬了3层楼梯在门口气喘吁吁。周荣一见是导师，在门口抱着他强忍着才没哭出声。导师却笑呵呵地说，我是来探个虚实。好好，真回来了就好。哎，还能住进这么一栋不错的楼里，哎，那不更好吗？你让我先进屋行不行啊？让别人看见这算咋回事啊？啊？周荣这才止住了眼泪，喜滋滋地把导师搀入了家门。导师竟然有兴致，把他的家参观了一番，欣慰地说，不错不错啊，真是一个不错的家啊，我又有一名学生安居了，我又多了一份愉快。周荣不好意思地说，自己实在是沾了丈夫蔡晓光的光，并且问导师的居住情况怎么样了。导师笑着说，我也住进了31厅的教授楼，条件好多了，上厕所呢也不必出门了，在家里也可以洗上热水澡了，还有自己的书房，睡觉呢再也不必往低矮的吊铺上爬了啊，托改革开放的福。他的幸福之感溢于言表，仿佛从天堂归来。周荣又问师母身体可好，导师的表情瞬间一变，忧伤地说，老伴儿已经病故了，没能在教授楼里住过一天，他女儿常住精神病院，以他现在的身体肯定是照顾不了女儿的，没法子，他的退休金除去交女儿的住院费也就只够自己一个人花了，很想请个阿姨照顾照顾自己，却又请不起。不过呢，除了退休金，我还能另外挣点啊，写写文章啊，编编教材啊，参加会议做一次主题发言啊，这都有收入的，不再挣点攒点啊，那也不行。哪天我要是走了，我闺女怎么办啊？啊，她可是不折不扣的双无的人呢，我不给她留点钱，那她还不惨了？周荣啊，她只比你小1岁，也50出头了，有时候我到医院去看他，一个老头面对一个50来岁患精神病的女儿，他又不跟我交流啥的，只不过反反复复说要回家。那会儿啊， 我还真是很无奈呀。即使说这些话的时候，导师居然还是乐呵呵的，如同在讲小说的情节。周荣却听得鼻子发酸，他关切地又问导师的身体如何。导师告诉他，他早就戴上三高的帽子了，经常这儿疼那儿不舒服的，总之身体的各种器官都老化了，连学校每年一次的福利体检都放弃了。不过说来也怪，这一不在乎反而感觉身体不那么糟了。导师告诉周荣，他是为周荣的工作问题而来，他问周荣首选的工作方向是什么。周荣说当然还是在大学里从教。导师摇了摇头，周荣啊，面对现实啊，现如今啊，失业工人也罢，求职的知识分子也罢，刚毕业的大学生也罢，没考上大学的待业青年也罢啊，都不能奔着自己喜欢来找工作，只能转变观念，要求自己适应市场的需求。周荣困惑地问，
0: 难道所有大学都不缺老师了？
1: 导师接下来的一番话如同往周荣的身上泼了一大盆冷水。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蓝心。我们都知道牙齿如果不好的话会影响营养的吸收，对于老年朋友更是这样，所以老年朋友要坚持早晚刷牙，饭后漱口，定期检查假牙是否合适。如果牙龈红肿或者是出血，一定要及时看牙医。只有牙齿好才能吃麻麻香，嚼得动才能吃得香。别因为怕麻烦就忽略了口腔卫生，一定要保护好牙齿，因为保护好牙齿就是保护好我们的肠胃和心脏。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蓝心。我们老年朋友啊，一定要注意适量的运动，适度运动晒太阳，别总窝在家里。天气好的时候要多出门散步，打打太极，每天晒20分钟太阳，有助补钙健骨。运动呢也一定要适时为止，以身体发热微微出汗不感到心慌气短为最好。若关节不适，可选择坐姿抬腿或原地踏步。记住，运动不要攀比，累了咱们就休息，运动贵在坚持。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一个电话差点让七旬老人的200万养老金打了水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据新华网援引重庆市渝中区公安分局发布的真实案例，2026年年初，辖区70岁的高大爷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某短视频平台的官方客服，说高大爷开通了直播会员服务，如果不关闭的话，每个月会自动的从他的银行卡里扣3000元。高大一听啊，就急坏了，骗子就通过电话诱导他一步步下载了不明软件，并且开通了所谓的安全防护功能。就在高大爷准备把名下4张卡里高达200万元的养老金转出去的时候，反诈中心发来了预警，民警火速赶到进行劝阻，这才成功的制止了这场骗局。警方事后揭秘，高大爷下载的那个不明软件能让骗子远程操控他的手机，趁机转走卡里的钱。在此啊，我们郑重提醒各位老年朋友，凡是自称平台的客服人员以不取消会员等服务 会自动扣费、影响征信为由，引导操作转账汇款，以及开通屏幕共享的，这都是诈骗。请大家呀，立刻挂断电话，并且向警方求助，及时拨打96110或者110报警电话进行咨询。为了您的财产安全，请大家务必相互转告，守护好自己的晚年幸福。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投资几千元，三个月翻倍赚，鸡苗代养零风险，高价回收还退本金，这样的广告您是不是在手机上见过呢？可是啊，我要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很可能是陷阱啊。据检察日报的消息，江苏省常州市一家农业科技公司打着红栓菌代养、鸡苗代养的旗号，通过网络平台发布广告，宣称三个月利润翻倍，干品回收价每斤2500元，鸡苗养殖50天回收价每只30到40元，到期退还全部本金。不少农户信以为真，纷纷的掏钱购买菌包和鸡苗。可是等种好了养大了找公司回收的时候，对方呢先是以菌种未分朵成型、鸡苗存活率未达标等各种理由拒绝，再后来呀，连人都找不着了。不到2年的时间，14名农户被骗走27万余元。为了让骗局更加逼真，这家公司还特意装修了孵化箱展区，里面放着10几米长的隔间，配上了计温器还有排风扇等等，谎称啊这公司有大型的孵化基地，让您觉得呀特别的正规。更可气的是，他们卖给农户的菌包进价才5-6元，转手就卖到了40元到60元一个，翻了10倍呀。那所谓的高价回收呢，从头到尾就是画大饼。目前呢，这个诈骗团伙已经被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刑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不少人辛苦种了一辈子地，攒点钱不容易啊，遇到这种零风险高回报的项目，千万得多个心眼儿。真有这么好的事儿，他凭什么找咱们呢？凡是让您先掏钱后回收的，一定得查一查对方的资质，问一问子女的意见，别让一辈子的血汗钱打了水漂啊。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红砖老墙，岁月痕迹，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这里呢不只是一条老街，更是几代人生活的地方。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在这儿的吉林省近现代史展，整个展厅的面积呢大概是4400平方米，一共是9个展区，28个单元，那1200多张历史图片也勾勒出从1644年清军入关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那东北地区呢，尤其是吉林建制后广阔的立体一个历史图景，也浓缩了吉林省300多年的风雨历程。那作为中国东北的边疆省份，吉林的历史呢始终与国家疆域的稳固啊、各民族的交融发展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那这次的实物展品呢是其中一大看点，大概上千余件的展品当中呢，超过500件是首次公开亮相的，而且呢这个首展的比例已经高达了51.85%，为观众也带来很多新鲜的历史视角。那吉林作为东北抗日联军创建地、东北解放战争发起地、抗美援朝的后援地，以及新中国汽车工业摇篮、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摇篮，也承载了三地三摇篮红色标识相关史实与实物，那也在这里会呈现。不妨呢在假日期间走进展馆，在一帧帧历史画面里去了解近代吉林300多年的历史，赴一场穿越时光之约，听每一件展品讲述的吉林故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见酒不醉最为高，见色不迷是英豪，见财不取真君子，见气不生祸自消。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庞天德领兵带队来到了定天山下，他手下的前不正印先行官岳明高也死了，把庞天德可真气坏了。这老家伙双眉倒竖，二目圆睁了，颜色更烈，大战奇雄。这老家伙杀法骁勇，手中9耳8环刀，确实是一员虎将。也不怪这老家伙狂，这奇雄一看，真要是凭着自己枪马之能，还未必赢得了庞天德。这齐雄心想，喊嘞，嘿嘿，我这姓庞的，你也觉得你占了上风，这回呀，我非让你吃亏上当不可，给你点教训让你尝一尝，让你知道知道马王爷三只眼锅是铁打的。这定天山不像你想象的一群酒囊饭袋压马蹲台，因此齐雄左脚一领灯，等在蹦子上喊了一声，我说庞天德果然厉害，你家齐将军不是对手，败阵投营。一圈马就往前就败。庞天德一听，怎么了？你想走，把我手下大将岳明高给我杀了，我焉能让你走。这庞天德一催坐下马，晃手中9耳8环刀，手下的军队一看，耶，咱们家大帅赢了，大帅的举刀啊让咱们往上冲，因此这些人哇哇直喊杀呀，真好像潮水相仿，往前就冲。这些人这些天总打败仗，这个庞天德的一声，这官兵往前这一冲，齐雄啊领兵往下迈，这庞天德在后边兜着屁股就追上去了。庞天德心想，今天我非把你的齐雄抓住不可，给岳将军报仇雪恨，也给朱由谢晋于仁柳把这仇报了。因此他领着军队急急的追赶，他可就忘了定天山是人家齐国宝的一亩三分地儿，这个地方人家颇为熟悉。这庞天德领兵往上一冲，人家齐雄早就做好了准备。咱们书中按笔交代，在西番国这由于大部分都放牧，有很多的牛，这牛啊有

过少是牤牛，这牤牛啊劲儿又大，人家齐雄啊训练了一种阵法，这种阵法就和战国年间的田丹用过这种阵法，这阵法叫火牛阵。齐雄没事的时候就练习火牛阵。那位知道火牛阵怎么摆呢？实际呢很简单，就在这牛的犄角上插上锋芒利刃的牛耳尖刀，然后啊在牛尾巴上拴上鞭炮，两军对垒的时候把这牛轰将出来。这齐雄早就做好了准备，知道今天庞天德又派人来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齐雄啊做好充分的准备，就用旌旗把这牛啊全都给掩住了。这庞天德让胜利冲昏了头脑，觉得齐雄他们不是对手，忘记一败，这是个便宜，没成想这回可吃了个暴亏。这齐雄马往回走，手下的人一看，耶，齐将军败回来。这齐雄啊用手中五高神飞亮金枪在空中一摆，这军兵就知道怎么回事，就见这些旌旗往左右一分，这庞天德往前冲着冲着，就发现前面旌旗往两边一分，出现了很多的牛。这牛角上的插着尖刀，当时庞天德这一看，呀，坏了，我上了当了，知道我上了当可就晚了。就听着对面这牛的身后咚咚咚咚，牛尾巴上拴着鞭炮，鞭炮的一响把这牛受到了惊吓，闷闷直喊往前就冲，这好像潮水相反，奔着庞天德这些人就冲过来了。这庞天德一看牛过来了，把他吓得亡魂皆冒，左脚一领蹬蹬带蹦的绳往下就拜。这牛啊由于后边火烧着屁股，这鞭炮直响，牛一个劲儿的往前冲，逢人就顶，逢人就扎。这些官兵可倒了霉了，一个个给挑的破腹开膛，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这回他倒了霉了。咱们还说庞将军乃是盖世的英雄，这一回咱们大获全胜，没成想这回要上了当了，倒霉真倒霉。这军队摸回头来又往回跑，前面的军队往前冲，后边的军队往回跑，再加上牛顶，结果这些人死伤无数。庞天德呀也吆喝不住了，这军队也不听他的，最后没办法，急急若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心想金命活命逃活命，我先逃命要紧，青山不改绿水长流。这庞天德催坐骑马回到自己的连营，一看带出去这些人损失了大门，庞天德是仰天长叹，哎呀，没成想我庞天德自打出世以来就凭我九耳八魂刀可以说杀过多少名将，从来我就没打过败仗，今天这怎么了，在这定天山前小小的毛贼草寇，我庞天德就打不了。老头子想到这儿，又想起自己丢了玉佛，心说是不是我庞天德厄运降临。您再看他那四个儿子一个个

刮了刮了，这袍子也扯了，这马上鲜血淋淋，垂头丧气来见庞天德，爹，这可如何是好？庞天德怒气冲冲，回到了中军大帐，往里一坐是长吁短叹，心想这一次我领兵带队来到定天山，实指望就把胡门之后抓住，到京城勤功受赏。没成想我一出师就不，哎，这怎么办？庞天德可真发了愁了。他正在这发愁的时候，有人来报说安先生赶奔险道关去请他那五位师弟，已经回转大营。一听说安妻子回来了，这庞天德又来了精神，心想我这军事说了他赶奔西方国险道关去请他五位师弟，金心莫森火炎土窑水鸟要摆什么五行针，我看一看我这军师是不是就把他五位师弟请将出来，真要是他五位师弟来了能够扭转败局，拿住胡门之后，我庞天德也出我心中这口恶气。当时庞天德点了点头，来人呐，就让安先生赶紧到中军保障前来见我。时间不大，这安妻子又到外边进来。这安妻子是个老道，和庞天德共事多年，可是这老道也不是什么好老道，这位也是个采油花的淫贼，专门喜欢美色，为着庞天德没少干坏事。这一次他想，真要是跟着庞天德抓住胡门之后，庞天德是老庞吉的兄弟，那庞吉也是四弟仁宗的老岳父，庞多化他爹，到那时我就顺着这根线儿爬江上去，兴许就当个国师，将来紫袍金带那有多好，这老道也不当了，娶个三妻四妾，他是这么想的，因此他才把这条命喝出去，死心塌地的佛保着庞天德。这一次在庞天德面前，他要大令赶奔险道关，到纯阳道长那儿见自己授业的恩师。他到了险道关以后，有人一看是安妻子，多少年没来了，就和安妻子说：“师兄，您到这儿是有事儿啊？”安妻子满面陪笑：“我要见我师父纯阳道长。”老道爷正在洞府打坐，我给您往里通禀一声，有纯阳道上的小徒弟往里边通报纯阳道长。老道长正在打坐，小徒弟过来：“师父，现在安妻子要求见于您。”老道一皱眉：“安妻子赶奔中原，听说他在海边关，冷锅冒热气，到这干什么来了？”老道爷看了看这小道童，既然他来了，让他进来前来见我。小道童出去见到安妻子：“师兄啊，师父请你进去。”安妻子摇头晃脑，由哪外边进来，到了纯阳道场近前，跪倒在地：“师父在上，安妻子这厢有礼。”纯阳道场看了看：“安妻子，你久在中原，

今天来到西番，到我的显道观，所谓何故？安七子口答黑声：哎，师父，实不相瞒，我跟着庞天德庞大帅，由打东京汴梁出来，到这捉拿呼门之后，就是靖山王靠山王双王忽必烈的儿子，还有他的孙子，没成想到了定天山。定天山有位寨主叫齐国宝，这齐国宝自立为王，把呼延守信还有呼门之后藏在山上，因此啊，我们屡次攻山，没成想山上这些匪患十分的厉害，结果庞大帅损兵折将，没办法，我呀在大帅面前夸下狼烟海口，说要请我这五位师弟金木水火土，让他们出去帮兵助阵，帮我摆这五行阵。纯阳道长不听此言，然后骂了，闻听此言，老道长当时眉毛这么一挑，一声冷哼：安七子啊，安七子，要说你是出家之人，出家的本分你应该清楚，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你既是出家之人，就不应该赶奔两军阵前参与征杀之事，给为师丢人现眼，破坏了我的规矩。要这样的话，安七子也赶紧下山去吧。把安七子是往外救空，这安七子往里一跪：师父，师父您听我说。老道一甩袖，也不说话了。就在此时，金心、墨森、水淼、火炎、土窑、安七子这五位师弟来了。因为安七子一上山，他这五位师弟就得了信儿，心想我大师兄走了多年了，听说在大宋国朝当了什么军师，我们呐去见我大师兄，跟我大师兄说说，让他们带着我们也下山去做官，比这可强多了。现在在山上一待，师父管教的还挺严，天天守着青灯，不是念经，哎，真是没劲。因此这哥几个打算见一见安七子，因此来到老道的禅堂里边，一看安七子在这跪着，师父面沉似水，金木水火土这姐儿过来，师父带上徒儿这厢有礼。纯阳道长看了看，你问夜旁站立，这金森就问师父：我看你面沉似水，到底所谓何故？纯阳道长一声冷哼：现在你师兄安七子由打定天山来到显道观，前来请你们哥五个，打算让你们哥五个帮着他到定天山摆什么五行阵，要斗着齐国宝，抓着呼门之后。这哥五一听见，我们师兄啊到这儿来请我们，我们正想跟着我们师兄一起赶奔东京汴梁求取功名。当时老道爷看了看这哥五个，这哥五个看了看纯阳道长，一看道长的表情就知道，哎呀，看起来师父这是不同意。金仙、墨森、土窑、水淼、火炎、呼拉朝又跪下：我说师父，既然我师兄到这儿来请我们哥五个，说明我师

这兄啊，在定天山吃了亏了。您要是不让我们哥五个下山，这事要传扬出去，我师兄安琪子可是您的顶门大弟子，他要是败在齐国宝的手下，或者败在胡门之后的手里边，他们要是知晓师兄啊是您的徒弟，一定说您没有本事。这安琪子在这跪着，一听这话，嗯，有了。安琪子在这跪着可想透，师父确实像我五位师弟说的，我们在定天山的一拜，那齐国宝他的儿子叫齐雄，他就说了，说你这老道算什么东西，你跟谁学的功夫，我看你这功夫稀松平常二五眼，我估计你老师也是个大废物，也是个大笨蛋，要不然怎么能教出啊你这么个废物徒呢。纯阳道长听至此眉毛这么一挑，安琪子，我来问你，难道也说齐国宝之子齐雄朕这样演讲？师父，我说的句句实情。纯阳道长手捻着胡须，眼珠转了转，既然他这么说了，说了就说了，为师我不生气。这说金木水火土，安琪子这五位师弟，师父万万不可。既然他们污蔑恩师，我们五人愿意随着我们大师兄赶奔定天山的会一会的齐国宝，把定天山平了以后，我们哥五个迅速回山，也让他知道知道显道观纯阳道长不是好惹的。纯阳道长到底允许不允许金心、墨森、火炎、水淼、土窑下山？您是单听下回。

东临碣石，野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老道安其子一看庞天德大败以后，来到显道观，要聘请自己五位师弟金心、墨森、火炎、水淼和土窑，没成想见到自己授业的恩师纯阳道长。老道长一听这话，把眉毛就得一皱，心里说话：安其子啊，安其子，要说你是出家之人，不守本分，跑到两军阵前杀生害命，还要帮助那太师庞吉要捉什么胡门之后，这岂有此理。老道爷瞧着安其子，徒儿此事万万不能。可就在此时，安其子这五位师弟听说安其子来了，到这儿来见师兄，听安其子这话这一讲，这五个人呢心想，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就在显道观一带天天守着空灯，又是念经，又是习学武艺，人活着一辈子，花花美景、世间的美色也没看见，那多遗憾呢，活个什么劲儿，当一辈子臭老道没劲。我听说安其子保了大宋国朝，在什么东海公手下那是军师，另外听说东海公那是庞太师庞国让的兄弟，大权在握，这一次咱们师兄既然到这请咱们师父，咱师父不出去，咱哥五个出去，因此这哥五个要出去。老道长面沉似水，当时给拨了。安其子就在纯阳道长面前在这鼓动是非，不要这么句话吗，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话是确实不假。你看社会上专门就有这么一类人，本来人家没事儿，他在旁边煽风点火，结果把俩人的关系给挑拨了僵化了，动了手了，他往旁边的一眯，还在那笑着，这种人也是坏透了。安其子一看师父拒绝了，五位师弟愿意去，这心里边这高兴就别提了。我师父要说定天山的齐国宝实是可恶，刚才我没敢跟您说，他呀大放厥词，骂您是天下第一大废物，说我你师父那就是废物的母子。纯阳道长听到这儿，当时眉毛的一挑，不过老道长慢慢的颜色又和缓了，他骂我就让他骂，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说你们五个不能前去下山，安其子你愿意佛保庞太师我不管，
赶紧下山去吧。就把安七子往外撵。安七子一看老师一点情面也不讲，没办法，又打险道观里出来，到外边长吁短叹，哎呀，看起来我安七子命该如此。庞将军就得败在定天山下，安七子又打山上下来，来到树林里边，心想我还有何脸面回到两军阵前去见那庞天德。要是庞天德和我关系莫逆，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再者一说，我师指望到这儿来把师父或者我这些师弟请将出去，摆一些五行阵反败为胜。真要是回到大营里边，大伙一奚落我，你说我安七子是死还是活？这老家伙他也要脸，他一想算了，我别回去了，我死了得了。安七子一看哟，旁边有一棵歪脖树，心想好嘞，这就是生有处死有地。你看我安七子刚要上吊，旁边就有歪脖树，这家伙把丝套解下来，然后挽了个套，另外一头拴在树上。他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左右没人，我呀自行了断。这位呀准备上吊，把脑瓜往套里的一伸，脚下事先垫好了石头。这位一蹬那石头，安七子的身子就悬僵起来。这老道要上吊而亡。就在此时，这安七子也吊上了，就听有人喊他：“师兄，师兄不可，师兄不可。”安七子一听，哎，怎么有人喊师兄？可是现在身子吊着，他可没法看。来的是谁呀？正是安七子的五位师弟金木水火土。五人过来以后，把安七子由那绳子上卸缰下来，扑在前胸，爬在后背。安七子这才醒过来，一看是自己五位师弟，心里边挺高兴。哎呀，我的兄弟们，你们来了，打救我干什么？我活不了嘞。嗯，我要是回到连营里边见到庞将军，我在庞将军面前说些朗言大话，说到险道观把师傅也好，或者把你们也好，请将出来，帮着我摆这五行阵反败为胜。没成想师父一个不应，百个不应，这可如何是好？金木水火土他这五个师弟笑了。哎，我师兄啊，师父不让我们去，那是师父的想法，我们哥五个合计好了，打算偷偷的有点显得问出来，跟着您赶奔前敌，摆着五行阵。就这一句话把安七子乐坏了。哎呦，我说各位师弟，要那样的话我安七子求之不得。把安七子乐呢，那眼泪全都出来了。安七子表示，只要你们帮助我摆一下五行阵，拿下了定天山，抓住齐国宝，抓住虎门之后，

班师还朝以后，我就在老太师面前，包括贵妃娘娘面前，高高保举五位师弟。这五人呢，也是想升官发财。您看，这五个人出家得道，那还是处世不深，没有学着精髓。一看到官，一看到钱，一看到美色，就动摇了自己学道的心愿。他们觉得这安七子那可是一颗棋子，要把他给巴结好了，提了我们的小辫往上一提，找这机会的千载难逢。因此他们这才由那显道观出来，背着纯阳道长。安七子带着五位师弟，心里高兴，心想：好嘞，有我五位师弟帮忙，我呀肯定是大获全胜。带着五位师弟来到了定天山庞天德的营寨，庞天德正在坐着长吁短叹，他那五个儿子庞龙虎、庞牛虎、庞毛虎、庞飞虎在这劝：爹没事，安先生马上就回来了。安先生回来摆下五行阵，那齐国宝就得全军覆没。抓到胡门之后，咱们班师还朝。虽然朱友余人柳包括谢金还有岳明高、岳先锋死了，他们不会白死，将来咱们给他报仇就是。庞天德看这四个儿子，也看自己的四个儿子也挺惨，原来的四虎现在成了四缺虎了。庞龙虎瞎了一只眼，庞牛虎俩眉毛染给除了，这庞毛虎鼻子没了，庞飞虎丢了两个耳朵。老头子看着心里边不舒服，心想：是不是我老庞家要倒霉？我庞天德这一步走得不对，要不然我一出征前，我护身的玉佛跟了我多少年，我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全都带在身上，出征的时候不翼而飞。我由打海边关出来，我的老伴儿又哭又闹，前遮后拦，就是不让我来。没成想我这四个儿子不听话，他们先走了。最后我哥哥一封书信把我调到京城，我这才领兵带队来到定天山。庞天德是越想越后怕。就在此时，安七子由哪外边进来，安七子就把自己如何把五位师弟金木水火土给请来的经过讲说了一遍。庞天德挺高兴，吩咐人盛牌宴宴，款待五位道爷。就见这金心、墨森、水淼、火焰、土妖这五老道由哪外边进来。庞天德仔细看了看，就见金心是个大个儿，身高在九尺左右，头上戴九梁道巾，身穿灰布道袍，腰系水火丝绦，脚下蹬着云履，往脸上看面若淡金，两道马刷眉飞通两鬓，一双虎目皂波分明，还长得那挺带劲。别若玄胆，方海阔口，海下短墨然。再看这墨森，是一张绿脸，长眉细目，海下短墨然，也是背背宝剑，手拿拂尘。然后又瞧了瞧这火焰，

火炎呢长了一张红脸，面如重枣，两个小母猪眼儿滴溜烂砖，有点蒜头的鼻子，这嘴呀、啊、远看近看左看右看，就和那鸡屁股那差不了多少。海下长着半步短墨髯，也是背背宝剑，手拿拂尘。庞天德又看了看这水淼，这水淼长了一张黑脸，面似冰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麻刷的眉，俩大眼珠子，就好在这金鱼眼相仿，努于眶外，挺大个秤砣鼻子，多少点酒糟鼻子，海下长了火盆口，海下扎扎扎一部短钢斩，有着钢针恰如铁心，穿着黑色的道袍，肋下配着七星丧门剑。然后又看了看土窑，一看那土窑啊，脸如酱色，两道黄眉毛，俩大三角眼，鹰钩的鼻子，火盆口，海下长了一部黄焦焦的胡须，穿着黄色的道袍，腰系水火丝绦，肋下配着宝剑。一看这五人的嘴撇着，七个不服，八个不恨，120个不含怒。当时庞天德满面陪笑，五位道长前来，真是我庞天德这大仗着蓬荜生辉，欢迎欢迎。这哥我过来给庞天德施礼，就在中军宝帐摆下了酒宴。庞天德就问各位道爷，你们吃素席吧。就见这金木水火土把脑瓜一拨了，没好意思说。安七子说话了，我说庞将军大帅，要说我这五位师弟荤素不拘，一说这个，那庞天德就明白了，吩咐人准备丰丰盛盛的酒宴。你也想把金木水火土请将出来给自己帮兵助人，那先得把人这款待好了。这桌的酒宴颇为丰盛，山中的走兽，云中的雁，陆地牛羊，海底的仙，天上飞的，地下走的，草壳里蹦的，水里游的，煎炒烹炸，孬炒咕噜炖，给整了一大桌子。金木水火土这五位道长一看，呀呵，全是好东西。你再看那金心，两只眼就盯住了那爬肘子，一看那爬肘子，哎呀，那色儿也好，散发着香味。您再看那木森，俩大眼就盯住了刚出锅的那炖鸡，一看这炖鸡，嘿，颜色金黄，这火候也好，散发着香气，冒着热气儿。您再看这火焰，往这看看，往那看看烟，就发现了油焖大虾了。这油焖大虾开始啊，他没认出来，他也不认识，在显道观里纯阳道长也不让吃，心里说这是什么东西，一会儿我得尝上一尝。再看那水淼在这桌子上看了看，一下子就看到那羊肉新汆的丸子，搁了点香油，撒了点香菜，香气扑鼻。当时这水窑的哈喇子好像没流下来，就是那土窑在那儿坐着挺稳的。土窑就看中了一样，就看中了刚刚摊好的鸡蛋。这鸡蛋摊了一大盘子，呵，金黄色的。土窑心想，嘿，我呀什么都不爱吃，我一闻那鸡蛋的味儿，怎么这么好闻，我就吃它了。

有人把美酒也给斟上。当时庞天德也看金木水火土这几人这个德行，心里想，就这五位还能摆什么五行阵帮助我破这七国宝？也看见这桌子吃的一个个眼睛全直了，直流口水，心里说，安七子啊，安七子，你给我请来的这都是什么人？安七子一看，嘿，他这五位师弟也给他不做脸。这时候安七子站起来，我大帅，既然我五位师弟有点险道观出来，他们都身怀绝技，叫金木水火土，我呀略施巧计摆下一座五行大阵，有我五位师弟帮忙，您呐只管宽心放下。庞天德一听，好，要这样的话，各位咱举杯共同畅饮。把这酒端起来，滋儿捞一口喝进去。这金心喝完了以后，巴嗒巴嗒的人，好酒好酒。这火焰爷说，哎，这酒确实不错。庞天德一看人家说酒好，赶紧命人又给斟上。金木水火土这五位道长在这是又吃又喝，最后啊也没出息，吃的酒足饭饱，全都喝多了。庞天德命人把金木水火土让到偏帐，这安七子一看不像话呀，把你们请来是为了摆这五行阵，没成想你们到这儿可倒好，是又吃又喝，最后喝着酩酊大醉的，不像话呀。安七子跟着他们来到了偏帐，金木水火土一看自己师兄脸色不好看，当时这金心笑了，哈哈，我说师兄啊，没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一小小的定天山什么齐国宝吗？我们哥五个只要摆一些五行大阵，齐国宝不来那是他的便宜，如果他要是来，让他有来无回，帮着您抓着虎门之后，师兄您是宽心放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尾编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3: 哎，师傅，等一等！
1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5: 美女，等一下，
13: 快走，别理他。
1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6: 哎，又是这个点。
13: 嗯，谁在哪儿？
1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5: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走你这儿了。
19: 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

0: 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 哦，是这样。
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5: 您坐这儿吧，
1: 一句热情的问候，
6: 你好，欢迎来到城，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7: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5: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6: 嗯，出错了，
7: 发现病毒
6: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4: 师傅，到爱心小区。
1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0: 谢谢你，谢谢你，
0: 谢谢你，
13: 谢谢你，
16: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8: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

0: 耀乐章，
1: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 那年我5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6: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0: 我要投诉。
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0: 啊？为什么呀？
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9: 谢谢合作。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 那年我5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7: 海啸吞没雪山，
16: 巨震毁灭城市，
1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7: 地球毁灭日，
1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9: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

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 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5: 早年
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1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9: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9: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9: 一度电能干什么？
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5岁时，
1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8: 行，妈给你烧。
1: 15岁时，
1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8: 行，做别的菜。
1: 35岁时，
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3: 不行，最近忙。
1: 55岁时，
1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 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2: 想孩子吗？
2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9: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5: 嗯。
1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6: 师傅，到爱心小区。
1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1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8: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0: 行。
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 一秒？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 还有五天，
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 40岁生日了，
3: 我们会死吗？
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4: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7: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2: 不算差。
1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2: 还可以。
1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2: 一般。
1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2: 好累。
1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7: 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2: 五岁时，
1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4: 行，妈给你烧。
12: 15岁时，
1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4: 行，做别的菜。
12: 35岁时，
1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5: 不行，最近忙。
12: 55岁时，
1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8: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1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9: 你还好吧？
1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4: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这座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3: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4: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7: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9: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2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5: 读书是一种境界。
2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6: 读书是一种快乐。
2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本施德，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8: 师傅，到爱心小区。
2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4: 谢谢你，
15: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1: 回去吧，
16: 因为
0: 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9: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0: 哎，师傅，等一等。
1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1: 美女，等一下。
10: 快走，别理他。
1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3: 一度电能干什么？
3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 还有五天，
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 我要30岁生日了，
5: 我们会死吗？
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3: 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7: 愿意坐，不用安了。
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6: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6: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9: 那年我5岁。
2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1: 嘘，别管闲事儿。
19: 那年我25岁。
1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9: 那年我35岁。
2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9: 点点 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4: 想孩子吗？
2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6: 海啸吞没雪山，
5: 巨震毁灭城市，
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6: 地球毁灭日，
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9: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赶紧来签个名啊。
1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行。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7: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6: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7: 不算差。
6: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7: 还可以。
6: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7: 一般。
6: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7: 好累。
8: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0: 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吃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1: 你好，欢迎来到
1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2: 你还好吧？
1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4: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4: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 还有五天，
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5: 我们会死吗？
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8: 清寻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9: 这样的消息，相信。

0: 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
9: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1: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3: 5岁时，
1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5: 行，妈给你烧。
13: 15岁时，
1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5: 行，做别的菜。
13: 35岁时，
1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6: 不行，最近忙。
13: 55岁时，
1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0: 没做，不用安了。
1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6: 回去吧。
2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1: 海啸吞没雪山，
30: 巨震毁灭城市，
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0: 地球毁灭日，
3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 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8: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那年我5岁。
1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35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6: 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7: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8: 读书是一种境界。
9: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

0: 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 读书是一种快乐。
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是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嗯，出错了，
6: 发现病毒，
5: 下中毒了。
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8: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1: 模拟考考得好吗？
12: 不算差。
1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2: 还可以。
1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2: 一般。
1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2: 好累。
1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4: 王大伟，
1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6: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8: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9: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2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2: 早年在
2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9: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5: 我要投诉。
2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5: 啊？为什么呀？
2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4: 谢谢合作。
2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7: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7: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8: 哎，师傅，等一等。
9: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9: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0: 美女，等一下。
8: 快走，别理他。
9: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1: 哎，又是这个点。
8: 嗯，谁在哪儿？
9: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9: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9: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起来签个名啊。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行。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那年我五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25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35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65岁。
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7: 想孩子吗？
1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7: 每个黄昏，它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8: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9: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8: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0: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1: 想孩子吗？
9: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8: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3: 你？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3: 还有5天，
1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3: 我要30岁生日了，
14: 我们会死吗？
1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5: 为什么会这样？
1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6: 那年我5岁。
1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8: 嘘，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25岁。
1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8: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35岁。
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19: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6: 管管闲事儿吧，
20: 便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4: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0: 师傅，到爱心小区。
3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3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3: 谢谢你，
25: 谢谢你，
30: 谢谢你，
24: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3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2: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4: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0: 师傅，到爱心小区。
2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3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4: 读书是一种境界。
3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5: 读书是一种快乐。
3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5: 让读书 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7: 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4: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拜。
13: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5: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7: 在家放寒假。
18: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4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7: 赵子龙，常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7: 早年在
21: 也爱你。

0: 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 五岁时，
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4: 行，妈给你烧。
2: 十五岁时，
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4: 行，做别的菜。
2: 三十五岁时，
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5: 不行，最近忙。
2: 五十五岁时，
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8: 不算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8: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8: 一般。
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8: 好累。
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嗯，出错了，
11: 发现病毒
1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8: 为什么呀？
1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8: 哦，是这样。
1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1: 海啸吞没雪山，
20: 巨震毁灭城市，
2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1: 地球毁灭日，
2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2: 哎，师傅，等一等。
2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4: 美女，等一下。
22: 快走，别理他。
2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

0: 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5: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1: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5: 您坐这吧，
14: 一句热情的问候，
16: 你好，欢迎来到城，
1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7: 你还好吧？
1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8: 我要投诉。
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8: 啊？为什么呀？
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7: 谢谢合作。
8: 为了您和他人。

0: 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7: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7: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8: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9: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9: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1: 电影史上史无

0: 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3: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2: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4: 那年我5岁。
1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6: 嘘，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25岁。
1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35岁。
1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4: 这一年我65岁。
17: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9: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0: 你好，欢迎来到城，
19: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1: 你还好吧？
19: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

0: 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 哦，是这样。
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那年我五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9: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9: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2: 想孩子吗？
1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9: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3: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不认识妈妈了。
14: 妈妈，
13: 哎。
9: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8: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7: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1: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4: 回去吧。
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7: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1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9: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1: 让，这就是我的。
9: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2: 真正深沉的智慧。

0: 永远是我们能够沉静下。
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 早年
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5: 发现病毒，
6: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0: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

0: 暖手
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累。
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8: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3: 我要投诉。
1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3: 啊？为什么呀？
1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2: 谢谢合作。
1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5: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6: 美女，等一下。
15: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7: 哎，又是这个点。
15: 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9: 一度电能干什么？
2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9: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 还有五天，
0: 我们都没有家。

0: 十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2: 为什么会这样？
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4: 五岁时，
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6: 行，妈给你烧。
4: 十五岁时，
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6: 行，做别的菜。
4: 三十五岁时，
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7: 不行，最近忙。
4: 五十五岁时，
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读书是一种境界。
1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8: 读书是一种快乐。
1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的本事得了，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不继续看。
9: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9: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8: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
19: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22: 愿意做，不用安了。
2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9: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8: 一度电能干什么？
2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那年我5岁。
2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8: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2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0: 师傅，到爱心小区。
3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3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 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

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

0: 大文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 在家放寒假。
3: 哥们儿，有想坐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让一样，这就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9: 早年
1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2: 海啸吞没雪山，
11: 巨震毁灭城市，
1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2: 地球毁灭日，
1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6: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6: 还有5天，
1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6: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13: 我们会死吗？
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3: 早安。
1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4: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6: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7: 不算差。
16: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7: 还可以。
16: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7: 一般。
16: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7: 好累。
18: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9: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9: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

0: 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 哦，是这样。
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7: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7: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4: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哎，师傅，等一等。
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4: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5: 哎，又是这个点。
2: 嗯，谁在哪儿？
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8: 我要投诉。
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8: 啊？为什么呀？
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8: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7: 谢谢合作。
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7: 嗯，
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8: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9: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8: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8: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8: 读书是一种快乐。
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21: 出错了，
22: 发现病毒
2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7: 想孩子吗？
2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8: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9: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8: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8: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3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8: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8: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3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
34: 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5: 那年我5岁。
3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7: 嘘，别管闲事儿。
35: 那年我25岁。
3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5: 那年我35岁。
3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5: 这一年我65岁。
3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40: 师傅到爱心小区。
4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 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4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4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4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4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0: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4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4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40: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4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6: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0: 5岁时，
1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2: 行，妈给你烧。
10: 15岁时，
1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2: 行，做别的菜。
10: 35岁时，
1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3: 不行，最近忙。
10: 55岁时，
1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1: 你好，欢迎来到城，
1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6: 你还好吧？
1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0: 加油。
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
4: 杨景心里赞成，嘴里不说，因为昨天被穆桂英走马活捉，至今想起来脸还发烧。孟良在一旁乐了，嘿嘿，我呀回来就说穆桂英厉害，你们还不信？怎么样？这回你们都知道穆桂英的厉害了吧？快走吧，把桂英接进来，请到上座。接晚了，把我侄媳妇惹急了，大刀一晃，把帅仗给你翻个个儿。就在说得了，你别替他吹了。哎，什么叫吹呀？你没领教过是怎么的？你别好了扒了忘了疼，被人抓住的事儿你忘了。别说是你和我，我六哥怎么样？那是什么样的顶天立地英雄啊？被穆桂英他不是走马活啊？他刚想要说活捉，杨六郎恨得用眼睛狠狠地瞪他一眼。孟良把这一半话又咽下去了，他这个活这个活捉的捉字就没说出来，但是众将有一半都明白了。杨六郎不是穆桂英的对手，大概老公公败在儿媳妇手了。六郎杨景是真的。

0: 这武士穆桂英打了胜仗回到队前，见着杨宗保将军，这是白天明的人头，你可交给三官大帅蒋公折罪
1: 啊。桂英你辛苦了，到里边你我同去见副帅。
0: 嗯，穆桂英听了心里挺高兴，杨宗保还算有情有义。一会儿蓝旗官准给杨六郎送信，里边派人一接，给我个面，我也就算一天云彩满载，因为我到这打仗是客情，不是你们大将。哪知道就在这阵儿，中军官出来传令，哎，三官大帅有令，叫杨宗保、穆桂英到帐前回话。就这一句话，桂英这火腾就起了。哎呀，杨六郎啊，你好不懂人情，我不吃你不喝你，我是到这帮忙来了，救了你的儿子，你还这么对待我，好，我给你来个不见。想到这儿强压怒火，告诉宗保，将军你回营交令，我该走了。一回身告诉手下的人，木瓜金瓶银瓶玉瓶碎瓶跟我走。说完学马就跑，后边四个丫鬟连着木瓜也跟着呼噜呼噜呼噜都走了，就把杨宗保给闪到队前了。把这宗保急的，哎，桂英你先别走，我还有话说呢，你等等。不了，你回去交令去吧。桂英你怎么能回山呢？哦，等我到山上收拾收拾回来再看你。说完打马入飞。杨宗保还不好意思拦呢，因为两人拜堂还没入洞房，没办法，愣了半天自己回营。刚到门口，寇准领着孟良交战出来了。因为寇准一看杨六郎这么传令，就知道不好，所以呢他跟着出来想接一接赢一赢。他知道穆桂英是真有能耐，不过脾气暴脸皮薄，要是一气跑了，我们这天门阵可就打不开了。等他出来一瞧，就剩杨宗保自己了，老心儿可着急了。宗保，桂英呢？走了，上哪去了？回山了。你怎么不把他拉住呢？他要一走，谁打飘毛阵啊？你把他活生生给放跑了，快给我追回来！我不去，谁让他走了？你小子说这话丧气飘凉，不叫穆桂英来两军正强立功，刀削白天龙，给你蒋公折罪，你早就死了，快点去！宗保一想，对呀，他二话没说，拨马就去追去。一口气追坐十几里地，远远的看见前边尘土飞扬，杨宗保高喊：桂英桂英，等一会儿再走。穆桂英领着四个丫鬟金瓶银瓶玉瓶翠瓶和大头目木瓜正走呢，忽听身后有人喊他，带出了战马回头观看，只见远处由远而近来来一骑战马，等到了切近看清楚了，正是杨宗保。哦，杨将军你到这儿有事吗？
1: 哎呀，桂英啊，你把我急坏了，寇天官叫我来找你了，叫你跟我回营，快跟我回去吧。
0: 回营？哼，你们军营里有我不多无我不少，既保住你的性命，叫我回去有什么用啊？
1: 桂英，你我已经成为夫妻，难道还分开吗？
0: 杨将军，你别糊弄我了，三官大帅还有杨家将根本不认我是杨家的媳妇，看不起我是占山的女大王。现在我懂了，你们是巧使唤我，叫我到疆场厮杀，这是我打了胜仗杀了白天龙，若打了败仗被白天龙杀死，可就算白死了，我们再傻也不能傻到底呀。你回去转告寇监官谢谢他了。说完桂英是拨马就跑。杨宗保真急了，跳下马来，来到了穆桂英战马的近前，一伸手抓住穆桂英的马缰绳。
1: 桂英，我
0: 我还有话说呢，你别着急。

0: 穆桂英真急了，苍狼亮出肋下的宝剑，宝剑一挥，戳砍断了马的缰绳。杨公宝没注意呀，噔噔噔噔噔倒退了几步，没收住脚，扑通坐到了地上。杨公宝手里拿着半截马缰绳，呆磕磕的发愣。再看穆桂英，战马跑远了。此时红日西坠，玉兔东升，晚风吹来，宗宝觉得有点凄凉。这阵有几名宋兵赶到，少帅快回营吧，寇的人扰您了。哎，好，杨宗宝无精打采又回到了营门，寇准孟良交代在那等着呢。孟良一看是杨宗宝自己回来了，他有词儿了，嘿嘿，我就知道他找不回来，人家怎么了，非跟你们老杨家不可呀，这回我看谁打天门阵。这个事儿啊，都怪我六哥心眼太小，在木科寨叫穆桂英走马活捉，他记恨在心，端了个老公公大架子，人家来了他还不见，又有杀宗宝，打了胜仗连个抢字都没有，叫我也不在这待，这回啊把人挤兑走了，天门阵打不开，我们也该散伙了。寇准说，你不要吵吵，我有办法。我说孟良，你跟宗宝去降元帅，我去找八王掐碎去。说完两下分手，杨宗宝和孟良来到帅帐，宗宝过来施礼，元帅桂英疆场刀斩白天龙，孩儿交令。六郎点点头，好，死罪饶过，退到一旁，下不为例。是，杨六郎嘴是这么说，不过觉得穆桂英没回来心里也不舒服，他又没法问。就在这一阵，寇准和八王赵德芳气呼呼的上来了，六郎刚想说话，八王把脸一沉，杨元帅，你好大的胆子啊，哎，刚才我才知道你嫉贤独能，逼走穆桂英，穆桂英杀白天龙乃是有功之人，又有降龙木能破天门阵，他走什么人打天门阵，如打不开天门阵，宋氏的江山丧在了你手啊，你速将桂英请到营中，万事皆休，不然的话定杀不饶。再看寇准站在一旁把脸一绷，孟良交代也冲着杨景瞪眼睛，满营人都冲六郎发火，杨景就明白了，这是寇准出的主意，怎么办？八王说话占理儿，不敢违抗，可是叫老公公请儿媳妇也太难为情了。哎，有了，杨六郎不愧是元帅，主意还真多，啪一拍虎胆，杨宗保听令，穆将在，本帅命你到穆科寨去请穆桂英，把他请来，万事皆休，请不来定斩不饶。哎，杨宗保一咧嘴，心的话怎么又落到我头上了呢，八王逼您，您就逼我，穆桂英还不听我的，这不是叫我当中搓球吗？怎么办？不听还不行，谁让他是我爹了，又是元帅，他嘴大我嘴小，宗宝心里为难，把嘴咧大，跟吃了八个苦瓜一样，还不敢说什么。副帅什么时候去？立即动身，天都黑了。走去作贵。是，宗宝没办法，打帅帐里出来了，八姐九妹心疼了，急忙迎过来，宗宝啊，天都黑了，吃完饭再走吧。姑姑，我哪吃得下去呀，这一天都顶八年过了。哎，孩子，应该把桂英请来，我们等你的喜信。说完把宗宝送到营外，杨宗保到外边飞身上马，直奔穆科寨。八王千岁、杨六郎、寇准静候消息。 夜无事到了次日天光一亮，老道颜荣和韩昌讨敌要阵，口口声声叫穆桂英出马临敌，营中是无人讨力。柳郎没办法，叫军卒高悬免战。颜荣、韩昌是整整骂了一天阵呢。杨六郎这回是真着急了，如坐针毡，派出好几个探马去打探杨宗保、穆桂英的消息。天色傍晚，杨宗保风尘仆仆的回来了，八王也在帐篷里呢，等着听信儿。再看杨宗保来到里边，躬身施礼，儿回来交令。柳郎忙问：“可将穆桂英请来？”“
1: 没有。”“
0: 都请不来，要你下帐人头，你回来坐镇。”“
1: 副帅，儿有下情回禀。”“
0: 哦，什么事儿？”“穆桂英病了。”“
1: 哦，
0: 他得的什么病？”“
1: 谢甲风。”“
0: 你听谁说的？”“
1: 少将楼兵说的。”“穆桂英从两军阵前回来，憋气窝火，身染重病，人是不知昏迷不醒，孩儿怕误军机，回来交令。”
0: 六郎一听也放心了，心说：“八王哎，这回不怪我了吧？官还不采病人呢，人家有病来不了。”他刚想说：“宗保下去休息。”还没等说话呢，寇准在旁边又给添油加醋：“我说杨元帅呀，这穆桂英早不病晚不病，怎么当当我们请他就病了呢？这病来的怎么那么快呢？”“
1: 哎，寇大人，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这还分什么时候？”“
0: 不对，他得的是休病。”这口气儿没说过来。“我说杨宗保，你还得辛苦一趟，把穆桂英请来，一天云彩满散，要是请不来，可要杀你爹，你爹再杀你，我看怎么办。”“
1: 寇大人，他病了怎么来呀？那我就不管了，反正你得把他请来，别说是病了，就是死了也得把他苦活，他要不活，我这八王掐碎，杨宗保就甭回来了，对不对？”八王说：“对对对。”
0: 杨六郎想拦也没法拦，见八王冲着直晃金眼，又不敢顶撞，就拿他儿子撒气：“杨宗保，再去穆客寨去请穆桂英，请不来休要回营。”杨宗保没办法，说声遵令，转身出来。寇准怕他为难，急忙跟了出来，小声地说：“宗保，桂英心里不高兴，你到那之后，他要什么条件你就答应什么条件，一切由我做主，穆桂英只要来就行，你记住我这几句话，穆桂英就能出头。”“
1: 好吧。”宗保一想，我也别连夜赶了，睡一夜再说吧。
0: 第二天天光亮，杨宗保才起身，不过他也泄气了，心想：“第一次我没请来，这第二次啊也够受，不过我再请不来，我也没法回营啊，我父亲说了请不来不让我回去，这回啊我哪怕给穆桂英磕一个呢，你来就行啊。”就这么整走了半天多呀，才来到穆柯寨的山前。远远的看见穆柯寨的山上大旗飘摆，哎，可算到了，快把我折腾死了。甩凳下了马，牵着马的缰绳往山上走，刚走几步，打树上蹭蹭跳下来两个喽兵，来到宗保的眼前，深施一礼：“杨将军，您怎么又回来了？”“
1: 哦，我来请你们穆小姐来了。”“
0: 哦，请我们小姐？哎呀，我们小姐
1: 她怎么了？”
0: 刚问到这儿，就在这阵，就看从山上迎面跑来四五个人呢，一个个头戴麻冠，身穿重孝，腰系请麻绳，手拿哭丧棒，一边跑一边哭，尤其是跑在前边这人哭得特别痛，来到宗保的眼前跪下就没起来：“
1: 少帅呀，少帅呀！”
0: 宗保一听声音听出

0: 来的是木瓜，心说好丧气，我还没死呢，先哭上了。木瓜，快起来，你这是给谁带孝啊？
1: 哎呀，少帅呀，我这正要给您送信儿呢，您就来了。我们小姐昨夜二更天故去了，临死啊，还喊少帅你的名字呢。我想不管怎么说吧，你和我家小姐一个头磕在地上，是夫妻，给你送个信儿，在棺材前哭他两声，叫他死去的亡灵好能闭上眼睛啊。这不正要给您送信儿吗？您可就来了。
0: 少帅啊，我可不是埋怨你，要不是他到两军阵前给你帮忙，也不能回到山上得谢甲风啊。他这一死，你倒没什么了，可把我们老寨主坑苦了。就这么一位千金小姐，知疼知热的人呐、啊，你可摘去我们老寨主的心肝喽。杨宗保听完木瓜一番话，呆磕磕发愣，真好像凉水浇头，怀中抱冰。什么？桂英死了？只隔一天一夜，人就没了？不能，我看看去。木瓜，我到里边瞧瞧。少帅，我给您带道的。
2: 等来到寨门门口一看，门前挂着气死风的灯笼，换成白纱的。外寨的军卒没穿孝，只是换成青色的衣服。等过了聚义厅，奔二道院子，再看这个院的楼兵和女兵全穿重孝。
0: 木瓜，桂英的灵停在什么地方啊？
1: 我们小姐说了，她是少亡，父亲哥哥还在，灵啊就不能多停了，叫我马上成殓送到坟地，入土为安。你说现弄寿材来不及呀，就把老寨主预备的寿材用上了。桂英的两个哥哥也没在家，我做主了。老寨主云游也没回来，这里里外外可够我忙活的。棺材就停那边了。
2: 说着来到二道院子里，一看这院里更热闹喽。古月班子连吹带打，在本地面又找了几个出家人，摸了仨摸了仨，在念经超度亡灵。正当中高搭灵棚一丈有余，上边炉席罩顶，青布挂面，门前还贴了一副对联，上联写青是山路是水无人做主，下联配乐柳花啼泪鸟落柳伤情，横批四个字，月冷窗稀。裴灵的丫鬟一身的重孝，当中是百木的棺材，千棺条上写亡人木氏桂英享年18岁之灵迹。前边放着供桌，上边摆着是蜡签五供，还有照师灯，两旁边有条几，上边摆着整蛊的香和纸、金箔、银箔之类，地下放着拜墩，旁边有香炉，里边香烟缭绕，里边传来阵阵的哭声。这个哭，小姐呀，大姑啊，不见亲丧不掉泪，见着亲丧放悲声。杨宗保进灵棚，看见棺材也难过了。桂英这是真没了，眼泪围着眼圈转了几转。这时候大丫鬟金瓶银瓶过来见礼，
1: 顾老爷子，我们小姐可死得去呀。
2: 宗保如同把抓柔肠一样，取过香点着了，一躬到地，然后插在香炉里，站在棺材前，嘴里默默的念叨：桂英啊，想不到你是个短命之人，看来红颜多薄命啊，想不到你我刚刚拜堂还没成亲你就走了，这是老天不睁眼棒打鸳鸯。宗保眼睛一闭，眼泪掉下来了。他这一闭眼

睛，穆桂英亭亭玉立的身影浮现在眼前，粉面桃腮，杏眼寒春。三年前我被韩昶打伤了，是他煎汤熬药扶持我半个月，又是他在月下传枪交易，傅帅要杀我，又是他江城杀了白天龙救了我，可怜他未出闺阁的女子为我抛头露面上马征杀，只说我把他接进营中永结百年和好，没想到你与世长辞，叫我悔之不及呀。这是金平过来了，我说少帅呀，您来干什么来了？啊、哦，请桂英来了。哦，无人打天门阵找我们姑娘来了，对吗？对，好吧，请回复三官大帅，姑娘不在了，另请高明吧。我说木瓜哥哥呀，快把少帅送到山下去，别在这误了点卯，要再误卯被杀呀，可没人立功赎罪了。哎，对，少帅，死丧在地，我们也不多留您了，送您下山。少帅您可慢着走啊。

瓜搀着宗宝离开灵棚，杨宗宝脚底下没根，晃晃荡荡的来到山下，也不知道木瓜什么时候走的，战马是什么人给他送来了，他只觉得头重脚轻，实在走不了。他来到了树林里，找块石头坐下了，心想我没法回营了，回去我也得死，穆桂英也死了，干脆我也别活了。想到这儿，亮出宝剑横在脖项上，嘴里念叨着：娘啊，孩儿不能尽孝了，奶奶，小孙孙告别了，桂英哎，为夫和你一路前往。说完一闭眼睛刚要自尽，就在这阵儿，就听外边有人高喊：哎，谁这是啊？哎，好死不如赖活着呢，你在这儿死不把我们爹给抽了吗？杨宗保急忙把剑拿起来，抬头一看呀，这才有一段三请穆桂英大破天门阵。先锋官杨宗保在木柯寨的山前要横剑自刎，突然打林子边走进两个人来，这两个人二十多岁，个子不高，前边的人面似银盆，一身月色的短袖，后边之人面似紫阳干，浑身穿蓝挂翠，背后背着一口刀。这俩人嗓门挺大：哎，你是谁呀？干什么的？哎，跑这儿嘟嘟囔囔的，要寻死上吊，你可挪个地方啊！宗宝觉得很不好意思，挺大的小伙子要抹脖子寻短见，急忙说：啊，我是宋营的将官，到山上来请穆小姐。宋营的

0: 你叫什么呢？宗宝看了看这两个人，不像坏人。王说：“我叫杨宗宝。”俩人一听乐了：“哎呀，我们当是谁呢？是妹夫啊！哎呀，咱们还没见过面呢，妹夫你好吧？”说完，抓住宗宝的胳膊，乐得前仰后合，把宗宝给叫愣了。哦，二位贵姓？嗨，你不知道我们俩是谁呀？我们俩是顾英的哥哥，我叫牧童，他叫牧铁。哦，原来是二位兄长，一向可好？牧童牧铁和穆桂英是一奶同胞，不过聪明全叫穆桂英占了。这哥俩呢，傻都不傻，多少迟钝些。他们哥俩和父亲穆天王呢，也学些拳脚刀法，不过比穆桂英可差远了。这哥俩呢，就是护山的。俩人岁数虽然不小了，但是好玩好交，经常不在山上。这才回山两天，到山上听楼兵们说，妹妹的终身许给杨宗保，哥俩挺高兴，还念叨呢，有功夫咱们到前敌看看妹夫去。没成想今天在林子边碰上了。哎，妹夫，你不到山上，到这儿站着干什么呢？
1: 哥哥，我来请桂英到前敌破天门阵，没想到桂英过去了。
0: 嗯，牧童眼睛眨巴眨巴的，谁过去了？桂英啊，你胡说，刚才我看见他在后花园凉亭里坐着呢。
1: 不对呀，哥哥，我方才在山上听木花说桂英是二更天跪去。
0: 你得了吧，妹夫，你别听他的。我说兄弟，你看没看见桂英？
2: 木铁说看见了。
0: 哼，准是他装死不想见宗宝。杨宗宝一听立刻精神头来了，宝剑还侠，擦了擦眼睛，心话我哭得太冤了。哦，桂英没死啊！哎呀，二位哥哥，领我见他一面。
2: 他要是不见你呀、啊，我们可不敢领你去。咱妹妹的脾气你不知道，太暴了，要把他惹了，该揍我们了。论能耐呀、啊，妹夫，我可不是替我妹妹吹，把咱俩捆在一块儿也不是他的个儿。再说你一上山，他要躲了可就没地方找去。
1: 宗宝一听着急了，二位兄长你帮帮忙吧，桂英不下山我没法回营，回去就得死啊，帮我想想法吧。
0: 杨宗宝苦苦的哀告，这哥俩心肠软了，尤其是牧童心里明白，把宗宝真逼死了，妹妹怎么办呢？行了，你也别着急了，我们帮你想个法，把穆桂英给诓出来。
1: 怎么诓？
0: 你扶耳过来。哎，牧童在耳边这么你就在这等着，一会儿我就把他诓出来，不用你找他，他就得找你。不过这个事儿，兄弟穆铁得你说话。
3: 穆铁说叫我说什么？
0: 都知道你憨厚老实，不会撒谎，所以这个事儿得你帮助妹夫来撒谎。
3: 你教我吧，怎么说都行啊。来吧，
0: 牧童又告诉牧铁一番话，随后两下分手了。杨宗保在林中等候，牧童牧铁转身回山，直奔后寨。后寨的内宅是穆桂英和丫鬟们住的地方，这个院子不准男人进，就是牧童牧铁出入也得报信。两人来到门前方月亮门里边一看，一边一个小丫鬟站岗呢，一个是玉瓶，另一个是翠瓶。两人刚想往里走，被玉瓶给拦住了。哎，二位寨主有事啊？
3: 哦，我们找桂英去。
0: 哟，小姐病了，今天谁也不见。
3: 我说玉瓶，你是不是管得太多了？
1: 你小姐有病，我们探探病不是更好吗？
0: 不，小姐有话，谁都不见。
1: 哎呀，我们是他哥哥，他也不见。
0: 去！一扒拉他，两人转身往里走。玉萍一看拦不了，冲着里边高喊：“小姐，大寨主、二寨主来了！”他为什么这么办？是给穆桂英送个信儿，那意思你见不见你自己拿主意。就听里边穆桂英说：“有请。”牧童牧铁顺着声音 来到这所房间的门前，挑帘笼到里边一看，穆桂英在床边坐着，两人故意的
1: 呀。桂英，你没死啊？
0: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1: 那前边弄口棺材，连哭带嚎的干什么？我说你这是唱的哪出啊？
0: 哎，二位哥哥，我也是被事情逼的，是这么回事情。穆桂英就把前敌的事儿说了一遍，我憋了口气。杨宗保准来找我破天门阵，我何必找他麻烦？我这一诈死，他就不来了，免得麻烦。
1: 哦，穆铁说，哎，妹妹，杨宗保来没来？
0: 刚才金平送信儿说杨宗保来了，听说我死了，还掉俩眼泪就走了。
1: 哦，那我们就放心了。妹妹啊，那我们走了。
0: 哥俩站起来转身往外走，那穆铁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故意的回身和穆桂英说，
1: 哎，妹子，刚才我们在后山树林里碰见个上吊的，旁边还拴匹马，德胜高鸟是环上还挂杆枪，上吊这种手刨脚蹬的，这个难受，我还特意看看，是个年轻的小白脸，死了可怪可惜的。哎，妹妹，那杆枪可不错，那匹马也挺好，咱们要不要？
0: 穆桂英一听这话，心就咯噔一下了，站起来了。哥哥，你可把上吊之人救起来。
1: 哎，救他为什么呢？
0: 既寻短见就是为难事儿，不然他能死吗？你救了他，帮不了他忙，二次再上吊，是不得受两回罪？我们没管他，死就死呗，我们两个看着他不动弹了，就回山了。穆桂英一听吓坏了，天哪，能不能是杨宗保呢？真若是他死了，哟，可把我坑了。不能，真就能因为我死了他就不活了？人都说痴心女子负心汉，不是他。哎呀，不对，是他。宗保这个人心目窄，胆子小，他父亲逼他，他不敢回营，就许心短见呐。穆桂英这回可真待不住了，一看穆童穆铁都到当院了，急忙跑到门口高喊，哥哥回来。两个人绷着脸又进来了。
1: 什么事儿？
0: 哥哥，你们可知道上吊之人叫什么名字？
1: 没问呢。
0: 穿什么带什么呢？
1: 是个白袍小将，长得挺好，那天还带口剑。
0: 有多大岁数？
1: 十八九岁呗。
0: 我的哥哥，你怎么不救下来呀？
1: 哎呀，救他干什么呢？
0: 哥哥，大概是他。
1: 他是谁呀？
0: 怕是你的妹夫杨宗保呗。
1: 哎，他死了不更好吗？反正你也不跟他好呗，你也不愿意见他。
0: 我的哥哥，我是跟三官大帅置气，若是把宗保逼死了，妹妹终身可依靠何人呢？
1: 哎呀，再找个好的呗。
0: 你胡说，好马不为双鞍，烈女不嫁二夫。
1: 哎，
0: 你既知道，你装死干什么？你是往死里逼的呀。我只是吓唬吓唬他，看他对我是否真心，谁知道他竟死了，他要死了，我也不活喽。
1: 牧童一听心里暗乐，
0: 妹妹先别哭，还不知道死的是不是我妹夫呢，要不是就白哭了。这么办，你先看看去认认尸，要是你再哭，要不是何必哭烂翻云岗子呢？
1: 闺女想也对，你看穆桂英那么大的能耐，够帅才呀。叫个穆铁给唬住了。
0: 丫鬟快挑灯，哥哥头前带路。
1: 哎，好，我来从前山走，从后山走。
0: 前山太远了，从后山去。
1: 哎，好，从后山走。哥俩前边带灯，
0: 丫鬟玉萍翠萍挑着灯笼跟着，后边是穆小姐。
1: 这哥俩一边走一边念叨呢，在什么地方？我们这怎么记不准了呢？
0: 其实是给宗保送信儿的。等快到地方了，穆童穆铁就说了，
1: 就在前边树林子里上吊呢，你自己看过去吧，我们在这搅得发瘆，我们走了啊。
0: 这哥俩悄悄就躲了。天挺黑， 树林子特别的静，微风一吹，枝叶一晃，插

0: 俩丫鬟吓得直哆嗦。小姐，别进去了。怎么？怪吓人的，我就觉得头发根发胀，老觉得旁边过来人。唉，人死如灯灭，有什么可怕的？小姐，那叫吊死鬼啊！胡说，你看，快给我照着点亮。哎呦，死丫头真没用，把灯笼给我。哎，小姐给您，您在前面，我们在后边吧。穆桂英举着灯笼在前边。其实杨宗保在林中借着灯光已经瞧见穆桂英了，乐坏了，心的话，姑奶奶你真没死啊，落得他从林子里蹭就窜出来了。向那个你先给个信儿啊，免得把人吓着啊。他也不知道木桶木铁说他上吊，乐得嗷了一嗓子都岔音了。姑娘啊，你可来了。吓得两个丫鬟妈呀的一声啊，扑通扑通全趴下动不了了。穆桂英吓得一哆嗦，险些把灯笼扔到地下。这是又一想，是我的丈夫，我怕什么呢？我正想见见他呢。他把灯举得高高的，要说真不害怕那也是假的，不过他是练武的，还算比丫鬟强的太多了。一看眼前站的正是杨宗保。桂英啊，我可见着你了，快随我到军营去吧。桂英一看这是杨宗保，心想活见鬼了，这宗保是你。远处的牧童牧铁心里这个乐呀，冲着前边高喊，妹夫，我们可帮完马走了啊，可看你的了，有能耐你就把他带走，没能耐我们可不管喽。桂英当时就明白了，哦，是叫我两个哥哥给糊弄了。哎，昨天白折腾一夜呀，又搭灵棚，又抬棺材的，又坐孝山，这回好全完了，想躲也来不及了，宗保在那拦着呢。杨将军，我哥哥刚才说你在林中上吊，可有此事？宗保脸一红，上吊我倒没有，不过要抹脖子来的。多亏两位哥哥告诉我说你没死，我才放心了。如果真你要一死，我怎么能独活世上？况我父亲也不会饶我，所以在林中要寻短见。桂英，你不要生我爹的气，他是三官大帅，被你走马活禽有些抹不开，你走后他的人家很后悔，八王又要杀他，我爹才叫我来找你。你要不去，我和我父帅谁也活不了了。宗保这一说，穆桂英也心软了。将军，我本不想再到两军阵，只说诈死完名，隐居高山，没想到叫我两个哥哥给诓到这儿。将军，我有什么脸儿再回军营呢？你回去吧。宗保说，不行，你要不走我就不走了，难道你真逼我一死？寇准说了，我要请不来你，也不许我回营。桂英还在迟迟疑疑不动地方，就在这阵儿，身后有人弹嗦了一声，桂英啊，和谁说话呢？穆桂英举起灯笼回头一看，是父亲穆宇穆天王。哦，爹爹，这是边关少帅杨宗保，是您的姑爷。杨将军，这是我的爹爹。宗保一看穆宇50多岁，体格健壮，说话声音洪亮，急忙过来施礼，岳父在上，受小婿一拜。哈哈哈，贤婿免礼免礼，此地不是讲话所在，快到山上一叙。穆桂英把两个丫鬟也拉起来了，一起上山。穆宇啊，这是访朋友，今天晌回来了，听说山上办丧事，可把老头吓坏了，不知道谁死了，急忙到山上一问木瓜。木瓜说了实话，说是小姐诈死，为骗杨宗保。穆老寨主很不高兴，但是女儿把事情办了，自己再说什么也晚了，他没上山，躲到一边去了。等天黑以后，老头想找姑娘问问内情， 一到后边，小丫鬟说了，姑娘下山了，叫牧童牧铁领走了。老寨主随后追来，正巧碰上两个儿子牧童牧铁，两人就把桂英定亲和诈死的事详细的说了一遍。老员外又高兴又生气，高兴的是女儿许给杨门之后，生气的是桂英太任性了，弄得什么哭丧祭。为了给他们小夫妻解围，才过来搭茬，把小夫妻领到聚义大厅。木瓜穿着一身重孝给老寨主行礼，木雨是又气又乐，木瓜快把这身脱下去，我还没死呢，穿的哪门子孝，把灵棚给拆了，大门全登，二门皆彩，今天是贵客临门。
1: 是
0: 木瓜心的话，也不知道听你们老的好是小的好，回身又告诉楼兵与杨宗保看茶准备酒菜，然后一家人团团围坐。木雨说，桂英啊，别耍小孩子脾气了，围住是你这么一个女儿，你终身有靠，我很高兴，尤其你跟我占山也不是个长久之道，也屈了你了，速跟你的丈夫到前敌立功，破了天门阵，为父脸上也有光彩，我把山上收拾收拾，把楼兵都给你带走，不，老人家还是给你留下吧，我挑上几个人就行了。哎，东宝啊，桂英叫我惯坏了，事事多担待点儿。老人家您就别客气了。牧童牧铁和丫鬟连夜准备，光给穆桂英陪送的嫁妆就装了八个大箱子，又点了50名精明强干的楼兵随行，这都是乐意吃粮当兵的，金瓶银瓶玉瓶翠瓶，这四个丫鬟跟着，木瓜留在山寨，又带些粮草准备奔宋营。桂英说，老弟弟，儿尊父命，但有言在先，叫我归宋营，我有3件事。杨将军，你若能答应办得到，我就去；办不到，我不去。你能做主吗？宗保心的话又来埋怨我了。别说3件，30件我也答应，先把它弄到营盘再说。啊，哪3件？第一，上次我到宋营，杨家将瞧不起我，这次是你请我去的，要以礼相待。言外之意，你们得把我接进去。宗保说，行，这个我敢答应。2件呢？第二，我们俩有孟良主婚在高山拜堂，可营中众将不知，所以才瞧不起我，必须要明媒正娶在营中完婚。哦，这也行。那么第三，如果不让我打天门阵便罢，如叫我打阵，我得有兵权，可调营中众将。这回宗保没答应，要兵权就是叫杨六郎让帅权，这我回去怎么和我爹说呀？爹呀，你的元帅让给你儿媳妇吧，这没法讲啊，不应又怕穆桂英不去，逼得宗保没法。桂英啊，前2件我都敢做主，第3件到营中再商议，怎么样？穆桂英没点头，那意思你不答应我就不走。穆雨说话，得了，人家还不定用不用你破天门阵呢，先要兵权了。哎呀，爹，天门阵非我他打不开，因为他们没有降龙木。爹，哦，别说了，宗保，咱们先喝酒。一家人带着吃顿团圆饭，一直喝到天光大亮。木柯寨呀，有2棵降龙木，60年一伐，乃镇山之宝，其木坚硬无比，此树能避瘟疫。木柯寨有降龙木，方圆几十里地都借光，都不闹窝子病。木一想，女儿要破天门阵，非得降龙木不可，枝枝叉叉那个东西不行，得砍一棵，但是真舍不得呀，为打天门阵忍疼割爱，命楼兵把左边那棵砍倒，砍去树头，其身太轻，砍去树根，其身太重，取中间一段4尺长，不轻不重，可用来破阵。 又削了几根树枝，去了叶子，劈成一条一条的，捆在了一起。老人把降龙布拿着交给了桂英，孩子，这算为父陪送你的东西，千万不要把降龙木丢失，带走吧。桂英谢过父亲，结果降龙木背在了身上。上次穆桂英砍的枝杈比不了这根主干，然后夫妻下山。穆家父子送小夫妻走，宗宝和桂英带着楼兵和大车小辆起身奔连营。楼兵在前面开路，小夫妻并马而行，不知不觉走出有30多里，突然前边队伍停住了，就听前边连吵带嚷：“军兵，怎么回事？”金平过去探信，过来回话：“小姐，迎面来一伙人，也有不少的车辆，为首是个妖婆，还有一个男人，他们叫我们给让道，我们叫他们给让道，结果为这个事儿两下吵起来了。”“哎，这多不值得呀，我们赏开叫他过去不就完了吗？想必是这些楼兵气儿粗，把人家惹了。”“杨将军，我去看看。”桂英下马到了队前，一看对面也有30-40人，全是老百姓的打扮，有5-6辆车，队前一个女将，40多岁，青须须的一张脸庞，身高过丈，得胜沟鸟船挂着一口门扇大刀。桂英一看吓了一跳，哟，打冷眼瞧没看出是男的是女的，仔细一看是个女的，真像吴艳娘娘降世，又如母夜叉重生。

0: 上文书讲到，桂英一瞧啊，也是个练武的，觉得很亲近，所以喊手下的楼兵：“军兵，给我后退！你们真乃大胆，敢堵住道路，都退到两边。”
1: 是。
0: 楼兵一看小姐发话了，哇，都躲开了。然后桂英紧走几步，冲着那个丑女人一乐：“呀，这位女将军，我给您赔礼了，都是我管教不严，多有得罪，道路闪开了，请您过去吧。”桂英这一客气，闹得那女将都不好意思了：“哟，我说哪来这么俊俏的姑娘，还会说话？哟，刚才是我性子不好，不然不能吵起来，我这也给你赔礼了。姑娘啊，贵姓啊？”“啊，我原是木柯寨的寨主，我叫穆桂英。”“
1: 哦，木柯寨的，我听说，这是要干什么去呀？”“
0: 啊，投军到宋营。”“
1: 哟，宋营，什么人和你有亲戚？”“
0: 我的丈夫是三官大帅之子，叫杨宗保。”
1: 丑女人听这话，脸色都变了，比方才更丑了。“
0: 哦，你是杨宗保的媳妇
1: 啊？他们是请你去的呢，还是你自己去的？”“
0: 这，因为两军阵前摆下天门阵，他们请我去破天门阵。”“
1: 哦，我听说了，有个天门阵。桂英啊，你可知道天门阵的厉害？”“
0: 这。”哟，桂英心的话，这个人怎么张嘴就管我叫桂英叫得这么亲呢？“
1: 这，难道说您知道天门阵吗？”

这个丑女人听着话叹了口气、啊、孩子，天门一百单拔阵，阵套阵，母阵套死阵，我怎么不知道，危险呐！桂英一听得很佩服，眼前这个女人懂得阵法，那么请问您贵姓，怎么知道天门阵之事呢？桂英啊。

公名叫王怀，所以外人又管我叫大刀王怀女，自幼配夫杨景杨六郎，两家爱好歌亲，哪知道这个杨六郎看我生得丑陋，不肯完婚。三年前他摆下汪牛阵，被韩昌打破，是我救了杨景的命，又帮他破了韩昌的兵马，我想以好感化，哪知道这个狠心的强人杨彦昭还是不肯收留我，最后我赌气离开连营，名义上上西岐州平反王，实则想离开这个强人。我这是回家料理丧事，把我母亲埋葬之后，把家搬到西岐州，想不到碰见桂英你了，这也算我们娘俩有缘了。啊，桂英一听，闹了半天这是老婆婆呀，回手叫丫鬟快把宗宝叫来。宗宝抬头一瞧，哎呦，这不是我娘王怀女吗？这可是世外高人呢、啊、桂英啊，破天门阵这位可有能的哟，婆母娘，那我们给您施礼了，老人家您就别走了，跟我们打天门阵去。哎呦媳妇啊，你一说话啊，我这心里啊就痛快了，其实我也不想见那强人。宗宝，你爹太狠了，逼得我有家难奔，有果难投，你还能认得我真不容易。婆母娘，您这么大能为，打天门阵正用人，您何不跟我走呢？孩子，我不能去，我怎么那么没脸呢，非得跟老杨家不可。孩子，你要到军中能掌兵权，你好好的给我出出气儿，治治那忘恩负义的杨彦昭。婆母娘，您放心吧，走，跟我们回连营见老太君，去告父帅一状去，保证能给您出气儿。孩子，我不去了，那杨景下八抬轿台，我也不能去。老人家，那你不看我公爹的面上，还不看我的面上吗？打天门阵用人，要是请您，您来不来呢？桂英啊，要是你找我，有三寸纸条我也到，因为咱们娘俩投缘。婆母，当个一言为定。哎，咱娘俩可没说的。婆母娘，我第一次见您，没什么孝敬的，我从山上带来几箱子衣服首饰被褥，这是我父亲陪送我的嫁妆，转送给婆母您用吧。听说西岐州挺苦，您又刚办完丧事，手里一定很紧，带着吧。哎呦孩子，那可使不得，我应该给你见面礼儿，哪能你还送给我东西呢？婆母，咱们娘俩谁和谁呀、啊、谁有用谁的，我到宋营还能屈着吗？您带着。随后桂英传令叫楼兵把那八个箱子都抬过去，送到这边车上，如拉不下，我们这边大车再给他出两辆。这箱子抬的，四个丫鬟把他嘴都撅起来了，心的话，小姐你真大方啊，攒了这么多年的家底都给人了。杨宗保心里赞成，桂英很大方，这么做是替我父亲赎点罪过。这边一搭箱子，王兰英感动得掉泪了，因为和六郎定了一回亲，又帮他立过功，在军中住了那么多天，自己上西岐州出兵，杨景也没送过一件衣服。他手再大还得养兵，确实挺困难。穆桂英这八个箱子东西全是值钱的，这可就帮了大忙了。王兰英什么也没说，冲着桂英点点头。桂英啊，有事你给我送信儿，我走了。说完领人扬长而去。桂英直到看不见王怀女的影子才动身。今天桂英遇见王怀女，后来打天门阵打不开，穆桂英要亲自到西岐请王兰英，这是后话，暂且不提。但是宗宝和桂英急急的赶路，离营盘还有五里地了，
宗保派人往

也有的说，咱们穆元帅人长得够标致的，时时间间如同春笋，走到亚塞风白柳，破一百单拔刃呢、够呛。也有知识的说，顾影长得娇，人可不娇，活捉过杨元帅，刀削过白天龙，嗨，再不怎么瞎猫碰死耗碰上了呢。这些话叫压粮运草的杨采风听见了，什么碰上的？你不服气，咱们试试。我告诉你，女的就是比男的强，杨家将的女兵，你要不服，叫来叫来。行行行，采风，嘿嘿，对对对，你是比我们强多了。有的说，强不强啊，疆场上看。穆桂英也知道众将有不服的，拜帅的第二天早早就来到白虎帐，天骄五鼓吩咐击鼓声战，鼓声一响，战将全到了。因为新元帅第一天升帐得提前点来，杨景早就到在帐门口等着。今天人特别齐，寇准八王都来了，想看看十八九岁的姑娘能不能挑起这个担子。众将到齐了，孟良交赞，瞪着眼珠子看着，替桂英害怕，这上百员的将官往这一站，还不得把他吓哆嗦呀？我看他先盖神，哪知道穆桂英从容不迫，全身披挂步入水战，往左右看看，然后稳步来到帅案的后边，往虎皮高脚椅上边一坐。孟良心说，行，就这两步，看这两眼，嘿嘿，就够元帅。穆桂英可不是一般人，从打几岁上就和骊山圣母学艺，老尼姑是世外的高人，把全部的心血花费在桂英身上，除了教他刀法，各种兵刃的招数都叫他能用。桂英聪明好学，文学最好，熟读兵书，又学了万阵图，对于攻杀战手他都仔细的推敲。老尼姑呢，经常领他到山里讲解如何用兵，特别讲了当代的名流家传和师承的阵法，各种阵的打法，尤其是骊山圣母单讲了通天教主金碧峰金门大阵如何厉害。桂英是个有心人呐，全一一记在心中。这次北国韩昌请出金碧峰的徒弟老道颜荣为护国军事摆天门阵，这座大阵就整整的摆了三年。三年来穆桂英早有耳闻了，那边摆着天门阵，穆桂英这边研究怎么破阵，按理推敲从哪儿进从哪儿出，至于说一百单拔阵各种的阵主是谁，有多大能耐，虽然不大清楚吧，心里也有数了。这叫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精，老琢磨自有成效。至于说他挂元帅，你别看他没挂过帅，回木科寨这三年在山上净领兵来的，没干过别的。他父亲不在山上，木铜木铁不管事儿，木科寨一切都由桂英调动，什么挖战壕、练大兵、巡营防守，三年的时间，要拿现在话说，有实践的机会，所以难不住他。穆桂英今天登台拜帅，坦然自若，冲着下边看了看，众将花过来施礼，参见元帅。众将官免，本帅今天初次领兵挂帅，有不当之处请讲当面。说完打开花名册，点名过卯，然后发放军情，得让过八王和佘太君的名字，因为这两个人随营不听令，愚者都得到。头一个就是三官大帅杨景杨彦昭，这一叫杨景腾脸就红了，他当元帅当惯了，从来没有点他名字的，但是点了还就得答应，本帅范。孟良差点乐出声来，

心说，儿媳妇敢叫老公公的官贵，嘿，答应还挺脆。郭英一想，不管怎么的，这是公爹，在帐中也不方便，我开开恩吧。啊，杨元帅，您偌大年纪，不用随营听令，请到后边休息，有事请您来呀。看座啊，谢穆元帅。柳郎心说，我这儿媳妇还真明白，众将也高兴，因为杨元帅够身份了，冲着骏马也该有个座了。第二个名字就是先锋官杨宗保。穆桂英一看这名字，冲下边高喊杨宗保，下边没人答应。穆桂英一皱眉往下看看，心说，宗保哎，我挂帅你怎么不捧场啊？头一天你就误卯，这不是难为我吗？我出来的时候叫他了，我叫他起床了，怎么还没到？他故意的等了等，还是没人搭声。中军官报，杨宗保没到。顾莹把脸一沉，好，把误卯牌挂出去。是。六郎着急了，心想，这个冤家你怎么又误卯了？这不是难为桂英吗？桂英要是以公之公来办，你就得受苦，夫妻就得反目，不按公本办，怕众将不服啊。杨景急的汗都下来了，坐都坐不住了，但是点名的时候不敢动地方。穆桂英啪啪啪往下点，月胜杨兴、孟良、焦赞、惨林、柴干、狼前、狼万、八姐、九妹，啪啪啪都点完了，所有人都到齐了。要是没有误卯的，就该发表军情了，因为少个杨宗保还得点二卯。第二卯点完了没到，二道误卯牌挂出去。孟良在下边嘀咕了，哼，穆桂英，你挂八道误卯牌有什么用啊？那是你丈夫，男子为天，女子为地，新婚四天，你能把我侄儿怎么的？说着话的功夫，就连挂了三道雾毛牌。桂英真火了，抽出金皮大令，来呀，去掉杨宗保。刚说完，杨宗保来了。穆桂英啊，今天四更一过就走了，走得早。其实杨宗保也醒了，不过一看太早了，我再眯一会儿吧，又睡了个回笼觉。等他再一睁眼睛，天哪，大天时亮啊，坏了，我误卯了。他赶紧把盔甲穿戴整齐，奔大帐，离远就瞧见挂三道误卯牌，要是平时就把他吓坏了，因为平时是他爹挂帅，杨六郎对待宗保是一点不讲情面。不过今天元帅是我老婆，不管怎么的，我是你丈夫，你的有一面。再说下不为例，就这一回还不行吗？所以呢，他没太害怕。这阵有个棋牌官好心的小声说，杨先生，元帅生气了，你误三卯啊。我知道。说完大不溜星的进了白虎大帐，往上边看了桂英一眼，末将参见元帅。

0: 望文书简道：“穆桂英，啪一拍虎胆，杨宗保，你为何连误本帅三毛呢？”啊，末将贪睡，起来晚了。杨宗保误头毛，该当何罪？这个宗保一想，这还考住我了。我没到钧窑的时候，我奶奶就教我背十七禁律，五十自斩啊。穆元帅头毛不到，重打四十。那么二毛不到呢？重打八十。三毛不到，枭首示众。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叫军中不斩不齐。穆桂英一看他摇头晃脑的样子，是又生气又心疼，心的话，你是没把我这元帅放在眼里呀、啊！不杀他难以服众。桂英脸一沉，捆绑手，把杨宗保给我捆上，推到园内外，枭首示众。说完，啪，把大令扔到下边，捆绑手过来，把杨宗保的盔头啪一打下去，妈金头拢二背给捆上了，往下就推。杨六郎调旨赞成，做得好，法不责己，焉能责众？孟良钦说：“呀呵，刚结婚就把丈夫杀了，这哪行？这是给我们个好桥，杀几个猴看，我得求个情。”元帅息怒，我给杨宗保求情，把他饶了吧。穆桂英洗脸明白，微微一乐。孟将军，杨宗保目无本帅，连误三毛，杀之不足，本帅不准人情。孟良傻了，
1: 哟，我没算一道，真要杀呀？哎呀，这可不行，他捅捅这个，碰碰那个。我说众位将军，别看着呀，你叫人家小夫妻俩翻脸呐！哎，快过去，要不然宗保够呛了。众将哗都跪下了，元帅开恩，留宗保一条性命，我们乐意替他立功赎罪。
0: 孟良说：“对了，我说穆元帅啊，你是新来的，你打开公安部看看，我立了几次功，我全不要了，给宗保免罪。”除了杨六郎，都给求情。桂英点头，众位将军免礼，看在大家的份上，饶了杨宗保。来呀，把他推回来。有人传令，时间不大，把宗保推回帅帐。他往回一走啊，还满不在乎呢，心说：“这就吓唬吓唬我呗，真能杀我，把我宰了，你不守寡呀？”到了近前，跪倒行礼：“谢元帅不斩之恩。”他那洋洋得意的样儿，穆桂英看得明明白白，心中这个气呀！杨宗保，非是本帅不杀你，是满营战将为你求情，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来呀，重打四十军棍！扎！这回杨宗保可真害怕喽，抬头看看穆桂英，心说：“真打呀！”众将再求情，桂英一律不准。有人过来把宗保拉到了后边，冰冰邦邦四十棍子打完，把刑具往上一举，请元帅验刑。桂英一摆手，然后有人把宗保架上来。再看宗保可不是方才那样喽，发髻散乱，鬓角往下滴的汗，一瘸一拐，咧着嘴，心里这个恨呐、啊，穆桂英哎。你真揍我，等散账的我和你算总账。穆桂英心里也难受，因为小夫妻恩恩爱爱，为点卯我把他打了，他准和我翻脸呢。又一想，在家是夫妻，在帐里是将帅，尽管现在恨我，等回到后边我和他说清，他会体谅我的。想到这儿，故意把脸一绷：“杨宗保，打你屈不屈？”宗保一想，我情屈命不屈，在这块不敢说啊，不屈。打你对不对？对。好，既然如此，本帅给你一支箭。

令1000名军卒去打天门镇的青龙镇，只准胜不准败，打了胜仗蒋公折罪，打了败仗杀你二罪归一。说完把大令一递，杨宗保坐在地上就没起来，心里这个骂呀，但是没敢张口，因为刚挨完揍，恨得咬牙切齿，心说丫头哎，你这是想往死里整我呢，我要不带伤都打不了天门阵，况我带着棒伤怎么能打赢呢，干脆你现在就把我杀了得了呗。又一想，我要说不去，他得说我贪生怕死，微刀不以剑，没囊没志，没心没肺，还得把我宰了。要死啊，我死在疆场上，我也不能叫你小瞧，叫敌将杀了，叫为国捐躯，我死我看你丫头终身依靠何人。杨宗保忍气吞声地问，请问穆元帅，青龙镇在何处？穆桂英也不在乎，请将军进天门镇正南门，左边为青龙镇，右边为白虎镇，进镇以后往左拐就可找到大阵。宗保二话没说，捡起令箭，脚步两枪出了大帐。打这之后，众将对穆桂英是心服口服，肃然起敬。别看人家是18、19岁的姑娘，不徇私情，治军有法，我们呢真得注意，这比杨六郎还厉害呢，寇准八王全赞成。孟良又不高兴了，心说打杨宗保我们没说的，可是叫宗保打天门阵可不应该，我们这些人若能打开天门阵，叫你挂了什么帅呀、啊、哦，我们叫你来管了呀，这是和宗保过不去。哎呀，这可得怎么办，宗保有个好歹的，哼，不用说六郎他心里不得劲，就我孟良就不干。就在这阵，桂英床里众将官炸来呀，点起5000人马随本帅摆队出征。穆桂英到外边飞身上马千刀，是直奔青楼镇。今天呢、啊，韩昌、颜荣都没讨敌骂阵，阵外显得特别静，可是阵内雾气昭昭，隐隐约约有锣鼓之声。宗保和军卒每人身上都有一小条降龙木，所以不怕阵中的毒气。等宗保战马一绝，来到了南门，南方为丙丁火，是红色的大旗，上书南天门。宗保一想，把军卒领到阵内是白死，干脆喝出我一个人吧。兄弟，你们在阵外等候，这里边要是没动静，我没出来，说明我死在阵里了，你们给穆桂英送信去，可千万别进去，你们等等。宗保今天没想活着回去啊，所以催战马进了南天门，马蹄声急呀、啊。等来到里边一瞧，无数的荒草，高坡处插着大旗，隐隐约约有伏兵。宗保不敢乱往里闯，他往左边拐，走不太远一瞧，远处是两个土坡，中间是道，土坡上插着两杆大旗，旗杆有2丈开外，豆青色的旗面周围是金黄色的火焰，绣着黄云龙，上书青龙阵。哦，穆桂英就叫我打青龙阵，我哪懂得阵里的奥妙啊，不过这个丫头是叫我送死呢。她站在门前没敢直接进去，探着头往里看看，里边雾气昭昭的，影影绰绰，中间有个吊斗，吊斗啊，这个木杆子有2篓粗，中间有半间屋子大小这么吊斗，上下有软梯，里边有放哨，站在上边就可以把全阵的一切尽收眼底，这算阵眼，白天打旗语，晚间用灯光和五色来分辨进阵将官的方向。下边是围墙，有7-8尺高，

是保护阵眼的，里边有无数座牛皮帐篷，是阵主住的地方。宗宝一想，青龙阵我是找到了，我进去不进去呢？不进去不行啊！他正在犹豫，突然一支响箭打里边射出来，噔噔，啾！吓得宗宝趴在了马的鞍桥之上，响箭嗖的一声从头顶飞过去，接着打里边冲出一骑战马，马上一员老将手中拿着弓，看年纪有52岁，中等个，体格挺壮，青须须的脸长得跟老窝瓜一样抽抽巴巴的，也不怎么那么不平整，黄头发黄胡须黄眉毛，一对母狗眼儿，浑身是青铜盔甲，外罩豆青色的征袍，半披半挂，耳戴金环，手拿素鹰大砍刀，转眼之间来到宗宝的马前，把弓挂上了，高声断喝：嗨，什么人敢偷探俺青龙阵？宗宝也没在乎，你家小爷儿乃宋朝前部正印先锋官杨宗宝之爷，奉元帅之命来打青龙阵，来将是谁？通明受死。哦，俺乃大辽国驾前称臣，官拜平章之职，现在是青龙阵的阵主，俺叫苏天宝。这座天门阵呐，一共是138阵，总阵主是颜荣，各个阵呢都有小阵主，也就是正阵主副阵主，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各国的国王各守一方，哪路也不是好惹的。就拿这个苏天宝是刚从北国调来的，他们是爷儿俩，儿子是辽国的骏马，叫苏和庆，带精兵2000镇守在青龙阵。杨宗宝一进天门阵，就有人知道了，总阵主小雨各个小阵主说有人打阵了。等杨宗宝往左边一拐，进了青龙阵，到青龙阵门阵，吊斗上的军卒就看见了，急忙给苏天宝送信，苏天宝这才迎出阵门，二人互通名姓。苏天宝说：嘿嘿，杨少帅啊，你是活腻歪了吧？一个人敢打天门阵，你长几个脑袋？宗宝说：你少说废话，招枪吧！催马鸣枪便刺。苏天宝一摆大砍刀，当啷往外磕，震得宗宝伤口是钻心的疼啊！他心里呀、恨穆桂英：丫头啊，你这是要我命啊！都说打了不罚，罚了不打，你打我40军棍还叫我出马临敌，我今天要死在阵里，我看你怎么办。他这一拼命，7分的能为就够10成了。另外老杨家的梅花枪枪招扎得急，抽得快，神出鬼没，啪啪啪啪几个照面，把个苏天宝忙活的眼花缭乱。宗宝大枪上边啪的一晃，苏天宝用刀当啷往外一磕，宗宝顺势啪往旁边一歪，来个猛刺。苏天宝再想躲可躲不开了，就听着这一枪正扎在苏天宝的左肩头，大枪进去有1寸，梭子骨当时就碎了，疼的苏天宝啊在马上坐立不稳，右脚八一带蹬，穿马进了青龙阵，一边往里跑一边高喊：哎呀，军兵，快把你家副阵主找来，儿啊，苏和庆，快替父报仇啊。话音刚落，从一个土坡后边的围墙里窜出一匹青鬃马，马上一员小将，年纪在21、22岁，细高条大高个，头戴束发紫金冠，身穿藏青色的征袍，上绣青云龙，青缎中间青缎靴子，手拿双枪，上边挂着造兵，往脸上看黄白金。

剑眉入鬓，阔目有神，鼻直口方，两耳有轮，看去性高气傲，一团足壮的精气神。他是谁呀？他就是苏天宝之子，叫苏和庆，娶妻乃萧天佐之女，叫萧月仙。所以苏和庆乃是当朝的骏马。萧天佐是谁呢？是大辽国女皇萧太后的兄弟，是国舅。所以苏和庆在大辽国那是有名的人物，那够上将。而且小伙子有勇有谋，双枪受过高人点穿。他一见他父亲带着伤了，血迹下来了。哎呀爹，你怎么带着伤？哎呀儿啊，为父是叫杨宗保给扎伤的，快替父报仇。好，你等着，来啊，把我爹爹搀到后边。说完带领500军卒，炮声一响，是催马出阵。正巧杨宗保要进阵，两个人走个顶头，苏和庆报仇心切，请双枪往里进招。杨宗保是单枪会双枪，要说苏和庆这双枪啊，真不含糊，啪啪啪，像疾风暴雨一样，密如雨点一般。杨宗保一看不好啊，没办法，大枪封住门户，看机会往里进招。打了十几个照面，苏和庆想，我现场有青龙阵，别说他一个人，拿几百个人也没事啊，我何必跟他费这个力气呢？晃双枪带战马，杨宗保有能耐你可敢进阵？说完一摆手，500军卒慌慌忙忙呼噜呼噜进大阵。宗保此时也忘记了伤疼，心想反正今天我活不了了，我不敢去，哪不敢去啊？随后就进来了。再看苏和庆领人进阵，不直接往里走，走的是弧形，画半拉圈往里带。开始苏和庆走哪儿，杨宗保跟到哪儿，怎么追可也追不上。这阵吊斗上的军兵看见了，晃动了小曲儿，阵内是伏兵四起，杀呀，活擒杨宗保啊，别放这小南蛮跑喽。咚咚咚咚那号角的声音，这是震耳欲聋啊！杨宗保这匹战马吓得稀的一声暴叫，往旁边一闪，脚下一发软，杨宗保就觉得连人带马往下沉。宗保一看不好，急忙再缰绳，来不及了，就听着轰，稀里哗啦噼里啪啦，撞，连人带马掉进陷马坑。这陷马坑挺深呐，底下是一尺来深的石灰，石灰面子一起，噗，宗保的眼睛全迷了。这上边啊，人家是搭了几根扶杆，上边的芦席蒙的，又撒了点土，阵中的人都知道人家绕着走。宗保呢也没想说我掉进陷马坑去，拿着战马往旁边一拐，就是陷马坑。这回好，阵内静下来了。苏和庆一带马，遵命，用挠钩把那杨宗保给我带上来。宗保眼睛睁不开啊，上边有东西下来了，心想我别在这里待着，用手抓着窜到了上边。刚到在坑边上，被军卒摁住马肩头龙二背给捆上了，把马匹兵刃也都提溜上来，推推搡搡奔大帐。这大帐啊就在吊斗下边围墙里边，临时买好了庄爵，把宗保捆在庄爵上杀。苏和庆想，用不着问也知道他是谁，我把他一杀，拿着脑袋去见韩昌秦公就完了呗。苏和庆亲自监斩，刀斧手手擒鬼头大刀，要杀杨少爷。就在这阵，就听着一阵的脚步声，

好的一个丫鬟，气喘吁吁的高喊：“郡马爷，住手，先别杀，老夫人请您，叫您快去呢。”苏和清一听说母亲叫自己，忙叫刀斧手：“等等，先别杀，我娘叫我。”苏和庆是有名的大孝子啊，对待爹娘恭恭敬敬，一天三遍问安不带忘了。天黑了，到父母的帐内一站，多着老两口子说：“回去休息吧。”这才能回郡主的屋里。今天娘叫他，他急忙的来到了后边，来到里边一看，见自己的母亲面沉似水：“娘，您唤我有事吗？”老夫人杜氏看了看儿子：“儿啊，听说今天你出马临敌了，和谁交战呢？”“娘，来的是杨宗保，我父亲出马临敌，被杨宗保扎了一枪，大败而归。孩子我出去把杨宗保引进阵内，掉进陷马坑，被我生擒活捉。现在我把杨宗保绑上了，要杀他替我父报仇。娘，您叫我有事吗？”老夫人听这话吃了一惊：“啊，你要杀杨宗保啊？奴才，你真乃大胆，你敢害杨家将。好啊，那你先把我杀了吧，然后再杀杨门之后。”啊，这下子苏和庆可有点丈二和尚猫不着头脑了。“娘，杨宗保是被祸遭擒的敌将，不杀他留他干什么？你怎么向着他呢？”“奴才，宗保是你的亲人呐，苏天宝才是你的仇人，而认贼作父18年，看来你叫娘白白的盼到今天，还不如我一死方休，口眼一闭，万事皆空。娘，你这是怎么的了？”再看老夫人已经泣不成声，把个苏和庆给哭糊涂了，哭通就跪下了：“娘啊，孩儿哪点做的不对，惹您伤心，您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可别哭坏了身体。娘，您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奴才呀，我难过白白把你判大，越来你越走歪道，干脆你先把我杀了吧，然后再杀杨宗保。”

上回说，我说到张大仙来到南阳关，上任之后他就 low 啊，逼得南阳关老百姓大部分都逃到城外了，城中就剩下一些老的小的。张大仙仍然派手下人去抓人，手下人回来禀报纵然大人，城中快没人了，您让我们抓谁去？这些刁民。说起刁民来了，张大仙突然间心里哆嗦，坏了，这老百姓都跑光了，我上哪儿搂钱去？哎呦，他这时候才想起来宇文成都的话。对呀，宇文成都临走的时候告诉我说，有人假扮周仓救走了武云照，这个假周仓肯定也是个刁民。哎，他说什么地方来了？好家伙，这位张大仙禁锢了搂钱，把张家庄这地名都给忘了。哼，我就不信我捉不到这个假周仓，我要捉不到这假周仓，我没法向宇文成都交代，丞相也饶不了我哥哥呀。来人呐，伺候总镇大人，把周仓的画像给我画出来啊，贴在四个城门口跟四乡八镇，传下我的话去，写出告示，抓住假周仓赏银1000两，谁要是知情不举罚银1000两。这张大仙命令往下一传，3天之后，南阳关四个城门以及四乡八镇就贴满了周仓的画像，旁边贴着告示，下边是张大仙的印。嘿，还真管事儿。过了几天，张大仙得着报告了，说武云照有个把兄弟叫朱惨，住在城外张家庄，武云照逃走就得到张家庄老百姓的暗中帮助，这个假扮周仓显圣的人就是朱惨。张大仙立刻传下命令，来呀，马上准备好了兵将啊，这两天我心里不舒服，过两天我一声令下，你们随着我去血洗张家庄。他这两天确实有点不舒服。什么不舒服？新得了一美女，他舍不得离开这个美女。没想到这个消息传得很快，就传到了张家庄，全村的老百姓就害怕了，一个个提心吊胆，就找张德禄，张德禄呢就来找朱惨。兄弟，张大仙可要对咱们庄下手了，咱们可不能伸着脖子等着挨宰。朱惨一听也急了，大哥你说怎么办咱们就怎么办。兄弟，这是官逼民反呐，干脆咱们就反了吧，反正隋朝也是个昏君。好，我全听大哥您的，您说怎么反吧。好，你听我的，咱们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好，大哥您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张德禄就把全村的父老乡亲召集在一块儿了。众位父老，南阳城里的事儿咱们大家伙全都听说了，这个张大仙要血洗咱们张家庄，咱们可不能坐着等死了。这些老百姓就全都跟张德禄说，张大哥呀，咱们不能等死，你想的周全，你给我们大家伙出个主意。对，德禄啊，你就给大家伙出个主意。张德禄一看自己在老百姓当中还真有个威信，好吧，既然大家让我德禄出个主意，我是想反正张大仙要派兵来，他真来了，

们要不还手，就是等着死啊，咱们一个也活不了啊。不但活不了，而且房子家产全都保不住。既然他来，不如咱们反了。张大新要是带兵来，咱们全村人拿着刀枪棍棒跟他玩命。咱们闹腾起来，张大新他就不敢来了。这可是我掏心窝子的话，你们听我德禄说的对还是不对啊？年轻人立刻就响应，对，德禄大哥，就按您的话办，不过咱们还得找个领头的。你们大家伙儿能不能听我的？我说还是让朱惨兄弟作为首领。朱惨在旁边呢，直摆手，哎呦，我跟大家伙儿一块干，这头我可当不了。大家伙儿全都愿意朱惨当头啊，因为朱惨有一口刀，刀法非常惊奇。张德禄就跟朱惨说，兄弟，你看大家伙儿全都愿意让你当头领，你呀干脆就从周仓手里拿过关老爷这口青龙偃月大刀，我再给你找匹好马。你从小就练过把式，刀法又这么好，你呀就当这个头领，我给你当军师。大家伙儿异口同声，朱大哥呀，您就干吧，我们听您的。朱惨说，好，哎，既然大家伙看得起我，那我就干。这个张家庄立刻就扯起了反旗，朱惨就把家里当初五云诏赏的银子全都拿出来了，赶紧打造兵器。而且朱惨每天在村里带着人骑马练刀，张德禄是跑前跑后帮忙策划，他要把附近几个村子全都联络好了，大家一块儿造反。其实早就过了三天的期限了，这张大新怎么没来呀？他舍不得这个漂亮的美女，他把血洗张家庄这事儿给搁下了，就给张家庄融了功夫了。南阳关逃出来的老百姓，还有一些商家铺户，听说张家庄有人造反了，而且是五云诏的把兄弟朱惨，大家伙就纷纷来到张家庄投奔朱惨。这么一来，造反的声势更大了，人也多了，村子里的房子不够住，连马棚长院里全都住满了人。张大新手下人马上到了总镇衙门去禀报张大新，总镇大人，您不是说血洗张家庄，您怎么不去呀？这张家庄这反旗扯起来，闹得事派可大了。张大新心说，我怎么把血洗张家庄这茬儿给忘了？这家伙挤过村的老百姓，加上南阳城里的人凑到一块儿，他们这一反可是我张大新的祸害呀，我非得把朱惨拿住不可，不然的话，我这个总兵，我这个总镇就坐不稳了，钱没法漏，兵权也得丢啊！来，兵发张家庄，杀他个鸡犬不留。第二天，这张大新就点起了500兵丁，带着手下心爱的四名战将，出了南阳关的东门，顺着大道就杀奔张家庄了。这个张德禄非常有心计，他早就安排出探马去打探张大新的消息，所以张大新刚一发兵，张德禄就得着报告了。张德禄正跟朱惨这说话呢，朱惨一听，嘿，德禄大哥别着急，张大新这小子把老百姓都害苦了，我正想杀他呢，没想到小子送上门来了。兄弟，看来今天这仗是不打不成了，打吧，练了这么多天，我这手早就发痒了，今天让他们一刀一个都死在我朱惨的刀下。兄弟，打仗可必须得商量商量，琢磨琢磨应该怎么打。兄弟，今天你得打个气势来，
就看你的能耐了，你必须拿大刀把他们杀个落花流水。这张大新他一败了，他就不敢来了。行啊，德鲁大哥，你放心吧，豁出这条命，我得把咱们张家庄给保住。张德禄马上传下命令，村里头锣声响了，青壮年们各自拿着刀枪棍棒就集合在一块了，有七八百人呢。周惨丁盔冠甲罩袍束带就把周仓这身铠甲披好了，手中拿着这口青龙偃月大刀，就跟张德禄、陇四将任等班杆上马，带着老百姓喊着声音就杀出去了。为什么？张德禄说了，不能在村口这儿打，为了全村的老百姓在半道上劫贼。这些老百姓跟着张德禄，跟着朱惨，离了张家庄有这么七八里地了，就看见前边张大新的兵马到了。张德禄说，兄弟勒马，我看这地方不错，挺平坦，咱们就跟他决一死战。好嘞，德禄大哥，今天看我这口刀。张德禄指挥老百姓按照平常训练的样子就把阵势列开了，朱惨是立马横刀。张大新带着人马正往前走着，突然间看见前边老百姓杀来了，张大新赶紧勒住坐骑，哎，这是哪儿的老百姓啊？总镇大人，您看反旗一面，这是张家庄的反民，您瞧那黑大个，那不是周仓吗？这张大新往对面一看，对面这员战将黑黑的愣愣的，冰铁盔甲造征袍，手中拿着一口青龙偃月大刀，嘿，这小子没错，准是假扮周仓显上那朱惨。来呀，列阵，500兵列阵，两方把阵势列圆了。张德禄就跟朱惨说，兄弟，你去交战，我来压阵，只要你把他们的人战败了，我指挥老百姓一齐上，这回啊，咱们只许胜不许败。好嘞，哥哥您就瞧我的吧。朱惨催坐下马，掌中这口大刀，哎呀呀呀呀，直奔两军阵前，就跟黑旋风似的。前面是张大新嘛，来来来，马前受死。张大新听朱惨这么一喊，心里一哆嗦呀，没错的，假扮周仓的就是他。朱惨高声喊嚷，哎，隋朝的兵将听真，哪个不怕死，出来会会你家朱爷。张大新自己不能亲自出马呀，往旁边看了看，就跟手下心腹的四员战将说，四位贤弟，对面那小子就是假扮周仓的朱惨，宇文将军可传下话来，拿住他，将来在朝中高官得做骏马任骑，哪位兄弟去立这个战功，把他给我捉住啊。张大新话音刚落，有一个人高声喊嚷，哎呦，总兵大人，让我出阵拿他。张大新一瞧，是自己头一个哥们儿，姓贾叫贾仁。好兄弟，你把他生擒活捉是奇功一件。贾仁一催坐下马就迎上来了。朱彩一看对面出战将了，这员战将胯下马长出一条枪，长得尖嘴猴腮，黄面皮，金盔金甲，大红战袍。朱惨用手一指，来将同名。哈，假人勒住坐骑，把嘴一撇，你小子还懂得来将同名吗？你是不是朱惨？哎，正是你家朱爷爷。好你个大胆的朱惨，你竟敢反抗朝廷，扯起反旗，今天官兵到了，你不下马受擒，还纠集老百姓跟官兵对阵，我问问你。

0: 老子有几个脑袋？
1: 哎呦，你问猪爷爷几个脑袋？就一个，你这脑袋可保不住了。
0: 你们这帮专门坑人的狗官兵，把南阳城的老百姓全都害苦了。好好好，今天爷手中这口刀就要你这颗脑袋。小子，你这口气不小啊，我让你知道知道假将军的厉害。说着，假人双足一踹，等马往前一催，啪，陡枪就奔着朱彩的面门扎来了。朱彩右手一举刀，刀头朝下，刀准冲天。看枪到了，他一闪身，一伸左手，啪，就把假人的枪杆给攥住了。他往后一拉，撒手。这假人心说：“有这么打仗的吗？”这朱彩力气太大了。假人根本就攥不住这条枪，枪擦手了。这朱彩也没要这大枪，一甩手，嘡啷啷，大枪就掉在地上了。没枪还能打仗吗？假人拨转马匹，刚要跑，朱彩这刀是真快真狠呐、啊！大刀磨盘是一转，就奔着假人。黄果烟囱大斜茬就把假人斜着一劈，劈为两半了，一半尸身坠地，那半尸体就在马上，这匹马就落了荒，驮着半截身子的血就窜出来了，这匹马就落荒而去了。老百姓高声喊嚷：“好吧，我们朱大爷这刀真好啊，杀呀！”隋朝的兵将一看，吓得是目瞪口呆，张大心都差点事儿了。啊，好厉害的朱彩！这假人一死，他旁边还有他亲兄弟贾谊呢。贾谊一分手中青龙疙瘩鞭，往前一催马：“朱彩，你还我哥哥命来！”朱彩能饶他吗？往前一催马，一刀就把这贾谊也劈于马下。接着隋将又上了一个，朱彩大喝一声：“嗨！”手起刀落，没费二下啊，这员隋将又死在朱彩大刀之下。张大兴可吓傻了，眼都直了。这兵将就焊在这儿，没人出战了。隋兵可就嘀咕上了：“嘿，我说哥哥，我当了好几年的兵，可没看见过这么打仗的，三下两下让人砍了仨，咱们准备跑吧。”“是啊，这朱彩这刀怎么那么厉害呀？我腿都软了，跑的时候你可拉着点我。”“是得跑，你看那些老百姓都瞪着眼，都拿着刀呢。”张大新祸害老百姓，大家伙都恨苦了他了。一会儿老百姓冲上来，他们杀不了张大新，非杀咱们解气不可。“兄弟，你拉着我跑吧，我腿肚子都转筋了。”“跑，咱们现在就磨头。”好家伙，随兵就做好了随时逃跑的准备，这仗还能打吗？朱彩一看对面战将不上来了，把大刀往空中一举：“乡亲们，给我杀！”张德禄也把命令传下来了：“杀！”张德禄催马跟着朱彩往前就冲，老百姓往前冲杀：“杀呀，拿张大新呐！”这些老百姓虽然没怎么经过正经的训练，但是人人奋勇，个个当先，战以气盛，大家伙举着刀枪棍棒往前就杀呀。这一下追赶随兵追出二里多地去。张德禄高声喊嚷：“乡亲们别追了，站住！”“
2: 哎，张大哥，该嘛不追？我朱彩这口刀杀到南阳城，一刀一个，要他们的项上人头。”“
0: 兄弟，这仗可不能这么打，这一仗咱们打赢了，咱们的气势就有了。如果咱们要追到南阳关，南阳关里可有兵有将啊，要是他们所有的兵将冲出来，咱们非吃亏不可，见好就收，咱们大获全胜。兄弟，你劈了三员随将，我想张大新一时半会儿不敢上咱们张家庄来了， 咱们马上

回村摆酒庆功，然后接着再练武。张大新再来，咱就不怕他了。好好，听大哥你的。老百姓一听张德禄说的非常有理，就高高兴兴跟着张德禄回归张家庄。而且这一路之上捡了不少随兵扔下的刀枪。大家回村杀牛宰羊庆功，咱们暂且不表，回头再说张大新。带着残兵败将逃回南阳关，坐在自己的衙中，他是惊魂未定啊。哎呀，可了不得呀，我手下没有战将，我怎么打呀？这几员战将不行啊。张大新马上让师爷写了一份加急的文书，就说武云照跟朱惨在张家庄谋反了，杀人放火，声势浩大，而且经常指挥兵将困扰南阳关，请万岁爷速派强兵猛将前来征剿武云照跟朱惨。师爷写好了之后，张大新看了看，命人星夜骑着快马回到京城面见昏君杨广。过了几天，张大新一看张家庄没什么动静了，心里稍微踏实点了。晚上高兴了，来呀，把酒宴给我摆上，歌舞上来。酒宴刚摆好了，张大新在这一坐，刚要喝酒，腾腾腾，有一兵丁就跑到张大新的面前。总兵爷，大事不好了，城外头西方来了一支人马，高声呐喊要抢夺咱们南阳关啊。张大新一听吓坏了，这支人马是哪来的？不知道啊。一共有多少人？黑压压一眼望不到边，好像是足有几千人呢。哎呦，张大新心说，看起来我这总兵待不踏实啊，想喝点酒都不行。来呀，快把城门口关上，扯起吊桥来，黑灯瞎火的没法出城交战。程江长，给我加紧防守，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那么这支人马到底从哪儿来的？书中暗表，这支人马就是吴宝请来的救兵。因为武云照让家人吴宝到陀螺寨去请表哥武天锡。吴宝到了陀螺寨，让喽啰兵往里通禀，喽啰兵禀报了武天锡，武天锡命吴宝进山。吴宝来到分金聚余大厅，跪下给武天锡磕头：“大公子，吴宝给您磕头了。”武天锡立刻把吴宝扶起来，吴宝看见武天锡放声大哭，就把忠孝王武建章全家被害的经过从头到尾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武天锡一听，跺着脚的蹦高的哭啊：“大爷呀，你怎么死得这么惨呢？”哭着哭着，武天锡一把抓住吴宝：“你快说我兄弟武云照怎么样了？”“大公子，侯爷现在扯起了反旗，可是南阳兵不多呀，侯爷让我来请大公子带兵下山，到南阳关一起兴兵反隋。”武天锡下山咱们下回再说。

0: 上回书说到吴宝见了武天锡，就把忠孝王武建章全家被害的经过以及武云照被逼得叛反朝廷的事情跟武天锡说了。武天锡哭着呀拉住吴宝的手，反哪，就得反哪。想当初我到南阳关去看望我的兄弟，当时我已糊涂，他是官人我是寨主，不是一回的事儿啊。可是我临离开南阳关的时候，我跟我兄弟说了，兄弟，将来有一天用着我武天锡，我是万死不辞。哎，没想到我这几句话真的应验了。吴宝啊，你千万不要着急，我自有办法。大公子，我想问问您，您山上到底有多少人？我山上2000喽啰兵。告诉你，你既然前来搬兵，要干大事，我这2000喽啰兵啊，也无济于事。吴宝，你在山中踏踏实实等着我，我立刻起身奔金顶太行山。金顶太行山的寨主熊阔海是我的好朋友，他有3000多喽啰兵。熊阔海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胯下马掌中一条冰铁大棍，他上阵临敌那是一员上将啊。俗话说得好，千军万马容易得，一员虎将最难求。要是把熊阔海请来，就能闹出个名堂来。再说了，他还有3000喽啰兵呢，咱们加在一块就5000多人呢。将来咱们要杀到长安城，活捉昏君杨广，嘿嘿，我一刀一个把他们杀了，给我大爷全家报仇。大公子，那感情太好了。不过您即便请来熊阔海，把太行山的兵也请来了，咱们这座山也得留点人呐。万一南阳关守不住，咱们这座山也可以做个退身步啊。
1: 嘿，你说的有理，你等着啊。
0: 武天锡就把二寨主请出来跟吴宝见面，让二寨主好好款待吴宝。武天锡就骑上马，拿着兵刃，带了盘缠钱，下了陀螺寨，到金顶太行山去请熊阔海。可是吴宝跟武天锡万也没想到啊，武云照叛反朝廷，他着急呀，因为朝廷会急速发兵灭这武云照的。如果说武天锡先下山，能够解南阳关燃眉之急，再去请熊阔海，武云照的妻子李氏也不至于死了。武天锡不知道，他就到金顶太行山去请熊阔海。这一来，一来一往一个多月。咱们单说武天锡，到了金顶太行山，没想到熊阔海没在家。武天锡没办法，武天锡只好等着吧。那么熊阔海上哪儿去了？咱们前边说过，七煞返长安。熊阔海到长安城去会宇文成都，他跟秦琼几个人藏在了昌平王邱瑞的后花园的竹堂里。宇文成都前来搜捕，命手下兵丁把这竹子全都砍了好拿人，没想到竹子全都伐倒了。秦琼、熊阔海这几个人没拿着，昌平王邱瑞不干呐，伸手抓住宇文成都。好啊，宇文成都啊，你把我的竹子全都砍倒了，你也没抓住人，我上金殿参你。宇文成都说，好啊，王爷，咱们爷儿俩事先已然约定好了，伐倒了竹子如

如果捉不到响马，您就上金殿参我，那您请吧。说完了，宇文成都带人走了。那么究竟秦琼这七个人藏到哪儿去了？原来昌平王邱瑞这竹堂的后边是一座很长的假山石，在这假山石底下埋着20几口大缸，这些大缸是干什么使的？存水用的。一到了伏天，每天太阳落山了，昌平王邱瑞就在后花园乘凉，老爷子往竹椅子上那么一躺，让手下家人把缸里的水泼在假山石上，山上的青苔显得格外清脆好看。昌平王邱瑞最喜欢看这青苔了。咱们说闹花灯的时候正好是冬天，用不着这些缸，缸里没有水，所以宇文成都传下命令，让兵丁砍竹子的时候，这七位英雄好汉横下一条心，如果说竹子全都伐倒了，那没别的，只好拼命了。可是这是万不得已的下策呀，但凡有办法也别给昌平王邱瑞找麻烦。眼瞧着这当兵的砍这竹子，这竹子一片片的倒了，他们就往里躲呀，越往里靠离着假山越近。这骑镖李豹啊，眼睛非常好使，一眼就看见这些大缸了，掀开缸盖，一个人跳进一口缸，柴少跟在他们哥俩后边也掀开一缸盖跳进缸里。柴少心说不行啊，万一宇文成都让兵丁掀缸盖搜查，这怎么办呢？想走都走不了了。柴少一着急，他用脚一跺着缸底儿往上一窜，他跟着又落下来了，因为他听见缸底的声音是嗡嗡的声音。难道说缸底是空的？他低头仔细一看，果然这缸底儿是块能活动的原石板。柴少很聪明，找到了缝隙，就把这石板给撬开了，可把柴少乐坏了。原来底下通着一个暗窖，这是怎么当的事儿？书中暗表，昌平王邱瑞早已然看出朝政混乱了，不定哪天就得出事啊。所以邱瑞让家人邱毅暗地里在这个缸底下挖了一个暗窖，一旦有危险，自己全家也好暂避一时。每年夏天呢，邱毅呢就用泥灰把这块石板封好了，上边装上水，谁也发现不了。到了冬天就更没人注意了。这件事只有老王爷跟邱毅爷俩知道，也是无巧不成书，柴少正好跳进这缸里发现了这个暗窖。柴少赶紧把这哥几个叫来了，从这缸的缸底就钻进了地窖，又把石板原样放好了，没留一点痕迹。所以宇文成都带着兵把这片竹林砍光了，这亲兵翻过缸盖看了，也没发现秦琼这哥几个。这昌平王邱瑞心里也纳闷啊，秦琼这几个人藏到哪儿去了？因为他让邱爷挖好这个暗窖之后一次没用过，时间一长的，老爷子也把这茬给忘了。过了一会儿，他才慢慢的想起来，当宇文成都抽斧事了之后，命手下人把大门关上，二门上了锁，就带着家人回到院子里。邱一啊，跟老夫到后花园看看。等到了后花园，昌平王邱瑞亲自喊：秦琼啊，秦琼，宇文成都已然带兵走了，你们快出来吧。秦琼这几个人听了这话才放心，一个个钻出地窖。老王爷一看这几个人全都成了土人了，邱毅把缸底封好，嘱咐大家伙千万千万不要泄露机密。然后邱毅又问他们哥几个：请问你们还有什么东西吗？您可全都拿好了。熊可海说：假山这窟窿里还藏着我一条铁棍。那好，您赶紧把铁棍取出来。

胸口还取出自己大棍。这七个人就跟着秋意来到小跨院，昌平王秋瑞早已然坐在这儿了。大家上前给昌平王秋瑞施礼，秋瑞说，你们起来吧。秦琼啊，你说丞相的三儿子强抢良家妇女，你们把他给批了，快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二爷秦琼秦叔宝就把大闹丞相府的事情跟昌平王秋瑞详详细细的说清楚了，接着又把王伯党谢影灯、齐国远、李如圭当作手下的伙计张转、杨和、李治、何辉给昌平王做了介绍，然后用手一指柴少，义父，这位是太原侯李渊的门婿，颍阳节度使柴立之子，姓柴，名少，字表司汤，宇文丞相就是他批的。柴少赶紧上前施礼，王爷，我给您磕头，多谢您搭救活命之恩。秋瑞一看，你起来吧，你既是柴立之子，就更不是外人了。想当年我跟你父亲同殿为臣，贤侄啊，快快落座。最后介绍的是熊阔海，义父，这位好汉是金顶太行山的寨主，绿林中的一位豪杰，姓熊，叫熊阔海。我这个朋友是到登市卖功，要跟宇文成都争第一，结果让宇文成都把他的功给拉碎了，他不服气呀，回到殿中取出大铁棍来要找宇文成都拼命，正好宇文成都追赶我们哥六个，就把这位英雄好汉也裹到一块儿了，哎，也算是路遇的难友吧。阔海呀，你赶紧给我姨父昌平王千岁磕头。熊阔海过来跪倒在地，哎，叩见老王爷。秋瑞赶紧用手相搀，壮士请起来吧，我看着胆子可都长到你一个人身上了，你敢到京城暗访宇文成都，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呀？这样吧，既然都遇到一块了，你们暂且住在我的府中，将来出城嘛，再由老夫想办法安排。来呀，秋意赶紧过来了，伺候王爷。秋意，你赶紧派人照应他们哥几个的吃住。秦琼啊，你随我来去看望看望你的姨母吧。这样昌平王秋瑞领着秦琼秦叔宝来到后宅，秋瑞很高兴，夫人呐，你看你的外甥来了。夫人赶紧迎出屋外，秦琼秦叔宝跪倒在夫人面前是纳头便拜，姨母在上，圣男秦琼给您磕头。夫人看见秦琼是悲喜交加呀，叔宝儿啊，20多年未见，你也长大成人了，你的乳名是不是叫太平郎啊？姨母，我的乳名正是太平郎。秦琼站起身形，跟着王爷跟夫人老两口子进到屋中落座，有人献上茶来，秦琼就把父亲阵亡之后家里所有的情景告诉了姨父姨母。老王爷让家人摆上一桌丰丰盛盛的家宴款待秦琼，这些事情咱们就不表了。秦琼这七个人躲在昌平王秋瑞的家中，秦琼呢有时候跟姨父在书房聊会儿天，有的时候呢就陪着姨母说点家常话，有的时候就跟这哥几个住在一块儿，盘桓盘桓武艺，谈论谈论天下大事。过了几天，秦琼就问昌平王，姨父，您看看有没有机会把我们送出城去呀？叔宝啊，你可别忙着走啊，你不知道现在朝廷出了大事了，晋王杨广弑父振兄，篡夺了天子之位，忠孝王老王爷上

0: 上殿骂昏君已然被敲牙割舌满门抄斩了。
1: 什么？秦琼一听不由得气往上撞，想不到老王爷满门忠烈却遭此横祸。依附忠孝王千岁一死，这天下更得乱了。秦琼秦叔宝皱着眉心里琢磨事儿。昌平王邱瑞不知道他想什么。秦琼想什么呀？当初杨广在临潼山劫杀李渊，是我秦琼一剪把杨广打吐了血，我当时这剪为什么下得这么轻啊？我要下得重点，把杨广打死了，省去今天多少坏事。秦琼可没敢说呀。昌平王邱瑞以为秦琼走不了，他着急呢。叔宝啊，你们现在可不能着急呀。宇文成都在我府里没有搜着你们，他非常恼怒，又怕你们借着朝中混乱的机会再在京城闹事。他已然传下命令了，让长安城的八座城门要严加查访出城的人。说厉害点吧，就连出殡的棺材都得掀开棺材盖瞧瞧啊，看看里边是不是死人。娶媳妇的轿子也得让新媳妇出来看看轿子里藏没藏人。你们哥几个呀，安心在我府里住着平安无事，等有了机会我想办法让你们出城。咱们数以简洁为妙，光阴似箭，日月穿梭，一晃三个多月过去了，进了四月门了。昌平王邱瑞一打听，城门盘查的也松了，抓闹花灯的骑个响马的风声也小了。昌平王就把秦琼叫来了，叔宝啊，现在城门盘查已然松了，我想借我到临潼山盘古寺降香的机会，把你们扮成我的护卫军，把你们带出城去。哎呦，姨父，那太好了。秦琼回去跟哥几个一说，哥几个都非常高兴，这三个月可把他们憋坏了。昌平王邱瑞亲自来见这哥几个，我说七位英雄啊，我这回可就只管一次啊，你们下回千万别来了。哎呦，多谢老王爷。大家伙跪倒在地给老王爷磕头。秦琼说，姨父，还有件事得求您啊。说吧。您让府里的人到东门外田家老店找田掌柜，跟田掌柜交代清楚，住在他店里头呢，我们还有10个送礼的人也同时出城到临潼山聚齐。好。熊空海说，王爷，我也求您一件事，请您派人到东门外马家店找伙计王三儿，我已然嘱咐好了他了，只要我不死，让他把那匹马给我留着。行行行，我把这些事情全都派人安排。到了4月15这天，昌平王摆驾出城了。那昌平王也是王爷呀，王爷出城这势牌不小，前面是银马，两旁边是100多个护卫军，有人挑着圆笼跟贡品，圆笼盖上放着进香用的香。秦琼这哥七个全都扮成了护卫军，就这样混出了长安城。长安城离着临潼山18里地，田家店的田掌柜，还有秦琼带来的10名兵卒，还有马家店的伙计王三儿拉着马，都在临潼山这等着呢。这哥七个非常高兴，给王爷磕头道谢，然后王爷进香，柴少呢就回归盘古寺见他的师父秀渊和尚去了。秦琼马上带着王伯长、谢影灯、齐国元、李如圭还有这10名伙计赶回河北，把4个随从官员张转、杨和、李治、何辉换回来，赶回山东济南府交差。咱们单说熊阔海回到了金顶太行山，这喽啰兵一看寨主回来了，全都跑过来了。寨主爷，您怎么才回来呀？怎么去了那么多日子呀？怎么
2: 山里头有事儿了吗？
1: 山里头倒是平安无事，可是您的好朋友武天熙呀，在山上等了您20多天了，您不回来他不走，说有急事儿，正在大厅里坐着呢。熊火海赶紧来到分金局大厅前，下了马，进大厅一看，武天熙正在这坐着呢。兄弟，是等了我好多日子吗？哎呦，哥哥，可急死我了！我先给您磕头。行了，行了，别磕了。来来来，摆上酒宴。时间不大，酒宴摆上，哥俩落座，一边吃一边喝。这武天熙就跟熊阔海说：“哥哥，您真到长安城去赌第一去了？怎么样了？”熊阔海就把宇文成都拉碎了自己的铁背功，自己呢又遇见秦琼几个人住在昌平王邱瑞家中的事情告诉了武天熙。武天熙说：“哥哥呀，您干嘛非得找宇文成都去赌第一呀？哎，这不是跟赤发林官单雄信他赌吗？他是五路响马总瓢把子，我要站上了宇文成都，我是天下第一，我就是六路响马的总瓢把子。”行了，哥哥，您的功也碎了，差点把命扔在长安城，您知道我等您多着急呀。什么事儿啊？武天熙就把武云照反了这件事儿跟熊阔海一说：“哥哥呀，您得跟我下山，帮着我兄弟武云照叛反朝廷，给我大爷全家报仇雪恨。”“是啊，忠孝王全家被害的事我在京城就听说了，你是忠孝王千岁的侄子，我怎么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哎，哥哥呀，小时候我在大爷家住着，是因为我没有成才，很不成器，这以往之事呢就不愿意跟您提起了。现在我来找哥哥您，您马上跟我下山吧。”“哥哥呀，您跟单雄信怄什么气啊？别理他了，为了我们武家报仇才是大事啊！咱们赶紧够奔南阳关，跟我兄弟武云照在南阳关要成了大事，嘿，推倒大隋朝，天下可就是咱们哥们儿的了。”“好。”熊阔海是哈哈大笑：“兄弟，你说的太对了，我连做梦都想反。兄弟，什么时候起兵？”“哥哥，我等了您20多天了，越快越好。只不过您今天一路劳乏歇一宿，明天起兵如何？”“哎，就这么办了。”到了第二天，熊阔海留下1000喽啰兵守山，嘱咐好了不让他们下山做买卖，就点起了2000喽啰兵，又挑选了几员战将跟着武天熙下山了。兼程赶路飞至一日，来到了陀罗寨，武天熙也留下1000喽啰兵让二寨主守山，自己带着1000喽啰兵也挑选了几员战将，两山共合是3000兵。武天熙、熊阔海、吴宝带着3000兵是星夜赶奔南阳关。等到了南阳关，吴宝可就愣了，南阳关已然挂起了隋朝的旗号。大战南阳关咱们下回再说。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春日清晨的潭柘寺最是清幽的，赶早呢避开人潮，直奔毗卢阁东侧打卡400年的二乔玉兰。当然了，还有一句老话，据说是先有潭柘寺，再有北京城。咱们也去看看潭柘寺的建筑，先漫步东线啊，逛逛大铜锅、伽蓝殿，在红墙回廊间呢捕捉花影与人像的相融，还可以轻抚石鱼来祈福纳祥。 袋了，西线呢可以经梨树院至观音殿，然后登高远眺，俯拍一下玉兰花的全景，解锁一下不一样的壮阔视角。当然了，我们说漫步在古刹之间赏这些玉兰花，也不妨走进梨树院来寻一处静谧的座位，点一杯春日限定的咖啡，这个时候啊可以美美的拍拍照了。当然了，我们说看到这些花瓣落进青瓷盏，感知花间吃茶的雅趣儿。临走的时候呢，可以去寺外西侧的家福文创店，哎，挑选一下自己特别心仪的礼物啊，可以给小伙伴了。当然了，我们说去到潭柘寺的时候呢，可以逛一逛商街，然后把古寺的春光和美好心意一同来珍藏一下。如果说想去看一下潭柘寺的二乔玉兰呢，最好是先到潭柘寺，然后呢去梨树院来喝咖啡，或者是喝一杯茶饮，然后再到潭柘寺的大门外的西侧，然后去文创店买礼物，然后再去逛逛商街。哎，逛了北京城，咱们去吃一下最有名的聚宝园的火锅，然后再去其他地方可以欣赏一下玉兰花了。当然了，你像国家大剧院的北侧颐和园，或者是石景山北京国际雕塑园，还有海淀大觉寺，都会有玉兰花。所以叔叔阿姨们别忘了，人和花合个影，人比花俏。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空竹俗称瓮子、响铃、风葫芦等，属于汉族民间传统玩具。典型的空竹有单轮和双轮之分，是中国汉族传统文化院中一株灿烂的花朵。老年朋友们没事抖抖空竹，能有效提升身体协调性。抖空竹需要双手协调操控空竹杆，配合脚步移动和身体转动，能显著锻炼手眼协调能力和反应速度，尤其对中老年人维持平衡能力、预防跌倒有帮助。抖空竹还可以增强心肺功能，它属于低强度有氧运动，能促进血液循环，提高心肺耐力。同时抖动手腕、手臂及腰腹发力，可锻炼上肢肌肉群和核心肌群，改善肌肉耐力，还能缓解老年朋友们肩颈僵硬和腰背疲劳，改善肩颈腰椎健康，同时缓解压力并提高专注力。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6: 乐龄百宝箱，你好，我是兰心。俗话说，生命在于运动，但春季运动啊，讲究缓。我们中老年人早上锻炼不宜太早，最好啊，等太阳升起，雾气散尽之后，在上午9点到10点来进行运动。运动方式推荐大家散步、慢跑、打太极拳或者练习八段锦，都是非常好的运动。运动之前啊，一定要充分热身，活动开关节，防止肌肉拉伤。需要特别提醒您的是，运动时微微出汗就可以了，千万不要追求大汗淋漓。出汗后要及时擦干，更要及时更换干爽的内衣，避免受风寒或者受湿气，反而会诱发感冒或者是关节疼痛。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在4月份的时候呢，特别适合到户外去徒步登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地点呢，就是在吉林市。其实一说到吉林市的春天，藏在山里啊，这里呢是长白山的余脉，松花江水绕城而过。那吉林市呢，第一座山啊，我们来推荐的是哪儿呢？是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北山。 其实一说到北山的时候啊，大家会觉得说，嗯，百年古刹，城区里的静心秘境。当然了，如果说想要找一处既有山水之趣，又有烟火之气的地方，北山是不二之选。当然了，北山呢也是吉林市最负盛名的城市公园，而且呢坐落在市区的中心。

金。这里呢，山势是比较舒缓的，而且呢，亭台楼阁错落有致，而且寺庙园林相映成趣儿，是市民最爱的一个城市后花园了。而且呢，这里的徒步路线呢也是比较轻松惬意的，比如说从山门拾级而上，一路经过范雪堂、关帝庙、药王庙，还有坎离宫、玉皇阁这些古建筑群，每一座庙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